0: 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

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02了，我们来关注到最新道路交通情况，还是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八点过后呢，早高峰最热闹的时候到了，天气转好，路面上车流也是跟着活跃起来。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一看哪里最热闹。主城区这边呢，莲花池正街往南走有300多米的缓行，车速是有5公里每小时左右。这一带学校和小区密集，送娃的车是一停一走的，建议大家注意提前的绕行。滇缅大道从西站立交到西昌路有200多米的缓行，车速呢也是6公里每小时左右，跟着走就行。另外，关平路从双桥路到日兴路车多，缓行走得比较慢，建议从民航路或者是宝海路绕一下。金碧路在东四街的附近也同样是车流量大的情况，基本不影响通行。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进城的方向车多缓行，虽然这路段比较长，但是车速不低哈，大家跟着正常的走。再来看到二环，南二环从福德立交到杭瑞高速这个方向是有400多米的缓行，车速呢大概就是20码左右，属于正常的慢。有几个节点需要重点的留意，黄土坡立交、明波立交、福德立交、小屯立交以及小庄立交到石闸立交这几段呢，车流量都开始增大了。这些地方都是二环上的汇合口，那进出城的车流交汇容易排队，尤其是小庄立交，北市区出来的车和昆曲高速进城的车会挤在一块儿，建议大家提前的从北辰大道春京路出口分流，不要到了路口才急急忙忙的变道。另外看到昆玉高速目前到主城的方向，从广维立交到民权立交车流密集，出城方向的车流还不算太大，从成贡到主城的朋友这会儿走昆玉高速需要预留好时间。昆石高速出城的方向朱家村立交路段也是车多缓行的，天晴了路好走了，心情也跟着顺畅起来，慢慢的开不差这几分钟。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2: 好的，非常感谢雅欣。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央行近日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央行表示将继续加强债券市场管理，提升债券市场功能。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微信公众号昨天发布消息，近期河北、北京、安徽等地接连发生高速公路夜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需要广大驾驶人警醒警示，夜间高速行车要集中精力，时刻注意前后方车辆，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低速驾驶。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云南白药发布2026年一季度报告，实现营业收入116.03亿元，同比增长7.02%，规模净利润20.37亿元，同比增长5.31%，以上指标均创同期历史新高。5月11号，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2026年云南省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试点村名单的公示，富民县平地村成为昆明市唯一拟入选的村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从今天开始，我省大部分将会迎来大面积的晴朗。具体天气情况，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林永熙来和大家聊聊吧。永熙，早上好。
6: 早上好，主持人。没错，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啊将会迎来近期最干爽的一天，只有昭通北部、文山南部、红河南部、普洱南部、西双。

0: 版纳、临沧西部、德宏、宝山西部、怒江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极地区晴见多云。明天阵雨范围将会有所扩大，像是昭通曲靖北部、红河南部、普洱西部、西双版纳南部、临沧西部、德宏宝山西部、怒江迪庆、丽江北部、大理西部有分散阵雨，其地区依旧晴朗。15号，我省东部一带的雨水啊又会发展起来，昭通曲靖东部、文山东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红河南部、普洱西部、西双版纳、临沧西部、德宏宝山、怒江迪庆、丽江北部维持分散阵雨，极地区晴见多云。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晴，13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21到35度，怒江大峡谷晴转多云，20到32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晴转多云，14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2到27度，官渡古镇晴，14到26度，丽江古城晴转多云，12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13到24度，东川红土地晴，19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转多云，3到19度，玉溪音乐潭温泉晴，13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4到26度，大理古城晴，12到24度，楚雄渔人古镇晴，15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15到28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感谢永熙。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4: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5: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6: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5: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6: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5: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这个时段还是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驾照被扣分，花钱就能找人内部消分，网上这类所谓的代办消分广告是屡见不鲜，也让不少车主是动了心。近日在山东济南的一名居民就轻信了所谓花钱消分的捷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8: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道德街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杨先生报警，称自己因驾驶证被扣分，在网上购买消分服务时被骗。
9: 杨先生在前几天在某购物平台上就买东西，发现这个

0: 给他推送了一条说扣分消分的这个这样一条这个商品推送，他就点进去看，跟客服聊天，客服跟他介绍呢，说他被扣的这六分以及罚款200元呢，可以通过他们内部人员的操作给他免除，同时不扣分，只需要交纳很少的费用。
1: 对方宣称自己是某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可快速代办消分，全套业务仅需560元，流程简单，当天办结，并向杨先生提供了所谓成功案例。杨先生心动，随即点开链接，在客服引导下按要求提供了个人资料，
0: 把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以及自己驾照、行驶证都发给了对方，想着让对方把自己这个分消掉。结果对方呢说需要用他的手机号呢注册一个某视频会议软件，消分师傅呢会通过这个视频会议软件，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手把手的教给他怎么进行操作。杨先生一样按照这个客服的要求去做了。
1: 过程中对方反复保证自己是内部人员，已办理多次，肯定能消分。杨先生逐渐打消顾虑，
0: 在这个软件上对方以说同步 IP 同步到济南为由，让杨先生开放自己手机的全部权限，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随后骗子就让杨先生进行了刷脸操作，反复刷了3-4次，这样之后呢，杨先生就的他发现自己的手机突然就黑屏了，无法再控制，突然就怀疑自己有可能被电信诈骗，立刻就把电话卡拔了出来，来到我们派出所进行报案。
1: 此时杨先生账户内1.2万元已被转走，民警核查资金流向发现，涉案资金大部分流入某购物平台，被用于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并寄往外省。
2: 民警呢紧急启动了拦截程序，最终呢帮助杨先生挽回了12000元的损失。那据民警介绍呢，这是一起典型的屏幕共享加远程操作控制类电信诈骗。那来听一下这个骗局到底有哪些套路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提供的均为虚假信息，而杨先生却向对方提供了手机号、银行卡号及行驶证、驾驶证照片，泄露了真实个人信息。随后，对方诱骗杨先生下载钓鱼软件，该软件仅用于窃取信息，帮助诈骗分子获取银行授权。在诱骗下，杨先生开放手机权限，使对方可远程登录手机。同时，诈骗分子让杨先生完成人脸识别，其银行信息等全部落入对方手中，
3: 发送陌生的链接，说是要帮你下载正规的代理消分的软件，实际上就是给你植入了木马病毒，诱你共享屏幕，声称帮助指导操作，实则是诱骗开启屏幕共享。因为一旦你开启了屏幕共享，你的手机在骗子面前就是完全透明的，你的密码、验证码、余额，骗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骗子呢，会一边分散你的注意力，一边引导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输密码、验证码、转账，看似是帮你办业务，其实就是在实时盗刷。
1: 这类远程操控诈骗，披着官方代办外衣，迷惑性极强。诈骗分子通过屏幕共享悄悄转走资金，一旦中招，损失惨重。警方再次提醒，一旦遇到陌生人要求您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诈骗。
3: 这四项权限呢，坚决不能开。第一呢，就是屏幕共享；第二呢，悬浮窗的权限；第三，辅助功能设备的管理权限；第四，陌生软件不装，陌生的权限不开。
2: 警方再次提醒，驾照消分它不存在内部代办和特殊渠道，如果确实存在交通违法行为，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呢，可以通过法定渠道办理学法减分。
1: 据交管部门介绍，驾驶人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需处理时，应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或违法处理窗口等法定渠道依法办理。
4: 对于处理完交通违法行为，本记分周期内记分未达12分的，且符合一定条件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申请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记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法减分。那么通过学法减分，一个记分周期内最高可以减免6分。机动车驾驶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学法减分模块申请和办理。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打工人才懂的那些心酸事儿，今天欢迎各位打工人来跟我们一起来疏解一下。
0: 是的，我们看 MM Mini 九，他说你拿什么跟我比啊？我每天开车一小时去上班，工作一天再开车一小时回去，来回通勤80公里。这是属于因为通勤的事情气死了。其实像一小时啊，在昆明可能觉得真的太长了。如果你在北上广深这样大城市，它好像有点标配的意思。
1: 我觉得就是之前我还跟大家聊过，就是大家上班的通勤距离，结果就发现其实大家基本上都是50公里打底。
0: 是吧，
1: 就是50公里可能在像昆明这样的城市你觉得已经很远了，50到60公里、但其实在北上广其实80-90。
0: 对，
1: 甚至我还看过一个博主，就是去河北上班嘛，在北京
0: 啊，他住在北京去河北上班，
1: 每天通勤200公里，就坐那个高铁，就城际列车、哇，然后每天就是那种感觉热情满满，就很热爱工作那种感觉。我每次都觉得我通勤远的时候我就去刷一下他的视频啊。
0: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环境啊，环境逼的人们适应啊。
1: 风之孤影说他是不定时工作制，了解一下，就是所谓的义务加班，
0: 这就很惨，加班也没有什么加班费，比刚才那个100亿的还要惨啊。我是例外，他说到的是他觉得最心酸就是那种同事
1: 哦，
0: 同事处不好那种。他说同事的吐槽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可以了，说要离职的是他，每天打卡上班的也是他，拿人当枪使的也是他，他自己就每每隐身了、我每天就和这样的人共事。
1: 我觉得就是同事让你觉得相处起来很糟心，
0: 就遇到个小人嘛，
1: 这个、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太惨了。
1: 倒头就睡这位艺术家，他说下雨天、下雪天骑电动车上班
0: 啊，对对对，
1: 太心酸了，
0: 心酸一点。
1: 对，
0: 知识豌豆很好笑，他觉得他上班最心酸、最糟心的事情就是开会。他给我们展示了自己4月29号开会的会议纪要。
1: 对，
0: 他们开会，他说第一条是开始吹牛，然后画大饼
1: 啊。
0: 领导讲的第二点，讲考核，然后吓唬人。
1: 第三个那个项目，对，第三个
0: 表扬小人和舔狗。
1: 哦，我都没有看出这两个字来
0: 啊。第四个就
1: 散会
0: 了。
1: 他的这个会议纪要是不能作为这个，就是
0: 就领导一看他还挺认真的，像一份笔记书，你就看他写了些什么东西。
1: 对，写的非常真实。
0: 他总结的还挺到位的，是不是？
1: 战将说，他说打工收入还不够我的油钱。
0: 啊，
1: 这一看也是通勤距离比较远的，
0: 是天天找糖。他说老板是不要听真话的，然后他们单位现在没有人讲真话了
1: 啊，这工作氛围真的。
0: 你反正你要是讲了，你提醒了，这个活儿就是你的。
1: 是
0: 我上个星期才经历过一次，
1: 好心
0: 提醒，然后所有事情就变成是我的。好，那么对于这个打工人才懂的这个心酸事啊，大家也可以啊通过微信的方式和我们交流，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2: 路边的花开了，蜜蜂马蜂多，开车时别开窗，万一飞进来一只别用手拍，靠边停车用纸巾或衣服赶出去，被蛰了赶紧拔出毒刺，肥皂水清洗，严重的话赶快去医院。
6: 晨光正好，
13: 早安
6: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3: 一起跳动，
6: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
0: 早高峰来了。这两天呢是广东菠萝集中采摘的高峰期，湛江市徐闻县是菠萝主产区之一，菠萝种植面积大约35万亩，今年收成如何，价格好不好呢？我们下面一起去了解一下。
14: 这里是中国大陆最南端广东徐闻县，全国每三颗菠萝就有一颗来自我脚下的这片红土地，眼下徐闻菠萝迎来了它的丰收季，据说啊也是口感最佳的时期。
15: 种植户陈泰：
16: 我们种到有可能800亩全部都定完了。
15: 经销商黄马成：
17: 今年这个果子它展示的那个质量果形是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质量也是相当好，听到那个声音了没有，绝对是口感是 OK 的。
3: 今年徐闻气候适宜，种植的菠萝品质好，糖度高，进入采收季，经销商就直接等在地头，采摘多少就收购多少。
15: 经销商黄马成：
17: 我今年把那个菠萝发到全国市场，已经发到8000吨，消费者非常欢迎。
15: 广东徐闻县菠萝行业协会会长叶青红：
18: 现在菠萝甜头价都有一块数亩5以上，现在销到了国外很多市场，菠萝价钱越来越好。
3: 目前徐闻菠萝种植面积约35万亩，预计今年产量将超过80万吨。近年来，当地相关部门建立了菠萝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全国36个批发市场的价格，同时不断拓展产区和销售区，并指导种植户错峰上市。今年预计徐闻菠萝产值可达54亿元，带动15万果农增收。
1: 说完了菠萝呢，眼下各地榴莲也是大量上市了，那如何挑选到果肉饱满、成熟度适中的报恩榴莲呢？接下来呢，就跟随着记者到广西南宁的水果市场来了解商家的小技巧。
19: 在广西南宁市的一家农贸市场，记者看到金枕、甲伦等品种的榴莲整齐码放，果香浓郁，各种规格应有尽有，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
20: 我晚喜欢吃糯一点、甜一点的，我们是正好到这边旅游，买一点带回去。
19: 那么在选购时，我们该如何挑选到果实饱满、成熟度适中的榴莲呢？摊主给出了一看、二敲、三捏的小诀窍。
21: 有些太圆的话，那种会容易得那种杂声，你可以敲，那个声音不同的。如果熟果的是啵啵啵的声音，如果那个生果的话，就敲起来比较弹，比较清脆。
22: 用手按一下这果皮，捏一下，往下按有回弹，基本上都是熟。看它鼓起来，鼓起来啊，包型越鼓的果包，那个肉就越饱满，产量也多，品质也比较好，口感也是比较好的。
23: 说了吧？
24: 啊，不会吧？
25: 真的假的？
24: 我看这早该改了。
25: 看啊，
23: 就是啊，
25: 我看啊。
26: 大家来说，
0: 大家来说，今天我们要来说说因为四只皮皮虾而引发的悲剧。最近呢，四只皮皮虾上了热搜，说的是五一期间一位游客在海南三亚某海鲜店就餐，点了四只皮皮虾，账单显示大约要1035元。由于收费很高，游客怀疑自己挨了宰，于是通过网络曝光了这件事情。
2: 然而涉事的店主在事发后第二天突发脑出血去世了，年仅43岁。确实是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悲剧，但是这件事情也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4: 一些普通消费者可能下意识会认为四只皮皮虾收费1035元确实是太贵了，有宰客嫌疑。不过店家的解释是，这四只皮皮虾是从泰国进口的赖尿虾，也叫富贵虾，进货价就高达480元一斤，而且货损率很高。这家店铺的售价是756元一斤，并没有超出调控价格。店家说，顾客如果觉得价格超出了承受范围，当时就是可以退掉的。
5: 媒体报道说，经长期从事海水经济品种增养殖技术研究的专家对消费者提供的照片和视频进行辨认，确认餐厅提供的虾是泰国赖尿虾。记者从多个水产市场从业者处了解到，多数消费者常常把泰国赖尿虾与皮皮虾归为一类，难以分清二者的区别。
4: 经过初步调查，当地政府认为涉事海鲜店相关海鲜售价没有超出调控价格，商家是明码标价。来听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的观点。
8: 这个明码标价它确实解决价格透明的问题，但是它无法自动的解决价值认知的问题。就像这次事件，这个泰国赖尿虾和普通的皮皮虾，那对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讲，就外观是很相似的，但它的品种、产地、口感等等这些信息呢，普通消费者不了解。那么这种信息掌握在商家的手里，消费者即便他看到了明确的价签，但是他也有可能下意识的还是按照普通的皮皮虾的价值去衡量，所以他会产生心理的落差。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按照相关规定的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经营者的真实全面信息提供的义务，但是在实践中呢，对于这种高度非标、价格非常昂贵，而且很容易产生混淆的商品呢，只有形式上的标价实际上是不够的。我个人认为呢，商家在销售这种很容易让普通消费者产生重大误解的商品的时候，应该负有主动告知关键差异的这种义务。那这个不是无限的加重商家的负担，而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那么这种明确的告知呢，它对消费纠纷呢是一个最好的事前的预防，也能够保护双方的权益。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只要是商家明码标价，消费者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愿意去付费，那这种溢价本身呢并不当然违法。法律是尊重市场定价，一般是不干预商家的自主定价权，但是关键这个度在怎么把握。合法的这种高溢价和违法的宰客行为之间，它有一条红线。这个红线就是说，首先呢不能存在欺诈和误导。那比如说商家不能以普通的皮皮虾来冒充泰国的这种进口虾，不能在计量的器具上动手动脚。其次呢，不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强制交易。在一些封闭的景区或者是司机啊刻意拉去的一些偏僻的店铺，实际上消费者呢他就丧失了货比三家的选择权。所以在这种场景下所形成的场景的垄断，再加上高溢价，那么就很容易认定是违法的。所以因此呢，场景溢价可以理解，但是呢需要在消费者拥有完全真实的信息而且充分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去形成这种价格的合一，这样才是合法的。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江莹陪伴大家，赶快先到大象精选去看一看啊！
1: 是
0: 520这个心动献礼特别日子就要到了，提示大家，现在大象精选商城有大动作啊！现在为了迎接520，你单笔满299，马上就打个95折；
1: 是
0: 单笔满520，马上就打9折啊，非常划算！而且商城联合各大品牌推出了一个99元特惠区啊，里面各种商品特价限量99，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嗯，是的，今天主推品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这款面霜呢，可以说是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因为它含有神奇的活性精粹，就像给皮肤做了修复加补水的双重护理，而且呢非常适合云南夏季中紫外线还有干燥的环境，乳化之后上脸温润不厚重，贵妇级的修护体验。那大家如果是喜欢这款面霜的话，记得下单，在520活动期间呢，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绿眼霜，到手性价比还高，只需要349元，
0: 439，亲爱的，
1: 439，不好意思，
0: 349更低了，
1: 我又给大家莫名砍了100，我补上，
0: 439哈。那么除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99元专区啊。今天是这个化妆品大牌齐聚，面霜、精华、洁面水全都有，赫莲娜呀、海蓝之谜啊、兰蔻这些牌子都有，但是它问题就是它限时限量
1: 啊，
0: 所以先到先得，99元就到手，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赶快去看一看，还没有下单的呢，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是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能收到进城二维码啦。
1: 是的，好了，今天打工人的心酸，不知道大家快到单位了，有没有把这些心酸事给我们梳理一下。
0: 按时早起说谁懂啊，我的手机啊，就连休息日他都不敢开静音啊。
1: 哎，有没有一些单位规定是不准关机的吗？
0: 就是、我们单位就不行，
1: 就是不能关机，
0: 就是不能
1: 随时要接电话，
0: 所以我现在就是对于手机响这个事情我很害怕
1: 啊。有些人会的，
0: 我现在很怕接手机，然后一接起来如果是广告推销我就松一口气
1: 哦。
0: 我会这样。
1: 没存领导电话吗？全是陌生
0: 电话。有些时候万一拿座机打过来是不是？
1: 哦，对哦，
0: 所以我很怕，我很怕接电话。我现在
1: 无敌小馋猫说，思雨和莹姐早上好呀，打工人的日常就是开会是你，撑场面的是你，办事的是你，好事没有你，有你没好事，发钱没有你。
0: 你怎么那么会总结啊，亲爱的啊。红小团他说，我感觉就是生活没有一点盼头
1: 哦
0: 啊，但是我才毕业一年啊。啊，早年读书的时候觉得没盼头，我觉得好苦啊，现在才知道什么是更没有盼头。
1: 哎，但是我觉得刚毕业工作的年轻人都是那种
0: 应该很有冲劲，
1: 对，起码你要过个3-5年嘛。
0: 所以这是红小团的工作环境的问题，
1: 是，
0: 就有些工作如果确实太累了，有些小年轻啊，老让你下工地或者干什么，确实是会非常就是人疲倦啊。
1: 哎，你看这个中介他就说，我们单位不允许关机，关一次机发现扣1000块钱，
0: 1000块钱，
1: 万一手机没电了呢，或者没信号的呢，
0: 就不允许没电。
1: 哇，太可怕了。
0: 嗯，
1: 干一点饭事，我感觉我自从上班以后每天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0: 这么紧张的吗？时空赶路人说，是属于生病就要挑着都要挑着日子那种，工作日完全不敢生病。
1: 这个会的，就是可能
0: 你到这份上，
1: 你的工作可能也不能去转接给别人去做，
0: 有可能就是 同事也没得替你的。
1: 所以我就发现那会儿刚工作的时候，他们就开玩笑，那些老前辈就开玩笑跟我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去生病打针，记得拍张照。就那个吊瓶啊，
0: 不是谁来替你，是不是？
1: 对，就是一定要把你的这个病情要赶快
0: 展示，
1: 对，告诉大家，
0: 做好自己，活在当下。说上一份工作经常是一两点，他说晚上一两点
1: 凌晨啊
0: 才下班，
1: 妈呀！
0: 然后有一天下班的路上，就是看到哎，今天发工资了，但他刚到手的钱就被贷款啊、信用卡还款啊就划走了，最后也没剩多少，看着那个数字，他整个人都崩溃了。
1: 这个应该是大部分人的写照吧，甚至现在可能都划了不够。
0: 我们所有的烦恼就是说还是穷，
1: 对，
0: 主要是
1: 穷是根本。
0: 对，好，那么对于这个打工人的心酸啊，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交流，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4啊，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早高峰的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小姐姐。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早上好。那现在过了8:30了，早高峰呢还在继续。今天天气不错，但是车流量大的地方是一点也没含糊。咱们赶快来看一下，这一时段车流压力最大的是东二环，从小庄立交到石闸立交再到大树营立交这一段车流量非常大，车行缓慢。这几个立交都是进出城车流交汇的老节点，尤其是小庄立交，北市区出来的车和昆曲高速进城的车挤在一块，建议大家提前的从北辰大道川津路出口分流。主城区呢有几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巡京街巡京桥进城的方向车速也是只有1公里每小时左右，基本是挪不动的。所以还有学府路也是走得相当的费劲儿。日新东路希望路的附近，二环南路辅路宝海路附近，西福路广福路附近这几段都有缓行，交警也在现场疏导啊，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进城的方向有800多米的车多缓行，虽然这路段比较长，但是车速还能接受。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进城，队伍也是超过了1公里，建议从北京路或者是白塔路绕行。我们再来看到虹桥路往大水营立交的方向，朱家村立交西向东的方向，这两段有缓行，但是还基本不影响哈，正常走就行了。南二环呢，从石虎关立交到杭瑞高速，是有接近2公里的缓行，车速也不算太慢，耐心的跟着走。8:30过后呢，这个路上的车会逐渐的减少了，其实大家心宽路就顺了。我们也继续的守着路况，陪伴左右准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继续关注。
0: 好的，感谢雅欣。
4: 肚子憋，
5: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6: 天
2: 天
6: 清，
2: 天
6: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因名誉高速新邵互通281至444公里处路基华一处施工需要，于今年的5月9号9点至6月30号的8点对低匝道进行封闭施工。新邵收费站去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需要绕行，绕行线路一，新邵往弥勒昆明方向可经 G326 实心砌砖国道绕行至弥勒南收费站上高速。绕行线路二，新邵收费站至红溪收费站掉头至名誉高速新邵互通弥勒昆明方向。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12: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嗨，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出国旅游时顺便帮亲朋好友代购点电子产品或奢侈品，既赚足人情，说不定还能小赚一笔。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但稍不注意啊，可能就从精明的代购达人变成了违法的走私嫌疑人。
18: 先来看看什么叫电子产品及奢侈品走私吧。简单说呀，就是一些人出国之后带回大量超出自己正常用的电子产品，大牌包包、名贵手表之类的，还不向海关老老实实申报，或者报的信息掺假。像有人扛着好几部崭新的苹果手机回来，这用量咋看都不像是给自己用的，却没按规定缴税，这就踩到了走私的雷区了。
17: 咱们再举个真实的例子加深印象，有位旅客在国外买了很多块限量版的高档手表，回国的时候心存侥幸没有申报，为了躲过海关的火眼金睛，他还费尽心思把手表藏起来，有的放在行李箱的夹层里，有的塞进衣服的内衬中，自以为天衣无缝，结果啊，还是被海关人员识破了。这样偷偷摸摸的行为可就是在走私了，不仅会被没收物品，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法律后果。
18: 所以啊，大家在享受出国的乐趣时，千万别忘了遵守相关规定。
19: 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合法合规才是保护自己和他人利益的最佳方式，让我们一起做个守法的好公民吧，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2: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20: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2: 这里是
20: 早高峰来了。
2: FM 918 FM 887，
20: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临时改机型引发了关注，有网友反映啊，自己乘坐的航班在起飞前一天临时变更机型，要么是大飞机变窄体机，要么是靠窗座位变成了中间座位，那临时改机算违约吗？航空公司提出机型不保证不退不改，又是否合法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21: 觉得是一种违约的行为，因为我们的这个民法典明确的规定，就是消费者购票之后，航空公司就应当按照有效客票里面记载的信息，包括座位号包括机型来提供这种服务。这个座位包括机型固定下来之后，它就已经成为了你运输合同的一部分，如果你去变更的话，实际上本身是一种违约的行为。
22: 而针对航空公司运输条款中提到的机型不保证不退不改的条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条款也涉嫌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合同条款。
21: 经营者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使用格式合同条款的，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来减轻自己的责任，或者说去限制消费者的一个权利。你通过这一个条款，你来说你可以去更改机型，或者说机型的变更不在合同的约定范围之内，实际上就是排除了消费者更改机型之后啊来维权的一个权利，或者说也是免除了你自身要应当承担的一种责任。
0: 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航空公司临时更改机型，或者已经选好了座位被临时更改，该怎么办呢？我们继续来听解读。
21: 从大机型变成小机型，从靠舱的座位变成中间的座位，其实它的消费体验舒适度都是有所改变，或者说存在明显的差异的。那消费者可以认为你是一种降低服务标准的行为，那么依据民法典来说，消费者是可以要求退票或者说减少票款。
22: 陈英江表示，消费者如果在生活中遇到此类情况，可以收集好相关证据，如购票选座的截图、航空公司发送的变更信息等，然后跟航司进行协调，要求改签、退票或返还相应票款。如果跟航司协商不成，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民航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投诉，必要时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到法院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那从5月11号起呢，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巴西，单次停留最长30天。那政策落地的首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迎来了首批免签赴巴西的旅客。我们来听报道。
3: 上午9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国际出境大厅，不少前往巴西的旅客正在办理值机和边检手续。
5: 我这边主要是去巴西做那个商务交流，免签我们办签证的话，这个花费就相当于没有了嘛，而且非常方便。
3: 免签政策落地后，南美旅游市场热度迅速攀升。6月1日至7月31日，国内前往巴西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28%。多家旅行社表示，巴西作为南美旅游的重要门户，正带动南美多国联游产品热度上升。目前，巴西加阿根廷双国游以及巴西加阿根廷加智利加秘鲁等4至5国深度游产品咨询量明显增长。
16: 巴西兑换免签正式落地之后，对南美长线游是重大利好的消息，也让今年暑期这个方向的产品预订大大提前。客群角度来说，一般是家庭出游以及银发结伴出游，那么相关的咨询预订呢，热度也远超去年同期。
3: 与此同时，中国对巴西单方面免签政策也即将满1周年，旅游、商务和文化交流需求持续增长。

0: 小刀锋来了，这个时段我们和大家说一说打工人才懂的辛酸事啊、嗯、看一看欢阿的留言，毕业之后没有周六周日休息这回事了，
1: 哦，
0: 加班还是加班啊。
1: 哎，其实我发现很多公司它其实都是单休，并不见得 每个岗位都是双休、嗯、刚刚有个网友叫 Inside， 他说他就是前两天把8年的工作辞了、
0: 啊、
1: 因为他一直都是周末上班
0: 哦，
1: 就是从周五开始上半天，上到周日、嗯、然后这2天半呢要完成一个星期的工作量，
0: 哦，是这样，
1: 所以他就觉得他8年都没有周末，所以他目前就辞职了，
0: 就是和家人的时间老是对不上了，这就属于
1: 这个倒也是哈、嗯、比如说孩子啊周末放假、
0: 啊、
1: 你就上班就很烦这个事情。
0: 嗯，哆啦 A 梦说各种指标还内卷，下半年裁人计划即将开启啊，不想走的就卷起来
1: 啊、哦、真的
0: 裁员真的是压力很大、啊、
1: 对。伤心太平洋说做的想哭，给朋友发了就说我要辞职，发完之后又努力干活
0: 不敢辞是吧。
1: 哎，不过我真的我发现我有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就是职场上的一些压抑他为了不想带回家
0: 啊、
1: 他就尽量在回家前就消解掉，因为真
0: 的有时候是男的不是什么回家要在车里面坐着先抽
1: 点根
0: 烟再上去是吧
1: 你不要说男的做了其实女的也要做、啊、因为你知道当你推开那扇门就是家务孩子老人
0: 啊扑面而来，
1: 对，就要在地库多坐一会儿或者在地铁口吃根烤肠再回去、嗯、
0: 是哥很帅说被坑过啊、嗯、但仔细想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哦、
0: 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1: 嗯、
0: 和自己人吐槽完以后你就要让自己从那个情绪里走出来，要学会吃一堑长一智啊、
1: 哦、
0: 你可以继续和他玩得比较好，但是心里随时你要有一个警钟。
1: 是的，
0: 他说职场嘛就是不懂拒绝你就会越来越累，所以一定要学会拒绝，该强硬的时候你软半点受罪都是你活该。
1: 其实很多人就是觉得职场老好人他就是觉得做的越多错的也越多、
0: 啊，
1: 大家最后都来怪你。对、
0: 嗯、
1: 资深少女阿姨她说从不用坐班到打卡刷脸坐班而且不加工资
0: 啊，职能转变了以后心态上大家也要调整好、嗯、
1: 是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1: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2: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1: 哇，都是我想要的。
12: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1: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2: 520大牌直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3: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14: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1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5: 现在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6: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已经实行1周年，条例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婚姻登记可以全国通办，不用再回户籍所在地办理。新人不仅可以办理这个婚姻登记，还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婚姻登记点去打卡，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15: 基于此呢，一些热门景点就成了婚姻登记打卡拍照的热门地点，比如说新疆的赛里木湖，这里的婚姻登记中心就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我们来听报道。
17: 在新疆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一大早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身着盛装，手持鲜花，早早排起了长队。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这里以独特的自然风景和美好寓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人前来办理登记。
18: 我们从校园到婚姻经历了7年，今天为什么选择来赛里木湖领证呢？是因为我们第一次恋爱出来旅游，来的就是赛里木湖，今天希望在这里也能见证我们的幸福。
19: 我们是从合肥过来的，因为我们在网上看到赛里木湖这样一个领证的方式，所以我们决定一定要来这儿领这样一个结婚证，一辈子也就这一次。
20: 大家好，我们来赛里木湖领证了，我们来自于东北吉林长春，我们的婚后一定会过好自己的日子，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的干工作。
17: 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以来，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成为全国各地新人们的热门打卡地，一年来累计办理婚姻登记1万多对，多数都是外地游客。为了应对登记数量的快速增长，婚姻登记中心通过延时办理、精简办理材料等措施优化登记服务。这个月起还开通了线上预约服务。
21: 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森德西：
22: 因为线上预约，你不用像以前一样大半夜来排队，还有一个封的时间段，人批量就不是那么大，按你预约的时间提前1个小时到新游客中心3楼来排队就可以。
17: 依托独特的自然风光，赛里木湖婚姻登记中心还在一些特色景点设置了户外颁证点，为新人们提供更加浪漫的婚姻登记服务。新人们登记之后还可以领到一份景区终身免门票的福利。通过婚姻登记加文化旅游的创新模式，将领证热延伸到文旅热，通过一系列婚姻登记的暖心举措，带动文旅产业发展。
21: 赛里木湖景区管委会综合保障服务中心主任乌兰巴特尔：
23: 我们还推出了领证加旅牌加蜜月一站式文旅套餐，新人拿着结婚证不光能终身免景区门票，在赛里木湖所有旅游项目还能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我们用婚姻登记带动文旅融合，把甜蜜经济做活，把赛里木湖打造成全国有名的湖畔婚恋圣地。
15: 哎，你别说，这样特别的这个婚姻登记点，咱们云南也有的啊。5月12号，一处别具特色的婚姻登记点就在咱们昆明官渡区滇池。

0: 国际会展中心亮相了，它将为新人提供在花海中领证的全新体验。我们再去接着看看。
1: 官渡区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公园式婚姻登记点位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五号馆正对面爱沙婚礼宫旁，选址在一片开阔的绿草坪边，四周被盛开的兰花楹环绕。
2: 那么我们结合官渡区的实际，也结合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的交通便利、环境优美，还有拥有一个大面积的绿地和景观资源的一个优势，与这个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一起打造了这个婚姻登记点，可以满足群众对浪漫登记场景的需求，整合周边婚庆产业资源，推动官渡区甜蜜经济的发展。
1: 与传统政务服务大厅不同，这里采用公园式设计，将婚姻登记服务融入自然景观之中。登记点将设置室内登记窗口和室外颁证打卡区，新人既可以依法完成婚姻登记程序，又能在花树下草坪上拍照留念，纪念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2: 设置独立的登记大厅、颁证区、休息区，除常规婚姻登记业务以外，还增设了户外颁证仪式、婚俗文化展示等特色服务，满足了日常登记与特殊仪式的一个需求。
1: 目前登记点内外部装饰已经完工，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调试，5月12号登记点将试运行，5月20号正式启用。
2: 办事群众可以直接携带相关的材料，通过电话预约或者是直接到现场的办理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婚姻登记。

0: 早高峰来了，8:58，我们赶开最后一个互动小节，说一说打工人才懂的那些辛酸事啊。看看
1: 是的，
0: 狐狸不熬夜的留言说，职场它这个就是个围城，你觉得好苦好苦，结果外面的人还是排着队想进来。
1: 这个倒是，而且我觉得各行各业有你看不见的辛苦，
0: 是，
1: 就很多人会羡慕，哎呀，这个行业多好，哎呀，这个职业多好。
0: 对
1: 对，
0: 不要相信他的光环。
1: 对，
0: 唐小西下次开船说有一个精力旺盛且执行力超强，而且非常严谨细致的老板，是什么？什么体验呢？
1: 什么体验？
0: 就是、老板早上5点多就开始发消息布置任务，但实际上人家9点才上班。
1: 哎，
0: 老板5点就开始了。
1: 对，这种老板我觉得是很会安排这些事情的哈。像我经常上早班，我会在早班时间回头天晚上朋友或者领导发来的信息，我就会觉得哇，我5-6点回人家信息。我之后就觉得很冒犯，我觉得哦，我应该忍到7:30，结果发现7:30其实很多人还没起床呢，
0: 就是、
1: 也没出门啊。
0: 但是你不会会忘记啊？
1: 我就会忘记，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其实是9点以后才处理工作上的信息。
0: 是的，你是无意的穿堂风说同一个时段啊，各个部门都有人在叫你
1: 哦，
0: 然后还有客户需要你去对接，老板又要给你打电话，一个个事情解决完之后，你发现你点的麻辣烫已经坨了，带冰的奶茶都变成常温的了。
1: 这个麻辣烫坨了，是不是你点了宽粉，点了粉丝在里面？
0: 太惨。
1: 好，这个叫暖熏果果，他说我坐电梯没看手机，结果出电梯后就有6个电话
0: 啊，太窒息了，我看到留言、
1: 哦、对
0: 我都窒息，我又是一个怕接电话的人，这种忙到这种地步、哦、
1: 一般给你发信息呢你会秒回吗？
0: 要回，
1: 对，
0: 就但是发信息我心理承受能力还好一点，如果打电话我就有点害怕。
1: 对对对，好，薄荷蛋和茶心说没事做也不能走，领导的安全感来源于你此刻在工位
0: 啊，他不敢，他不下班，你也不敢下班，是吧？
1: 对，就是他不走，你也不能走。
0: 好的，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和大家聊天很愉快，就到这里。希望宣泄过后呢，你今天打工的生活又可以再撑一天哈。
1: 是的，祝大家工作生活好心情，我们就明天再会啦。
0: 再会，
1: 拜拜。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
4: 天
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9:03，我们现在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5: 思雨早上好。这个时间呢，早高峰最紧张的时段是已经过去了，但是有几个路口还是在较劲儿的，咱们快速的过一遍。重点留意到西昌路和人民西路的交叉路口，四个方向的车流量都比较大，尤其是西昌路北向南往环城南路往转塘这个方向，以及人民西路东向西的出城方向，排队是比较明显的。这个路口呢，因为周边有医院、学校，加上送医和办事儿的车流叠加，交警已经是在现场疏导了，不是必经的，那建议提前的从交岭路或者是环城西路绕行。另外，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的进城方向有400多米的缓行，车速比较慢，交岭路仍然是备选。金碧路昆华医院的路段车流量大，能绕就绕。昆玉高速呢，从主城往成贡的方向，民权立交路段车多缓行，现在车速是比较慢的，准备走这条路的一定要预留时间。二环还有快速方面呢，南二环石虎关立交、虹桥路这些路段是有缓行，但车速基本上能到10到19码左右，属于走得动的那种慢，耐心跟着就行。这会儿已经是9点多了，路上的压力正在一点一点的减轻，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朋友一定稳住心态，安全第一。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4: 好的，感谢雅欣。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的情况啊，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情况。尹警官，早上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早上好。现在是5月13号星期三的上午，目前高速支队辖区的昆曲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昆石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是通行正常的。今天呢，各条高速的天气是非常晴好的，还是要提醒在行驶中的车友们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和车速，不要随意穿岔或者占用应急车道。如果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下面来关注高速各辖区的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杭瑞高速，也就是杭瑞高速，从乌龙曲靖方向的，从乌龙到翼龙路段呢，就从2208一直到2148路段呢都有道路施工。高速二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主要集中在京昆高速的2666到2669，也就是麻地路段，然后还有二村隧道的2696，然后都是在双向都有2674罗冕路段都是有施工。然后新昆楚大高速呢，也是集中在斗举隧道路段39公里到40公里，施工持续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一直要到5月15号的18点。高速三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主要在昆楚高速的2353到2355，是在楚雄方向，昆明方向是在2374加23，对，这个是一个涵洞的泥土清理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高速四支队辖区今天的施工路段就比较多了，然后从昆明南一直到义西的高仓，全路段呢都有多处施工，那请司机朋友呢要在这些路段的在昆玉高速的行驶中呢是减速慢行，然后在高速五支队辖区呢，也是在善昆高速的集中在善昆高速的路梁到昆明方向的1760、1767以及1769、1775、1770这些路段，

0: B 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尹警官。
0: 好，谢谢。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中国地震局昨天发布公众防震避险能力评估结果，结果显示，61.3%的公众基本具备防震避险能力，38.7%的公众能力不足。近日，有机票代理已经收到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号起上调，其中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体育方面的消息，11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大学组羽毛球总决赛正式挥拍，共有来自全省56所高校的829名运动员参赛。比赛分团体赛与单项赛两大板块，团体赛实行5场3胜制，每场采用3局2胜、21分制；单项赛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5个项目，各单项冠军将在5月16号的决赛中产生。11号，2026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男子自选项目赛区暨第20届亚运会武术套路项目选拔赛在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体育馆开赛。本次赛事为期4天，项目涵盖拳术、短器械、长器械和对练4大类，吸引了全国43支队伍288名运动员参赛。赛事即是全国武术套路项目的顶级竞技平台，同时也是第20届亚运会的关键选拔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点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金陵镇河公园晴13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晴转多云21到34度，富明天马山晴12到26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晴14到28度，大理古城晴11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15到27度，玉信月潭温泉晴13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晴12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晴12到24度，昆明多云转晴13到25度。
2: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有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6: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5: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7: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8: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7: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8: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7: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9: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选对有氧运动，轻松燃脂。想管理体重，提升体能，却不知道从哪开始。其实不用极端节食，也不用过度健身，吃动平衡加科学有氧运动就是最稳最健康的方式。那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指在运动过程中，人体吸入的氧气与需求相等，达到生理上的平衡状态的运动。常见的有氧运动项目包括慢跑、游泳、骑自行车、跳绳、有氧操、步行等。这些运动项目具有强度适中、持续时间较长的特点，能够有效提高心肺功能，增加能量消耗，促进脂肪燃烧。例如慢跑就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有氧运动，在跑步过程中，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参与运动，能够快速提升心率，使身体进入有氧代谢状态，大量消耗热量。一般来说，慢跑速度约为每小时8到10公里，每半小时大约可以消耗300到400千卡的热量。游泳则是一种全身性的有氧运动，对关节的压力较小，适合大多数人群。不同的游泳姿势消耗的热量略有差异。以自由泳为例，每半小时大约可消耗350到450千卡热量。骑自行车也是一项受欢迎的有氧运动，既可以在户外骑行，也可以使用室内健身自行车。有氧运动在运动强度和时间上怎么把握呢？为了达到良好的体重管理效果，需要合理控制有氧运动的强度和时间。运动强度一般可以通过心率来衡量。对于健康成年人，适宜的有氧运动心率范围为最大心率的60%到80%。最大心率的计算公式为220减去年龄。例如，一位35岁的成年人，其最大心率为220减35等于185次每分钟。那么，他适宜的有氧运动心率范围为185乘以60%，也就是111次每分钟至185乘80%，也就是148次每分钟之间。运动时间方面，建议每次进行有氧运动的时间不少于30分钟。因为在运动开始的前30分钟内，身体主要的消耗的是碳水化合物功能，30分钟后脂肪功能的比例才会逐渐增加。如果时间允许，每次运动45到60分钟效果更佳。但对于刚开始运动的人来说，应循序渐进，逐渐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避免过度疲劳和受伤。有氧运动小贴士：选对运动，慢跑、游泳、骑行、快走，按需挑选。控制强度，心率60%到80%，微喘，能说话。保证时长，每次30分钟以上，45到60分钟更佳。核心原则，吃动平衡，长期坚持，不用追求速成，科学动起来，健康和身材都会慢慢给你答案。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印发关心关爱护士10项举措。时值5.12国际护士节，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关于落实关心关爱护士队伍工作要求的通知，从政策保障、专业建设、生活关爱、氛围引领等方面提出了10项举措，包括健全薪酬激励保障，为临床护士减负，规范排班休假制度，优化职业晋升通道， 加强身心健康关怀，加强专科护士培养，稳固基层护士队伍，激励提升职业荣誉，优化保障职业环境，做好尊护爱护宣传等，切实关心关爱全省广大护理工作者。通知要求，广大护理工作者要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强化责任担当，夯实专业基础，提升护理质量，为人民群众健康贡献力量。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结合实际，落实好关心关爱护士队伍的工作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督促指导，推动工作要求落地见效。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1: 什么活动？快来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2: 交通91.8，平安贝贝。
13: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提醒您，防晒霜别放车里，太阳一晒温度高，成分容易变质，擦了可能过敏，放包里或者家里。同样，化妆品、药品也别留在车里，高温失效还可能有毒。
12: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1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2: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15: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人与人的际遇是宇宙里最无常的玄妙，光是遇见过已是最美丽的诗歌。单依纯，光波。

两个不完美的灵魂相遇，也可以彼此温暖，互为光亮。焦麦琪，也把我照亮。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9:30，接下来我们连线到交警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雅欣，早上好。
2: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上午的9:30过了之后啊，整体的车流量已经明显的下降了，二环快速系统也基本恢复到正常的通行，主城区还有几个节点的车流比较集中啊。那首先金碧路昆华医院的路段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另外西昌路和人民西路的交叉路口四个方向的车流量都不小，尤其是西昌路的北向南和人民西路的东向西的方向排队是比较的明显，交警呢都在现场疏导了，经过的时候多点耐心。另外特别关注昆玉高速从主城往成功的方向，从民权立交开始啊就出现车多换行，主要是因为前方有事故发生，交警呢也在现场进行处置，所以要提示大家注意提前的绕行或是保持耐心。主城区北京路、人民路、广福路这些主干线车流量比早高峰的时段明显的减少，基本通行是正常的，二环全线目前没有明显的拥堵的节点，都是可以放心走的。9:30了，路面正在慢慢的恢复畅通，那高速上是有事故在处理，大家经过的时候减速慢行，别着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情况我们稍后继续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3: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我们关注到啊，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就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奶奶嫂嫂
5: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饱哈巴啦。
7: 喂，小贝贝哦，咋个你就好出现在我面前了？刚刚不是还在朋友圈上留言，难道你会吐心酸呢？这个断地手不成？
8: 快老公，那断地手，我开车来的嘛，路上堵车，等红灯的时候就顺便回回微信，发发朋友圈噻。
7: 哎，那啥啥，这个是高难度动作了嘛？下次哦，不要再做这个动作了。
8: 哪点难了？手机那个小一个，一直上妥妥呢。
7: 哦，你一个手握的方向盘，一手接电话，回微信，搜路线，甚至是刷朋友圈，这些行为啊，你可能不觉得麻烦，甚至已经成为了现在开车人最稀松平常的行为。但是你个想过，这个是有多危险啊？研究发现，司机开车发短信的时候，反应时间比正常情况下要慢35%，而酒驾跟吸食大麻之后的反应时间，则分别慢了12%跟21%。也就是说，开车玩手机可能比酒驾和毒驾还要危险哦。
8: 妹妹，太恐怖了，我以后不敢大意了。
7: 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也明确规定了，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8: 没不能用手机的话，电话来了咋个整？用蓝牙耳机个可以啊？
7: 最好也没用。虽然蓝牙耳机、车载电话这些功能解放了驾驶人的双手，但是还没解放大脑啊。通话过程呢，仍然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也会影响行车的安全。所以啊，如果一定有电话，非接不可，可以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再打嘛。
8: 刹车只做五件事，灯打好上，还有一件就是打开91.8听听道路情况，千万莫再做玩手机这类极为诡异又高难度的动作了。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我们之前说过啊，儿童把奶茶当作日常饮品有可能会伤肾，于是呢，许多父母就建立了奶茶对孩子健康不利的认识，便是直接禁止孩子喝奶茶了。那么儿童绝对不能喝奶茶吗？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其实呢，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啊，孩子可以将奶茶作为偶尔的快乐而非日常饮品。 建议呢每个月的饮用不超过一次或两次，避免连续饮用。日常呢则是以白开水、淡茶水为主要饮品。家长给孩子点奶茶的时候，应该明确的要求不另外加糖，拒绝像什么珍珠、芋泥、糖渍红豆等高糖小料，从大杯改成小杯，减少糖分和热量的摄入。如果孩子饮用了奶茶，那么当天可以适当的增加白开水的饮用量，促进糖分和尿酸的排出，同时呢增加一些运动，消耗多余的热量，减轻肾脏的负担。特别要警惕的一种情况是，饮用奶茶之后，如果孩子出现了异常的口渴、尿频、疲劳、浮肿这样的情况，那家长就应该及时带孩子到医院检查血糖、尿常规和肾功能。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晚节是因为开始过，
14: 我准备好了。
13: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15: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13: 分手是因为相遇 过，失去是因为拥有 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每一句你是个好人都会造成一道伤口，这首歌唱给所有曾经深情但不被偏爱的你。张远，好人。

两个人对未来的期望不同，一定会以分手告终。倒不一定是谁对谁错，勇敢地忘记过去，从错误中学习，就有机会遇到真正对的人。许庆韵、林奕匡，别为我好。

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3: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5: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在许多听众的记忆中，童安格是一位清雅俊朗的男子，一个充满书卷气的优雅歌者。梦与诗是他的音乐灵魂，唯美和温柔是他的音乐特征。童安格，忘不了。

童安格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歌手，也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创作者，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他的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从中可以发现各种音乐素材的影子，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为数不多的能够系统学习吸收西方音乐精华，并在实践中引为己用，进而形成自身独一无二艺术风格的歌手之一。接下来我们将听到他的经典作品《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今天的节目也即将在歌声中告一段落，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1: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2: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2: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6: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7: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6: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7: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6: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7: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6: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

0: 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之前呢，咱们也聊到了在调理各种各样的慢性眼部问题的时候啊，尤其是那些个时间又长、发展还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视野呢越来越昏暗、视力一点点往下走的情况，真正的能让人安心、能帮上忙的，往往啊不是什么新奇的法子，而是一代又一代的老大夫、老郎中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呀，真东西、真经验，还有真本事。很多的老听众呢，一直都在问我的恩师南人托雅老师，那么多年在眼疾调理上，这思路这么清晰，用的方法呀，都是那么的稳准狠，说白了就是很稳妥。到底它是失成何处呢？这根源又在哪儿呢？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伙儿啊，咱们实实在在的把这一段传承，包括把这背后的一些个故事啊、道理啊，给大家伙讲一讲。南人托雅老师的医术啊，不是他自己凭空琢磨出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啊照搬照抄出来的。他真正的恩师呢，追溯到当年的话呀，也是蒙医界被很多人呢称作蒙医奇人的蒙族老大夫。那这位老先生啊，一辈子是不图名不图利，心无旁骛，一辈子就扎在眼科这一件事儿上，行医几十年，走过草原，进过牧区，见过的病人呢成千上万，尤其擅长处理那些个病程长、调理慢，很多地方啊都没有太好的办法去治疗的慢性眼病的问题。那仁托雅老师年轻的时候，有幸拜在了这位老先生的门下，跟着他出诊、吃药、把脉、辨证、看病，这一学就是学了很多年。也正是因为那段踏踏实实的跟着师傅学习的日子，让那仁托雅老师啊真正明白了一个根本的道理，就是眼睛的问题它从来不只是眼睛表面的事儿，而是整个人的身体内部的问题，是根上的问题。这位蒙医老大夫呢，常跟那仁托雅恩师说呀，眼为肝之窍，目得血而视，眼睛想要看得清、看得亮、看得时间久，必须呢满足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个是通道要通，一个是滋养要够。通道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的呀，肝眼通道，肝经通畅，这气血呀才能上行，营养和精

0: 空气呢才能真正的送到眼底去。送到视神经，送到视网膜，送到眼底呀，每一个需要滋养的地方。如果说这个通道堵了，它瘀滞了，不顺畅了，那些余热呀全都堵在里边了，那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呢？你的气血上不去啊，您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补品，用再多的一些外用的，不管是药物也好，还是说什么一些其他的一些个物品也好，眼底它得不到真正的滋养，那么时间一长呢，视力自然就会越来越弱，看东西就会越来越昏暗，越来越模糊。而滋养是什么呢？就是能够真正的滋补肝肾，滋养经络，稳定视觉的功能，改善眼部状态的药材。这些都是咱们老祖宗经过几百年上千年临床经验总结下来的真正的知识啊，不是随便说说的。很多人呢理解的眼病就是说我眼睛干了我就滴点眼药水吧，我眼睛模糊了我配副眼镜吧，眼睛看不清了，我老了岁数大了我眼睛本身就坏了。但是呢，这位老大夫的理念里边啊，这种思路就是光是看表面没看到根源那是不对的。就好比说呀，你这一片庄稼叶黄了，你不去看这根上是不是缺水了，是不是缺肥了呀，你就在那个叶子上，在那麦穗上你给它喷点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呀。眼睛呢就是像庄稼里那麦穗那叶子，那肝血呀肾精啊其实就是庄稼的根还有土壤啊。根好了，土壤肥沃了，通道通了，那当然这个庄稼就长得好啊。那你看那叶锃油瓦亮的，眼睛也是一个道理。只有把身体内部的根基啊调理好，把通往眼睛的通道给它打通了，咱们才有足够的这个营养，你得送上去啊，眼部的功能呢才能慢慢的稳定，慢慢的改善，恢复到一个让我们很舒服很自然的一个状态。这位蒙医老大夫的他的这套从根源上调理，从通道上去通，从身体的内里去养的思路呢，那人托亚老师啊记了一辈子，也用了一辈子。而在蒙医老大夫传下来的经验当中啊，有一个组合是他看的最重的，也是那人托亚恩师这么多年一直啊沿用到他去世的那一天，并且是不断完善的核心的思路，那就是传统的蒙医眼科当中地位至高无上的赛迦羚羊角。另外一个呢就是经典的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而在赛迦羚羊角身上呢，老大夫啊传给那人托亚恩师一个不传之秘，就是赛迦羚羊角的角尖最顶端呢一厘米的位置叫仙灵顶上珠。这个不是随便给起的名啊，在蒙医的历代传承当中啊，赛迦羚羊角全身都是宝，但真正的可以通肝开窍、破瘀开路、活血化瘀、打通肝眼通道速度最猛的、最直接的、最霸道的，那就是脚尖最前面那一厘米，就这一小段质地最通透，药力最集中，它走窜的特别快，入肝经，走经络去开窍明目，效果那太强大了。但是因为太稀缺了，很少，真的太珍贵了，太难得了。我跟大家说，就老一辈蒙医才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仙灵顶上珠啊。那它的珍贵首先就是少，大家想一想吧，就一只赛迦羚羊，它身上能取的也就是两只脚，那么一只脚真正的称得上仙灵顶上珠的，就是那最顶端的那一厘米。那两只脚的话，一辈子也就出那么两厘米的仙灵顶上珠。 所以它的稀缺程度是普通的药材根本无法比拟的。一两角尖儿，一两斤，它都换不来这么纯粹那么地道的药材。它的厉害之处啊，不在于补，是在于通。像一把钥匙把堵塞瘀滞这些个热纠结在眼底通道里边这些个东西这些坏家伙彻底的打开，让积压多年的浊气逐渐的往外走，然后它通了之后，你再培养的再生出的新鲜的气血精微的物质营养才能往上走，才能够直达眼底。很多人就问老师啊，为什么一定要用仙灵顶上珠啊？是因为别的药材它不能替代啊。而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君药正是赛加羚羊角，这就是形成了一个别人无法复制、无法模仿、无法超越的一个组合。仙灵顶上珠开路，明目二十五味丸里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来坐镇，这二者强强联手，药力叠加，速度是加倍的，力道一定是加倍的，打通干眼通道的速度那是更快更稳更强劲。一攻一养，这就是蒙医的老大夫一辈子治病的核心思路，也是那人托雅恩师啊调理重症眼疾，尤其是视神经问题最关键的一招啊。而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之所以能流传了这么多年呢，之所以能在慢性眼疾、视神经功能减退这类问题上发挥作用，绝不只靠君药一味。剩下的24味药材，每一味都经过精挑细选，配伍严谨，君臣佐使环环相扣啊。尤其是其中几味极其珍贵、极其难得的药材，它更是起到了一个修复加滋养加通络加唤醒的一个关键的作用。第一位咱先说说珍珠吧，它不是普通的药材，它是贝类经过多少年岁月的积累孕育出来的精华。在传统医学里边，珍珠能明目、能安神、收敛、修复，那么用到眼底它能够濡养视网膜，稳定视神经，修复受损的呀眼部的脉络，让长期缺血缺氧失养的视神经慢慢的得到滋养，慢慢的恢复状态。视神经萎缩最害怕的是什么呢？是这个视神经啊失养了，没有营养了，受损了，然后它就特别脆弱。那么珍珠就是给视神经一层保护膜，一层滋养层，让它慢慢的变得更加的强壮稳定有活力。那么第二位呢，再说一说这个麝香。麝香走窜力是极强的，你看在安宫牛黄丸当中，很多人都家家必备安宫牛黄丸，而且李老师也给大家送过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为什么家家必须都得需要啊？因为它就专门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这里边有麝香、有牛黄、有冰片，有很多的这些个药材，而且它的这个配伍是我们国家不公开的一个秘方。就是安宫牛黄丸之所以说一颗的价钱最贵的2000多块钱，就那一粒2000多块钱，有一些老年朋友一年要吃8粒，24节气每4个节气都要吃1粒或者是2粒，这一年的话大概是不到20000块钱的安宫牛黄丸。为什么？因为这里边麝香、牛黄它就用的非常恰到好处，它是专门活血化瘀的、通经活络的、开窍的，然后透皮入骨，你药力能直接走到我们眼底的最细微的地方、最深层的地方。那么很多药走不到穿不透的地方，你就好比说我们的血脑屏障，你麝香就能够进去，血眼屏障麝香也能进去，它带着药力穿过去，把淤堵打开，把经络打通，让营养呢真正送到你的视神经的周围， 你没有麝香这味药，它别的药里它到达不到这个眼底的深处啊。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明目二十尾丸当中，在这个方子里边，麝香它是不能缺少的一味药材。再说说第三味牛黄，牛黄大家也不陌生，牛黄上清丸、牛黄解毒片、牛黄解毒丸，一般的人不让吃，尤其是脾胃虚弱的，很多人啊有病毒感染了，有这火特别大了，说口腔溃疡了，眼睛上火了，说我吃点这个牛黄上清丸吗？不让，为什么？因为它里边这个牛黄的量太大了。但是牛黄呢，你要是给它用的克数用对了，它的作用非常好，它是专门清肝，能够呢去清心和痰，凉肝息风，能够解病毒、解毒素，把淤积在肝里边、经络里边的那些个淤火呀、浊气呀、这个痰湿啊，都给它清掉。然后呢，减少对于眼部神经的一个刺激和损伤，让眼部内环境恢复一个清静和平稳。因为你牛黄用在这儿，你能够让我们的视神经长期的让它保持一个干净的状态，干扰的那些个浊气呀、郁火呀、熏浊呀彻底的清除，就给视神经一个长时间的干净安稳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环境，这个是牛黄能做到的。那么接下来再说一下人参，大家都知道是人参大补元气，益气生津，让气血呢生化有源，让身体有足够的动力把精微物质源源不断的输送到我们的眼睛当中。那么气足则血旺，血旺则目明，视神经的恢复修复稳定离不开气的一个推动。很多人眼睛不好，不是说它没有营养，而是身体你没有那个力气把营养给它送上去，所以人参是负责把这个动力给补足的。你别管有多少营养，我人参我给你托举上去。这几味珍贵的药材再配合上方中其他药材的一个辅助，共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仙灵顶上珠和方子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快速打通肝眼通道，珍珠呢起到修复的作用，麝香通络，牛黄清浊清瘀清热解毒，人参补气，全方位的多层次的给咱们的眼睛进行滋养稳定，改善视神经的功能，改善整个眼部组织的功能。你像长期的萎缩呀、虚弱呀、失养的这个视神经啊，慢慢的得到滋养，慢慢的恢复活力，它就可以提升我们视觉的一个质量。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呀说一个男人脱牙老师啊，他以前跟我经常说的病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就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就是他当时老人家活着的时候，每次讲起来都特别感慨。因为这个病例呢，就是把肝眼通道啊打通修复滋养视神经，想想组合用药的一个思路，就是把这个事儿体现的淋漓尽致的这么一个病例。怎么回事呢？跟大家伙儿咱们也借助节目分享一下吧。90年代初的时候啊，找纳仁脱牙老师看病的人里边有一个姓刘的先生，当年呢是42岁吧，家里人带他来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半搀半扶，整个人当时他的精神已经垮掉了，眼神是涣散的，脸上啊就看不到一点活气儿了，就觉得这人就是就一口气吊着。后来呢，他妻子啊就哭着就说，说的哎呀大夫，我们不是来看病的，我们是求一条活路的。这个刘先生呢，以前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他是这个工厂里的技术骨干，在家里呢也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哎，为人性格开朗，爱说爱笑，朋友也多，人缘也好，家里的大事小情啊也用不着媳妇操心，一个人就全撑着了。但是从某一天开始呢，他这眼睛啊就不好了，一开始就觉得呢眼睛发沉发累，看东西啊有点发暗，看久了呢就酸胀模糊。42岁嘛，岁数也不大呀，但是他就是以为就是熬夜累的，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生活压力也比较大，就歇一歇呗。可是呢歇了半个月呀，后来又歇了一个月的时间，情况呢 越来越重了，慢慢的他看东西的范围越来越小，以前一眼能看到整间屋子，后来呢就能看到正中间一小块，旁边那些东西啊都像被黑布给挡住了一样。走道啊经常就撞到门框上，要么就撞墙角那了。出去的话呢，以前那九十年代基本上汽车很少，也没有电动车，就是自行车嘛，二八自行车一排排一溜，他就经常就撞到自行车上面了。看报纸中间的字儿勉强的能看清，旁边的字儿全都是糊的。家里人的脸呢也大概的看一个清晰的轮廓，离远一点啊要不说话的话，说实在的真分不清谁是谁。家里人吓坏了，就带着他跑遍当地的大大小小的地方了，查了一遍又一遍的。当时给到的这个结论呢就是一样，是神经萎缩。这病名已经告诉你了，但是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那么这个词儿对家庭来讲就是晴天霹雳。因为那些个眼科大夫都说了，说这个病啊它是慢慢发展的，神经一旦萎缩了很难挽回改善，只能是尽量维持，以后呢可能会越来越差，甚至可能走向失明，你们家里有个思想准备啊。那说完这话之后，哎呀这家里边天天就是乌云笼罩啊，这天都塌了。刘先生呢彻底垮了，以前一个爱说爱笑的这么一个人变得就沉默寡言了，天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边，也不出门，也不说话，也不吃饭，也不睡觉，一天到晚呢那个眼呢就盯着那个房顶子，一直到天亮他也不敢关灯，一关灯啊眼前就一片漆黑，他当时就特别恐惧，就真的害怕自己哪天就突然之间就看不见了。他也不见朋友，也不见同事，亲戚说来看看他他也拒绝，因为他觉得当时自己就废了，没用了，以后就是瞎了。他认为自己呢从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变成家里最大的累赘了，从心理上他接受不了。妻子呢不能不上班啊，得养家呀，上班的时候担心他，孩子呀放学回到家之后也不敢大声说话，家里那个气氛呢大家想象一下，冷得像冰窖一样。有好几次呢这个患者呀自己就偷偷的抹眼泪，跟着媳妇儿说，要不我就这么算了吧，别拖累你们了。但是呢妻子每次听到这句话呀抱着他就哭，然后那个时候的女性啊认知呢不是说不强，就是特别的朴实，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去安慰她，她就只能抱着自己的丈夫在那哭得浑身发抖。咱们就说好好的一个家呀，就因为这个眼病眼看着就是真的家破人亡。后来呢就他们经过辗转反侧托人打听，终于是听到了纳仁托娅老师的这个名字。那么听说呢纳仁托娅老师在调理啊这个眼病上，包括视神经这类疑难眼疾上有真正的好的办法，所以一家人呢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千里迢迢的找了过来。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刘先生低着头声音发颤，又说了一句话，大夫我还年轻，我不想瞎。纳仁托娅老师呢没有着急给他开药，就是静下心一点点的问，一点点的听，一点点的摸，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安慰他，你得先抚平这个患者心里边的他那种害怕又绝望的心态呀，然后呢把他的病程包括他的体质、生活习惯、情绪状态都了解清楚了，又结合了蒙医老大夫传下来的思路，然后呢解决这个人的问题。其实这个人的根本问题啊，就是根在于干眼通道严重的阻塞，预热内阻，行为物质它上不去，眼底呢长期的缺血缺氧失氧，视神经长期得不到滋养，所以说才一步一步的形成了萎缩，功能的一个衰退。我们经常说一句话，通道堵死补什么都没用，神经失养通再多也不稳，所以这个时候的治疗思路只有一个，先用仙灵顶藏珠配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君药 再加羚羊角，强强组合，以最快的速度，最强的力道去打通感染通道，再用珍珠、麝香、牛黄、人参这些珍贵的药材去给它修复、通络、清浊、补气，全方位的滋养，去稳定、唤醒那个已经萎缩、已经休眠的视神经，然后让它慢慢的恢复功能。那安图安老师呢，也跟他呀如实的说了，说你的这个病不是一天两天得的，所以你不要觉得我这么倒霉，怎么这病一下子就到了我的身上，不要这么想，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所以说治疗起来你也不要着急，它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好起来，但是你要相信，你要坚持，你更要配合，咱们就一步一步的来，先打通通道，再把眼底养起来，你这个眼睛一定能一点点的往好里边走。就这句话呀，成了这一家人黑暗里的一束光。小李最开始啊，大概是最开始的十几天吧，刘先生没有太明显的感觉，他就是觉得眼睛没那么胀了，没那么燥了，心里边啊稍微的就是踏实一点了，他就有点着急了，就问我的恩师纳仁托雅说，我怎么还是看不清啊，你用的这个药对吗？纳仁托雅老师呢就跟他说了，说现在呀是仙灵顶上珠和方子当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在给你开路，在打通你堵了那么多年的干眼通道，你这个路还没完全修通呢，营养还没完全上去呢，你别着急，耐心等一等啊，心里不要焦虑，路一通呢这变化就来了。哎，就又坚持了一段时间，变化真来了。第一个变化呢，他眼睛不沉了，以前呢一睁眼呢就像压着块石头，现在眼睛睁开之后感觉轻松了，透亮了，没那种沉重啊昏蒙的感觉了。第二个变化呢，就是暗的地方他能看清楚了，以前一到就是插黑傍晚那一块啊，或者就是阴天下雨的时候，他眼前一片模糊，现在呀，就是说傍晚那个时候出门他能看清楚道了，旁边的树啊花啊草啊路灯啊都能看清了。那第三个变化呢，就是视野变大了，以前他不就只能看清中间一小块吗，现在就是两边的黑影一点点的往回缩了，能看到的范围是越来越宽了。第四个变化呢，看东西清晰了，眼前那层特别厚的怎么擦也擦不掉的那个厚纱布啊，一点点的变薄了，变透了。你包括说家人的脸呢，桌子上摆着什么东西啊，杯子呀、茶壶啊，墙上挂着的挂历呀，一点点的都变得清楚了，看着真切了。他自己最激动的一刻呀，是有一天早上起来，他起床之后习惯性的往窗户外边看，突然发现他能看清楚对面的广告牌子上那个字儿了。就这一件小事儿啊，他当场就哭了。他媳妇儿呢正在做早餐，赶忙跑过来，看到丈夫啊眼里边重新有光了，有了希望了，这个撑了整个家庭的女人呢忍不住就放声大哭。从那以后呢，刘先生的状态是一天比一天好，坚持的调理，稳步的恢复，走路也不用人扶了，自己能出门买菜了，遛弯了，看报纸，看电视，看着孩子写作业，眼神重新的也亮起来了，人呢也重新的开朗起来了。再到医院回去复查的时候呢，给他以前下结论的那些大夫都特别的惊讶，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的刘先生啊，视力稳定了，视野呢也改善了，视神经的功能就明显的好转了，生活完全回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他后来呢专门又回来找到了纳仁托雅恩师，握着恩师的手说了一句非常朴实也非常动人的话，就是纳仁托雅医生啊，是您给了我一双新的眼睛，也给了我新生，给了我们一家人一条活路啊。就这个病例，为什么今天我想跟大家伙来分享呢？其实我是想告诉大家，视神经萎缩这类问题呀，虽然说非常的顽固，病因也很复杂，调理时间周期比较长，但是并不是没有希望，只要是干眼通道咱们能打通，只要是眼底得到一个持续精准且到位的滋养， 咱们用药的方法你是对路的，配伍是到位的，我们坚持按照周期去用，视神经是可以慢慢的得到滋养，慢慢的稳定改善，然后呢让它的功能得到恢复的。这一切的核心呢是男人托亚恩师继承下来的这套体系。首先先灵顶上珠来开路，再加羚羊角来坐镇，强强组合打通肝炎通道，珍珠呢修复，麝香通络，牛黄清浊，人参补气，24味药材协同发力，滋养修复稳定，唤醒视神经，从根上解决眼病的问题。男人托亚老师啊，以前在世的时候常说，眼睛是我们人身上最娇贵最灵敏的器官，你对它真，它就对你真，你给它对的东西，它就给你最好的结果。我们今天呢讲到了这个90年代的一个真实的病例，也是千千万万受益者当中的一个，他曾经的痛苦绝望崩溃无助，以为这辈子就要瞎了，后半辈子呢就要在黑暗和模糊当中度过，但是因为呢找对了路，找对了人，也用对了方法，所以说他们重新看见了光明，重新找回了生活，重新的又能够给自己撑起一个家。仙灵顶上珠的珍贵，再加羚羊角的霸道，包括珍珠、麝香、牛黄、人参的精准的修复，明目二十味丸的一个严谨的配伍，强强联手，标本兼顾，从根儿上去调理，从通道来入手，从视神经的修复去发力，就是这套方法能够经历时间的考验，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人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最后啊，尹老师呢想被现在正在被眼病困扰，被视神经问题折磨，心里啊充满恐惧和绝望的人们说一句，千万不要放弃，不要灰心，更不要认命。眼睛是心灵的灯，只要灯芯还在，只要油路通了，只要这个滋养到位了，那么这盏灯就一定能够重新亮起来。我呢会继续陪着大家，把男人托亚老师那些最真实的最实用的蒙医护眼的经验，我们慢慢的传授给大家，帮助大家呢守住光明，守住我们的健康，守住我们稳稳当当的幸福的生活。好了，看看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啊，今天讲的不少，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的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577，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殷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殷老师，你呀、啊、真的是一个很真心实意的好大夫啊，时时刻刻的为我们这些老百姓着想。
0: 嗯，
4: 我今天打电话来吧，就是有个事想求你。
0: 啊，谈不上求，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
4: 我买不到蒙药治眼奇方啊，是明目二十五味丸。
0: 嗯，
4: 我想求求你吧，你看能不能先让我买一点药，我也想用上你的那个仙灵顶上珠，让病呢也就说好得更快一点。
0: 现在这个情况啊，是全国各地一药难求，仙灵顶上珠那更是难得呀。大家呢其实现在面临的问题跟您是一样的啊，先别着急、您跟我说说您具体的情况。
4: 嗯，好的好的。
0: 哎，
4: 我之前啊就是一辈子的那些积蓄吧，几乎全用在那个治眼睛上了
0: 啊，
4: 可是呢这个钱用了不老少，但是病呢还是没治好，唯独这次呢你看用殷老师的药啊，我觉得啊是真的用对了。
0: 嗯，
4: 现在我一个疗程用完了，我呢也就是说、啊、还想买药，但是他买不到了。
0: 嗯，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4: 我的眼睛是青光眼，还有就是视神经萎缩、到后来吧它就又发展成了黄斑变性。
0: 您本身有青光眼，青光眼的人眼压控制不住，高高低低，它就会压迫视神经，形成视神经细胞的一个受损，受损的细胞越来越多，就会形成视神经的萎缩。那么视神经萎缩的症状是什么呢？视力下降，看东西的时候有黑影挡着。如果视神经严重的萎缩了，眼前就会出现管视，看东西带了一个管子一样。而萎缩越来越严重，我们眼前看的范围就越来越小，黑影越来越多。如果整个视神经坏死掉，眼前那个小管子都没了，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您这个是属于眼病当中的重症眼病。黄斑变性为什么会产生呢？我们说任何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比如说您这青光眼发生的时候，它是干眼通道堵了，导致呢眼睛当中的防水浑浊，垃圾杂质排不出去，会导致呢眼道的堵塞，防水不能正常循环，眼压就高了，形成青光眼。在治疗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打通干眼通道，大多数青光眼患者到医院就医都是西医的方法降眼压做手术，解决不了干眼通道不通的问题。所以说后期呢眼内的这个垃圾啊杂质啊它堆积的越来越多嘛，如果说一下子堆积到黄斑区上了，就形成了黄斑病变。所以说眼病的治疗呢一定是第一时间从根本上打通干眼通道，这个才是我们能治好眼病的一个基础所在。
4: 我的眼压非常的高，眼睛里的就是又胀又弹的，它对我、这个连带着头啊都疼，还有这个眼眶啊牙鼻子啊耳朵啊全是疼的，看东西呢中间是黑色的，什么都看不见。
0: 嗯，
4: 两边呢它又有暗影挡着一样，就像、怎么说呢，就好像是我的那个眼前啊套了一圈又一圈的，就是那样，就是从这个圈里啊能透进光来，勉勉强强的也就是说模模糊糊的啊能看见东西，但是呢也就是说具体它是什么呢就根本就看不清楚了。
0: 黄斑区是掌握咱们中心视力的呀，青光眼呢又会影响到视神经，所以说您这个中心视力它下降的快，视神经萎缩呢它又会让您看东西看不全。就是说这个眼病它是最折磨人的，它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如果说没有及时正确的方法救治或者是治疗的话，您的视力就会一天比一天差，最后咱们就没别的道，就直接就走向失明了。
4: 对，你看我这个眼病也差不多快3年时间了，到了后来吧就因为不想治了，就是看不到希望，就觉得没希望了，就是这种。
0: 对呀、很多患者不就这样吗？也不光是眼病啊，你别的病也是一样的，治着治着感觉没啥效果，就放弃希望了，放弃自己了。但是你不治的话，唯一的结局在眼病这就是失明。但是您治了的话呢，它有可能它就不会失明，它是这样的疑虑。所以说我是最害怕患者放弃自己了，那你在和病魔做斗争的时候你没有那个心气儿了，你自己气馁了，别人是帮不了你的。那您想想，一旦自己放弃自己了，放任这个眼病继续发展，等后来失明了之后， 铺天盖地的全是黑暗，天天就在黑暗里边过日子，那日子真的就是没法过了。
4: 对，你是、你看后来我呢也是通过病友介绍的啊，说林老师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可以来试一试。
0: 嗯，
4: 然后呢我就买了一个疗程包，我就到现在记得很清楚，也就是用到第五天然后就开始排毒了，眼屎都过了十天它就不一样了，眼屎啊它基本上就没有了，然后眼珠子嘛感觉它也不磨了，到了一个月的时候那个眼压就下降到13、14了，然后我自己感觉啊这个眼睛它不胀也不疼了。
0: 您知道效果为什么这么好吗？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给您打通了干眼通道，防水循环畅通了、眼压逐步的平稳了，视神经呢哎也放松了，视神经的细胞呢它会受到咱们方中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一个激活，所以说视神经的传导光冲动的能力它就越来越强了，那您这个视野范围自然就扩大了，非常好。
4: 嗯，对，你看我现在用也就是用了一个疗程吧，眼睛周围那个暗影啊都没有了，然后眼前的感觉现在也是越来越亮了。
0: 哦，太好了，现在能看出去多远了？
4: 看应该看出去差不多有20多米远了，原来也就看了3、4米远。还有就是那个眼前那个中间那个大黑影啊现在也变小了。
0: 哦，您中间那个大黑影啊就是黄斑区有裂孔了。现在那个大黑影变小了，说明黄斑呢它也在修复。哎呀，这才用了一个疗程的治疗啊、能恢复到这样的程度，非常为您高兴，后期继续治的话呢这眼病肯定会恢复健康的。
4: 嗯，是的。
0: 哎，
4: 所以我现在啊说实话啊我对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啊特别的有信心了、因为家人嘛他也看到我实实在在的这样的好效果了吧，然后家人也很挺支持我，可是呢我现在买不到药了，我也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了，所以尹老师啊求你帮帮我好吧。
0: 我该帮肯定会帮，但是现在这件事儿呢我有点对不住大家，因为啊他这个野生赛加羚羊角啊现在就是特别的紧缺，那导致药的生产量呢就非常少，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我对这个药的质量把关是非常严格的，我肯定不能让别的角去代替这个羚羊角，你代替的话它就没有这么好的药效了，所以说宁可这个药生产量少，我也把这个药产品的质量把好关呢，这也是为大家负责任的表现。最近呢我也为这件事儿呢就是联系了很多部门啊，就是四处奔走吧想办法的，目前是还没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回复。我问一下现在您手里还有药吗？
4: 我还有3天的电话。
0: 嗯，对呀，您呢先拨打场外电话免费领取3盒的熊胆视力眼贴，先把这个眼压咱们稳定住了，把病情呢也控制住了，您这刚一个疗程好不容易这个视神经和黄斑区的细胞都修复了，咱现在先得不到药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啊先帮您顶一段时间啊。
4: 林老师啊我想请教，那你看什么时候有药 你可以给我一个准信吗？
0: 我能给准信我当然给了，关键是现在给不了准信，但是呢我这边肯定是不会放弃的啊，大家共同等待吧。尹老师这边就是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什么时候有好消息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
4: 好的好的，尹老师那就麻烦你了啊，尹老师再见。
0: 不麻烦，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5: 尹老师我跟你说，幸好之前我把药买回来了、不然现在又买不到药了、那得多着急呀、
0: 之前能把药备上的朋友啊你们这个都是有远见的，现在咱们就不着急了。你看咱们全国各地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如今是一药难求，好多的眼病患者呀眼病重了等着用药现在用不上，大家伙都特别着急，所以我也就跟着天天着急呀。
5: 是，这现在是最大的感受了，就是要买少了。
0: 哦，您觉得药买少了，说说您具体情况，我听听。
5: 林老师，我呢是糖尿病眼病，我50多岁的时候查出来的。
0: 嗯。
5: 当时眼睛确实有问题的话，是从60岁那一年开始的，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去医院检查了，眼底有出血，还有玻璃体浑浊，很另外还有白内障，还有黄斑水肿。平时啊特别怕光，最难受的是什么呢？就是眼睛疼啊，那白天晚上都疼，真的太痛苦了。还有一个就是视力很差，我这左眼吧就 0.3， 右眼 0.4、自从检查出来之后啊，我就一直东奔西跑的看眼睛，去了好多好多医院，基本上都说糖尿病导致的眼病看不好了。你看我到现在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家里的钱呢都花没了。
0: 嗯，您现在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胃丸以后改善的怎么样了呢？
5: 我记得我用了7-8天的时候，我就发现眼屎变多了，并且排尿也多了。
0: 嗯，
5: 我就感觉这时间的效果了，我就接着用，用了快20天的时候吧，基本就正常了。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我跟你讲，尹老师，我这眼睛啊就不疼了。
0: 嗯，非常好啊。咱们要治眼奇方明目二十胃丸当中的这个塞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防水循环畅通了，您眼睛就不疼了。当中呢，其他20多味的药材啊，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对眼组织细胞的一个修复激活，快速恢复眼组织功能，这样您的视力呢就会慢慢的恢复过来了，非常好。
5: 是呀、啊，这次真是用对药了。我用到了一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发现以前那眼睛面前飘来飘去的那些蜘蛛网一样的东西就没有了。
0: 啊、哦，太好了，那是您的玻璃体浑浊好多了，好事。
5: 是，对对对，我是治得很有信心了。你看现在用了2个疗程了、我现在跟你讲啊，能看清楚路了。
0: 嗯。
5: 原来总是感觉坑坑洼洼的。现在觉得那地呀、是平的了，看东西呀、变形的情况也没有了。那现在家里人呐、亲戚朋友啊，我都能认出来了。
0: 嗯，
5: 并且我现在感觉眼前的雾啊没了，并且看东西也看清楚多了。
0: 雾散的快是白内障在修复，您看东西变形的问题没有了，说明黄斑区的问题也在修复，都是好消息，都是好事儿。
5: 是是是，效果真是让我意想不到的快呀、尹老师。你看我现在眼睛能好，不光我高兴啊，我全家人都跟着高兴啊。尹老师，我最近听您讲的仙灵顶上珠非常好、我以后能用上吗？
0: 这个挺难争取的，但是我肯定会为大家极力的去争取。如果说以后有机会用上仙灵顶上珠啊、大家的眼命会恢复得更快，因为在蒙医的历代传承当中呢，在家羚羊角全身都是宝，但是真正的能够特别快的去通肝开窍，然后破瘀开路，打通干眼通道最迅猛的、最霸道的，那就是脚尖最前面那1厘米的地方，就那一小段啊，质地最通透，药力最集中，走窜性非常快，入肝通络开窍明目，因为太稀缺太珍贵了嘛，所以说老一辈的蒙医给他起了一个名儿叫仙灵顶上珠。然后呢，用上它之后啊，直接就把肝经当中啊、肝眼通道当中啊堵塞的那个些瘀滞啊，包括那些个瘀热纠结的，就都给它彻底的打开了。再配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胃丸当中的金药，再加羚羊角，想想组合，能打通所有顽固性的肝眼通道的淤堵，这对于重症的眼病的治疗是非常非常的帮助很大的。肝眼通道通了，积压多年的浊气呢，就给它消下去了，新鲜的气血呀、精微物质啊、营养啊就能往上走了，直达眼底。这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药材呢、对眼睛的修复作用啊，包括保护我们眼睛的功能啊、维护我们视力的提升方面啊，这些作用就都发挥出来了。
5: 哦，那太好了，林老师，如果能用上仙灵顶上珠就更好了呀。
0: 那如果有机缘的话呀，咱们就争取让大家呢把这对组合呀都给患者用上，但是现在咱们就耐心的等待吧，尹老师会积极的为大家想办法的。
5: 好好好，那就谢谢您啊，尹老师啊，再见。
0: 不客气，再见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欢迎
6: 哎，严老师，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好大夫，
0: 哎、
6: 每天都在用这个真诚的大爱为我们这些眼病患者谋福利，
0: 啊、
6: 真是是我们这些老百姓最需要的好医生。所有的大夫都应该向你学习，学习严老师的这种精神啊。
0: 您这么夸我呀，我真的是不敢当啊。每一个医生啊，都有他存在的意义。就每一个医者做自己所肩负的那个责任吧，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这患者认真负责的医者呀，都是一尊药佛，咱们都应该尊重。当然了，作为眼科的这个医者呢，我现在为大家做到的都是应该做的，天职就是给眼病患者去救治眼病嘛。嗯，当然大家伙也不要跟我太客气了哈。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咱抓紧时间说。哎，
6: 严老师。我是你的受益者啊，
0: 嗯，
6: 我现在吧是想帮我哥买药，
0: 嗯，
6: 可这几天打了好几次电话都说没药，一盒都没有了。林老师什么时候能到药啊？
0: 目前因为赛加羚羊角我们没办法足时足量的统购，所以说这个猛药制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个生产量非常少，以后啊就好多地区啊就很难供应这个药了。大家呢想用上药的话，就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啊，先预定报名。那么药到了之后呢，如果说所在的地区啊有供应的话，那么咱们就能够直接用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6: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对，
6: 严老师，那我一会儿就打场外电话给我哥报名预定。
0: 嗯，
6: 我是用过咱们的药的啊，现在我已经停药6个多月了。
0: 嗯，
6: 停药这6个多月啊，一直都挺好的。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恢复情况。
0: 嗯、
6: 我今年65了，当时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还有白内障，视网膜脱落。
0: 啊。
6: 当时这个视力就只有光感了，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0: 哎呦。
6: 就知道黑天了，天亮了，
0: 嗯，
6: 谁也看不清楚。
0: 嗯。
6: 后来我连着用了4个疗程。就把困扰我多年的这个眼病啊给我治好了。
0: 嗯，我跟您说呀，我这听完之后啊，对于您过去因为眼病所遭的罪我听着心疼。所以你看、
6: 嗯、
0: 我想让大家明白啊，就是摆脱黑暗对于我们的折磨，它不是现在没办法，它是有方法的。关键是大家能不能修到这个缘分，能不能用上咱这个好药。你哪怕是视力稍微有点恢复，都比什么都看不见强。
6: 对，严老师，你看我现在这个视力是0.5、
0: 嗯、
6: 我这个年纪能够知道这个程度啊，可以好好的享受晚年生活，真的太知足了。
0: 嗯，是，我也为您高兴。
6: 严老师，说起来呀，命挺苦、
0: 嗯、
6: 父母早早都去世了，只有一个大哥是我最亲的人啊。
0: 嗯，
6: 他那个眼睛也不好，他是青光眼、
0: 啊、
6: 白内障、
0: 嗯、
6: 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视力跟我当时没什么区别，什么都干不了、
0: 嗯、哦，
6: 就只能看见光，这手放到眼前吧、
0: 啊、
6: 能看到，伸直了胳膊就看不到手了、
0: 啊、
6: 我哥哥家条件也不好，这些年呢也没钱治、
0: 嗯、
6: 我用这个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时候啊，我就想让他跟我一起用，但是他总是说再等等，等到我都治好了，我就想啊，我出钱给他治，我哥的光明是最重要的，钱都是身外之物。
0: 为什么我一直竭尽全力的想让大家在用上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时候，咱们既能用上还能够有补贴呢？就是因为有很多收入不高的人群，可是我认为即便我们收入不高，我们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们甚至是农民，但是在健康面前，在光明面前，我们也是人人平等的。不是说有钱人就该用上好药，没钱的人就该等着就是失明。我觉得这样的话作为医者来讲，我觉得是不公平的。所以说在我这儿呢，想让大家 人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但是现在不是说咱有钱没钱的事儿，现在它是这个生产不出来的事儿。但是我对于您和您的哥哥的兄妹的这个情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6: 严老师，你说我能看到我哥了，可他看不见我，我一看到他这个状况啊，我就着急，心里难受。你说都这个岁数了还能活几年，我就想我还能看看他，让他也看看我。这不后来正好赶上尹老师的一次优惠活动，我就给我哥买了俩疗程的药，听我哥说他用了十多天这眼睛就不疼了。
0: 哦，十多天眼睛就不疼了。现在老哥哥的情况怎么样了？
6: 我哥跟我说尹老师的药太好了，前两天我去看他，他能看到我了，高兴的一直在那儿抹眼泪，说终于又看到我了，说眼球也软了，眼压最近一直都是15左右，自己吃饭喝水都行了。我哥说呀，能恢复到现在这个样子他很满意了，不想我给他买药了，不想我再给他花钱，但我想给他彻底治好了，我还想再给他买上两个疗程的药，直接买够疗程了。
0: 对，老哥哥的情况再用两个疗程就能恢复到您这个样子了。
6: 是啊，严老师，可是我打电话没有药我就着急呀，以后还会不会到药啊？
0: 刚才不给您解答了吗？这段时间我给大家想办法啊，有好消息会在。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继续关注百姓的健康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现在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您说到明天即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大的回馈活动。这几天呢，很多朋友都已经是跃跃欲试的想申请了。毕竟这样的机会对于我们广大的老慢病患者来说真的是太难得了。
3: 确实能有这样的机会啊，是我们每个老慢病患者所共同期待的。
2: 对。
3: 目的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让更多的新朋友能够走进来好好的治疗疾病，同时呢也是给老朋友一个省钱继续治病的机会。而最终呢，我们每一位患者呢都能够早日的走向健康，享受呢优质的幸福生活啊，这是我们的目的。之前呢也跟大家讲了，这次回馈活动啊，我们提前就做了准备，认真去贯彻呢最新的决策啊政策，用创新好药去助力呢健康中国。而我们作为呢国内的龙头药企，更是要敢为人先，给其他的药企呢做一个好的榜样和带头的作用。所以说呢，这场大型的回馈行动啊才会应运而生。集团上下都非常重视这个事情。昨天李海董事长呢还跟我通了电话，问到我关于本次回馈活动的准备情况。我跟他呢汇报了这边的准备情况，包括昨天呢我也给场外我的学生们开了会。那大家也都表示呢会为这次活动呢全力以赴，给每位呢服务好了，给大家呢争取最大的实惠。可以说是给大家都做了最后的最好的准备了。有的甚至呢最近呢都住在公司了。李海董事长呢也跟我说，他那边呢该准备的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就等着活动正式开始。我相信啊，通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大家在这儿啊都会收获到呢想要的满意的结果。
2: 真是啊，每每这样的时刻，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大家团结一心哈，为我们百姓服务的这种干劲儿。特别是这一次还给大家带来了黄氏药酒，我想。

0: 筹备，李海董事长也是全程参与，并且呢，在集团拿出了五类特效药进行了综合的对比。最后呢，黄氏药酒不负众望，在综合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们才把它呢选为第一阶段的产品。
1: 嗯，
0: 那之后呢，厂里也会加班加点的来进行准备，因为它的生产流程呢相对复杂。我们面对呢，我们患者发方也不能把这么好的产品呢只拿出一点儿。
1: 嗯。
0: 啊，那样就没有诚意了。所以说，我们前期准备期间呢是付出了不小的努力，耗费了很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
1: 嗯。
0: 包括呢，其他23家药企呢也都在看着我们的行动情况。我们开的是第一枪，不但要响，还要有影响力。那现在我能把这个消息呢带给大家，也说明我们前期准备呢已经是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就是大家享受实惠放心来治疗的机会了。
1: 嗯，太好了太好了。杨老，其实这几天啊，我们也能够感觉得到您真的是太辛苦了，尤其我呢体会更深。你看每次来做节目哈，您都是匆匆忙忙的，而且节目前我看你还在不停的沟通啊，打电话呀，真的你们做的这些都是为了老百姓能够有一个既治疗疾病又省钱的这样的好机会。
0: 主要是呢，老百姓得了病以后啊，太苦了。
1: 嗯，
0: 在治疗上呢，选不到适合的好药呢，就更难了。
1: 是。
0: 啊，在这儿呢，我想分享一个我的患者。
1: 嗯。
0: 这个患者姓李，48岁，他是安徽农村的，从小呢学习很好，身体也不错。
1: 嗯。
0: 还是排球队员，以全市第3名的成绩呢考入中国人民大学。
1: 哎呦。很了不起、
0: 啊、那毕业以后呢留在北京努力工作，买房买车，娶妻生子。
1: 嗯，
0: 从事过几个行业都非常的优秀，而且呢公司在中关村呢也是小有名气，可以说是一切都非常好的时候啊。
1: 嗯，
0: 但是在2015年正在准备公司新3板挂牌上市的关键的时刻，
1: 嗯，
0: 结果呢一直肿瘤诊断，一切呢是戛然而止。
1: 哎呀
0: 啊，就是当时就突然就查出肿瘤病来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面临生死的问题了，所以说呀他的人生呢也就彻底开始改变了。
1: 哎，太可惜了。那他现在怎么样了呢？杨老，
0: 他现在很好，但是他其中这个经历的波折这个过程可不易啊。
1: 嗯嗯嗯，
0: 他现在也算是我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了很多关于治疗的感悟。
1: 嗯，
0: 我觉得有些地方很好，我希望能够对大家的治疗呢有所帮助。
1: 哎呀，太好了。那杨老快跟我们分享分享。
0: 他刚开始治疗的时候呢，很长一段时间呢不仅失去了健康，也失去了正常的生活。
1: 嗯，
0: 不停的放疗化疗，吃喝拉撒都成问题了。
1: 哎呦，
0: 失去了工作能力，失去了收入，失去了信心。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他慢慢的发现人生当中啊还有很多快乐和开心的事情。
1: 嗯，
0: 家人呐、啊、亲友啊、同事啊、朋友的关爱呢，也成了那个时间的他最好的抗肿瘤药物了。
1: 嗯，
0: 由于治疗的也算及时，身体开始慢慢的恢复。好一点的时候呢，去市场买点菜，
1: 嗯，
0: 啊，去稻香村买点点心，去那个庆丰包子铺呢买点糖油饼儿，跟爱人呢去看个电影，跟儿子一起打篮球。
1: 也不错。嗯，
0: 哎，以前拼命工作追求自己的梦想，现在呢静心养病、
1: 嗯、
0: 能够品味呢身边的现实了。
1: 嗯，
0: 而且他发现了很多呢认识上的错位。
1: 嗯，
0: 怎么错位呢？以前拼命呢、嗯、啊争取很多东西，有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是他真正需要的。
1: 嗯，
0: 啊，拼命的挣钱，觉得很多东西呢啊买好东西买贵东西，以为说这些东西都对自己呢好。
1: 嗯，
0: 其实呀，当你有了病以后呢，发现这些东西没用，
1: 真的不重要。对，
0: 生病以后他吃的很简单，那也很舒服，出门看病带个保温杯，连这个也是以前的同事送的，一直没用，现在用上了。
1: 嗯，
0: 这个肿瘤病呢固然可怕，但是呢生与死的边缘呢，他说体会到了以前没有体会到的一种生活。
1: 嗯，
0: 啊，说生活不仅仅有生和死，人呢说心理和心灵呢也有生死，身体会得肿瘤，心灵也会啊。
1: 嗯，
0: 养病要养心呐、啊，养心才能够好病啊。
1: 哎呀，我觉得他的感悟真的很深哈、啊，说得很好啊。
0: 对，因为你只有好的心态呢，是康复一切疾病的关键啊、
1: 嗯。
0: 现代人呢，得病为什么越来越复杂了？情志所伤。
1: 嗯，
0: 对吧？现在各种各样的大病、重病、奇奇怪怪的病症为什么越来越多了？现代人的情。

0: 情志不遂是导致大病产生的关键。很多都是情志病，喜怒忧思悲恐惊啊。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一口，尤其这个气啊，生气着急，很多让我们生气着急的事情，结果呢，一气一急把自己撂倒了。所以说呢，好的心态呢是非常关键的。因此呢，他一直是以乐观的心态积极的治疗。后来呢，他通过朋友介绍找到我，我让他用黄石膏方。他说他以前呢不懂得珍惜身体，现在一定会加倍的呵护。特别是在没有病的时候啊，更要去时刻去爱惜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啊把他这个故事呢讲给大家听呢？我希望从大家呢从他的亲身的经历里懂得，不管你得了什么病，要积极面对，不能怕病，也不能恨病。人吃五谷杂粮，得病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得了就想办法治嘛，不能说因为呢我就试了一个方法，两个方法不好使，我就放弃了。因为你只有治，你才有希望。还有一点呢，他说的很对，就是在身体还不错的时候，一定要去懂得去预防疾病。很多人就是得了大病以后，他才后悔悔的肠子都青了，这个道理才弄明白了。但是呢，有些疾病啊，等你弄明白了，你也晚了。因为很多时间的疾病可能在你身体里待得很久了，有了症状就要引起重视，这样呢我们才能保证不发生大病。那样呢你的生活才能够丰富多彩，因为不管怎么样，活着才能够说一切皆有可能，如果活都不活着了，一切都没有可能了。
1: 对，真是这样。所以我们啊，不管得了什么病，哪怕是再难治，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就放弃。但是杨老，我发现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哈，他们就有一个什么毛病呢？他愿意小病扛，大病呢拖，最后这个时候再去治疗，真的就是难上加难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啊提醒大家，一定要关爱自己的身体啊，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困扰，可以随时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通过我们场外的专线啊，去寻求帮助，黄石养生院的各位老师会竭尽全力的去帮助您。
0: 对，尤其现在很多老年人有这个毛病，总爱挺着扛着拖着不重视，身体上有了一些小灾小病的不重视。
1: 对，
0: 这个跟他的人生阅历有关系，就是他因为这个以前呢得过这方面的力。有人说怎么叫得过这方面，人都是惯性思维嘛。怎么叫得过这方面的，年轻时候呢得了病以后挺一挺扛一扛拖一拖过来了，
1: 过去了，
0: 过去了。他过去了以后的话呢，因为这个他没花钱，他不就省下钱了吗？对吧？年轻的时候他有点毛病，小灾小病的，他一挺一拖也过去了，年轻时身体呢火力壮。他过去了以后呢，因为这个受益了。别人呢因为这个得点病以后呢，花了钱了，花了穷了，最后呢光日子过得不如他了，他把这个呢就印在脑海里了，他认为这个是亘古不变的一个好的一个做法。他就认死理了，他认为说这个反正有些病扛一扛就过去了，你看那谁谁谁没扛，结果呢因为一场病花了家里都穷了，你看我现在日子过得多好，你看他就年轻的时候看了一场病以后呢，把家都花穷了，到现在日子赶不上我。正是因为这种惯性的思维，导致呢以前的事实呢教育了他，觉得这么是对的。结果到老了以后呢，他认为呢这样呢就是对的。我得了病以后呢，我有些病症呢没必要，小灾小病的没必要那么大惊小怪的，我挺一挺就过去了。
1: 对，我们说这个疾病啊，你得看发生在谁身上。咱就说感冒，你要是在年轻人身上，可能真的他挺一挺，是吧，扛一扛过去了。但是这个感冒要是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可能多少人就是因为这个感冒最后就
0: 要命了。
1: 对，就要命了。
0: 对，
1: 有
0: 些年轻人呢埋怨这个老年人，说这老年人呢吃的舍不得，穿的舍不得，什么也舍不得，吃剩菜剩饭呢。我说你不能怪他们。为什么不能怪他们？他年轻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他沾了光了，但是他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现在的你七老八十的你跟原来的你不一样了。那现在的社会，现在的环境跟你年轻时所处那个环境呢，它也不一样了。对不对？空气污染现在跟原来比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水源污染啊，原来有吗？很少，现在的水源污染是不可避免的。
1: 嗯，
0: 对吧？原来你是20岁的小伙子，现在你是70岁的老爷子，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思想还是20年、50年前那个思想，70年前那个思想坏了，这个时候就出了问题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你还是觉得说我有点小灾小病，扛一扛就过去了，我能省钱，省小钱花大炮钱。
1: 嗯，
0: 啊，很多人都是这样，啊，等到说这个得了病了，得了大病了啊，小病的时候呢，怕拖累儿女，不说不治，扛着挺着。等到真正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拖累儿女。
1: 对，
0: 你的儿女能不管你吗？啊，你怎么也是他亲爹亲妈呀。到头来呢，不但治疗上难度增加了，你花钱这个方面呢，成倍的往出扔钱，一辈子攒这点钱，几个月就全送给医院里边去了。
1: 对，
0: 最重要的是，你再怎么治疗，可能也回不到你原来的状态了。
1: 嗯。
0: 啊，有多少人因为疾病没有及时得到治疗，最后呢丢了性命的案例？
1: 嗯，
0: 啊，这每个人呢都知道这个，身边也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可是呢，很多人他就是不去做，非得得了大病重病了，这个才后悔了。可是呢，天下什么药都有，就是不卖后悔药啊。
1: 嗯，
0: 啊，我说千万别给家人留下遗憾了，有希望总比没有希望强，积极科学的面对和治疗是非常必要的。经常听我们课这些老朋友应该了解我，我给大家呢诊病治病是很慎重的，我们的医疗团队呢也会全力以赴，因为呢我要对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负责，
1: 嗯，
0: 也要对中医中药负责，更要对记名可信这个几十年的民族品牌负责。所以说呀，这次呢响应号召，用创新中药去助力健康中国，我的心里呢提到这个其实也是非常的激动的。
1: 对，杨老，您为了患者争取来这么难得的机会哈，真的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那明天黄氏药酒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再配合黄氏膏方，哎呀，我们患者的这个好日子哈，我觉得真的是就要来了。
0: 确实是这样啊，强强联合，双管齐下。
1: 嗯，
0: 通过黄氏膏方来强五脏，让你已经老化的心肝脾肺肾呢，让它实行一个年轻态。
1: 嗯。
0: 80岁的老爷子有60岁左右的心脏，60岁的人呢有40-50岁的心肝脾肺肾，这个时候呢身上的疾病呢好得快，身体处于这一种呢年轻健康态。
1: 嗯，
0: 还有呢配合黄氏药酒呢，能够加速气血循环，增强代谢的能力，增强啊这个免疫功能，两者结合事半功倍呀。这两天我也跟大家反复强调，这个药酒能给大家呢这个疾病呢康复来得更快，这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的。那这一个快啊，是很多患者呢他这个最愿意看到的。
1: 对，
0: 那比如些大病重病的患者，你急需要看到自己用了药以后呢立竿见影身体上这种变化，
1: 嗯，
0: 你才能够重拾你治疗的信心呀。还有一些用过很多药的患者，一般的药都不敢买了，快速见效能够让你呢身体上这种变化呢，让你呢对于疾病的治疗呢能够坚定你的信心。
1: 嗯，
0: 还有就是当你的家人快速看到你身体上的变化呢，也会给他们动力。
1: 嗯，
0: 很多老同志呢治病呢有阻力啊，孩子不让吃药，老伴不让买药，你见了效以后的话呢，他们还会反对吗？不会，
1: 不会
0: 了。
1: 嗯，
0: 但是大家记住了啊，不是说快速见效呢就这个病就好了，哪怕是没有症状了，我们也不能轻易沾沾自喜。
1: 嗯，
0: 啊，因为我们治病呢，一定不能忽视呢五脏这个病根，只有五脏的功能正常运转了，疾病呢才算从根源上解决了。
1: 嗯，
0: 那之前我接到一位患者，用3天的睡眠就开始改善了，用了1个月腰腿不疼了，用3个月各个方面都不错，停了药了。
1: 嗯，
0: 我们不知道自己停了，结果呢过了没有2月，病症状又回来了。
1: 嗯，
0: 你说这是药不行啊，还是你没有抗彻治彻底呢？
1: 对呀。
0: 哎，中药咱们一定要按照疗程来用，而且一定要在场外我的学生的指导下来用药来停药，这才算是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
1: 对，杨老您说的这个情况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得到，就是用得好，然后呢马上就真的是沾沾自喜了，自行的就减量，自行的就停药。其实我们说这可能只是表面的感觉，杨老也经常跟大家讲，我们治病啊，你不能心急，一定要找病根儿，这样治疗疾病才是科学的治法。
0: 对，所以说大家听节目一定要仔细的听，听了以后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自己脑子去思考。
1: 对。
0: 啊，咱们一定要讲究科学，包括之前我们同行的一位领导，啊，到我们集团的参观交流，看到我们的技术人员队伍非常的庞大，而且呢，实验室的规模呢也是国内领先。
1: 嗯。
0: 配套设施呢非常的完善，就连食堂的休息室都是按照酒店的标准来修的。
1: 嗯。
0: 当时呢。他还很不解，说你们的环境是不是太好了？
1: 嗯，
0: 雷海董事长就讲啊，说他们是我们企业的灵魂，没有他们，我们哪有过硬的产品？后来到皇室药酒的生产基地呢，这位领导呢又震惊了，说这不就是药酒吗？拿酒和药呢一泡不就行了吗？怎么比做药还复杂呢？
1: 嗯，
0: 后来我们的科研团队的负责人给他介绍了皇室药酒的制作流程。足足30多道工艺，
1: 嗯，
0: 他也是非常的震惊，他不明白一个药酒会怎么会这么难，
1: 嗯，
0: 后来他临走的时候啊，李海董事长送给了他2箱药酒作为礼物，他非常的高兴。过了不到一个星期呢，就给李海董事长打电话了，说这个药酒项目啊，能不能进行合作？他想投资，
1: 嗯，
0: 一问才知道，他丈母娘多年的老风湿，现在又有糖尿病，眼睛也不好。结果他这药酒拿回去以后啊，送他这药酒拿回去给他丈母娘用上了，几天的功夫，关节的疼痛呢明显减轻，
1: 嗯，
0: 眼睛也亮堂了，对皇室药酒心服口服，对于李海董事长呢，对于企业的做法呢也是非常的敬佩，这也是为什么皇室药酒它不同于其他药酒的原因，它的疗效也是这个目前的这个市场上的药酒其他任何药酒都不具备的，
1: 嗯，
0: 那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我们把皇室药酒拿出来给大家，他知道了以后呢，很惊讶，甚至呢直接要在李海董事长那儿采购一批，
1: 嗯，
0: 啊，当然没答应他了啊，因为呢是我们这次呢是针对老百姓的，啊，李海董事长讲说你要想要，你去申请，啊，因为呢皇室药酒的产量是有限的，我们得先帮助那些最有需要的人群。
1: 嗯。所以说啊，我们老百姓现在真的是很幸运，明天大家就有机会得到皇室药酒了。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很让人期待呀。
0: 对，明天呢，不但我们会把皇室药酒呢跟大家呢见面啊，同时呢还将带来一个特大的回馈，可以说是实惠多多，惊喜不断。
1: 嗯。
0: 我愿意看到啊，这次这个机会啊，能够让更多的一直在病痛当中啊，这个饱受折磨的这些患者和家庭能够看到希望了。让这次行动啊能够服务于民，真正的去助力健康中国。在这儿呀，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四大类人群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嗯。
0: 第一大类就是重病大病的患者。
1: 嗯。
0: 脑血栓的、脑梗的、脑出血的、心梗的、中风瘫痪的、半身不遂的、肝上、肾上有大病的，啊，肺上有大病的，等等的这些大病的患者。这一类大病的患者呢，用黄氏膏方本身有强五脏有非常好的作用，那么配合黄氏药酒呢，它一定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
1: 嗯。
0: 第二大类呢，就是多病缠身的患者，啊，得了6种病，一天吃7样药，吃药排不开号的。
1: 嗯。
0: 啊，这么治病永远治不好，摁下葫芦起来瓢。你记住了，人是一个整体，不是单个的零件。这种患者呀，我们通过黄氏膏方配合黄氏药酒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用药酒把黄氏膏方引药归经，快速起效，用这一个方子同时对多种老慢病进行一个调理，
1: 嗯，
0: 减轻你身体的负担，减轻你经济的负担。第三大类，多年用药已经有耐药性的，吃什么药片胶囊也不太好使的，我说用膏滋，用黄氏膏方的药膏配合黄氏药酒的酒，药酒二者结合起来，你试一试，是不是呢能够快速起效，3天5天10天8天就能让你见到的你可能呢至3年至5年都没有的变化。
1: 嗯。
0: 啊，还有第四大类呢，就是想要预防疾病啊，延年益寿的。现在这个生活条件这么好，谁都想活得长寿还有健康。我们有小灾小病呢，提前的来预防非常重要。所以说呀，对于这四大类人群呢，明天即将启动这次呢健康中国的行动啊，至关重要。大家呢，明天一定要准时的关注。
1: 好的，刚刚杨老提到的这四大类人群哈，一定要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 享受实惠，收获健康。皇室养生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好，杨老，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不多聊了。现在直播间已经有好多听众朋友在等候，我们抓紧时间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1: 嗯。
2: 济民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济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室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济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0: 您好，今年是多大岁数？是哪里的听众啊？
3: 河北的。
0: 河北的。
3: 82了。
0: 82岁了。
3: 哎。
0: 是什么情况啊？
3: 这个我有心脏病，
0: 嗯，
3: 有这个腰疼腿疼，
0: 嗯，
3: 有这个有这个失眠，
0: 嗯，
3: 还有这个大小便不利，
0: 嗯，这就典型的属于一体多病、一身多病的患者。
3: 对，都是。
0: 嗯。嗯。
3: 药也没少吃。
0: 嗯。
3: 我说早我都说愿意给你养老请教请教这个事儿哈。
0: 自己还没用皇室膏方，没用过这个药呢是吧？
3: 用了没了，用了6个月了。
0: 啊，已经用6个月了。
3: 哎，
0: 用下来感觉效果怎么样呢？
3: 效果不孬，和各方面都轻。
0: 感觉效果还不孬，还可以。
3: 哎，
0: 哪些方面有变化了？
3: 那方面都有变化。
0: 那先说那个心脏啊，心脏原来是怎么难受呢？主要
3: 心脏就是心软，乱的迷的迷，迷也迷不住，坐坐不住的那样的。
0: 啊。
3: 软，不是心脏疼，软，拿不成个，就那样心一乱。
0: 心乱的拿不成个了，一下子感觉乱七八糟的。
3: 啊，对了，乱的那个手浑身都觉着一边用力就没了，那个手都抓摸摸抓不住了，就那样。
0: 哎，这就严重的心律不齐了，有早搏呀、房颤呐、甚至间歇啊这些问题了。那用了皇室膏方以后，感觉这个心脏没有那么乱，能够稳当得住了。
3: 啊，不乱了。
0: 心能够稳得住了，那睡觉也好了吧？
3: 啊，睡觉跟那会儿轻多了，就能睡三四个小时了。
0: 现在能睡三四个小时了？
3: 哎，
0: 原来能睡几个小时呢？
3: 原来就是一夜的，给说我这睡一个小时也让你一夜不睡，他不困。
0: 哎呦，上了岁数这还了得，熬得还了得呢，一夜一夜瞪着眼珠子睡不着觉，那往外熬呢。现在用黄石膏方起码呢能睡三四个小时了，这是还不够，但是跟原来比较起来，这不管怎么说晚上能合住眼了，能睡三四个小时的元气呢亏的就少一些了。
3: 对了，
0: 这不就好办了，睡觉能睡着了，心脏舒服一些了，大便小便怎么样？
3: 大便小便也轻了，这个吃饭反正吃了不难受了。那
0: 原来吃了怎么难受呢？
3: 吃老是不下不去呀，
0: 感觉堵在胃口这儿不往下走。
3: 哎，对了。
0: 嗯，现在吃点东西能往下顺了。
3: 啊。
0: 嗯，
3: 吃多吃少吧，反正没事了，吃了不难受了。
0: 哎，非常好。大便原来是什么情况？
3: 便利。
0: 大便干。
3: 哎，大便干。
0: 小便呢？原来小便是什么情况呢？
3: 这边呢，不吃药也不上下的。
0: 啊，小便也不利，大便也不通。
3: 对了。
0: 现在用黄石膏方，这大便还干吗？
3: 哎，这轻多了。
0: 轻多了。
3: 不说给了。哎，
0: 小便排的时候也能够感觉到那畅快一些了。
3: 哎，对了，感觉那轻多了。
0: 哎，非常好。心脏啊，
3: 哎，
0: 睡眠呐，啊，大便小便呢，啊，都大见成效了。这几个月用下来，你看这就是我们讲，
3: 哎，
0: 用黄石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只要正后适合，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治多种老年慢性病啊。腰椎的这个毛病现在感觉怎么样啊？跟原来用黄石膏方之前比较起来呢？
3: 这跟那会儿脚崩这反正腰的活动了。
0: 啊，原来那个腰的发板发硬，就跟一块铁板一样。
3: 对了。
0: 现在感觉呢，这个腰能软和一些了。
3: 啊，对了，腰的跟那会儿活动。
0: 哎，单用黄石膏方就这么好，那将来呢，它一点点的恢复的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3: 哎，
0: 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哎，啊，酒。
0: 啊。
3: 黄石药酒。
0: 啊，问问黄石药酒配合的用能行不能行，是吧？
3: 啊，你要我能配的都配呀。
0: 嗯，配合黄石药酒呢，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那个腰跟那个腿那些地方呢，就好得更快了。
3: 啊啊啊！
0: 完全适合，因为呢，这腰腿不好的人呢，肾就不好，脾也虚，你再加上你那个大便小便呢，表明脾肾两虚呀。黄石药酒呢，它健脾温肾，疏通经络。把黄石药酒要是跟黄石膏方配合起来，以它做专用的引经药啊，腰腿疼痛的患者要比单用黄石膏方好得快得多。
3: 啊，
0: 明天呢，不但黄石药酒呢跟大家呢见面，同时呢还将带来一个特大的回馈。
3: 对，
0: 可以说是实惠多多，惊喜不断。但是呢，由于黄石药酒量非常的少，比我预想的都少，所以说呀，我争取到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只能是有限的人呢有体验它的机会。
3: 对。太辛苦了。哎
0: 哎，那就再接再厉，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啊，都是平安啊。
0: 好，再见。哎哎，
4: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是姚老师啊，我这想跟你通电话了嘛，很长时间了，老是打不通啊。
0: 啊，今天终于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请讲。
5: 我简单的说一下。
0: 嗯。
5: 我去年买了半年的。
0: 嗯。
5: 因为什么买这个药呢？我是个农民。
0: 嗯，
5: 我那个手指头呢，我们这边是种的是葡萄，大部分这个体力活了嘛。
0: 对。
5: 这个手指头呢，它老肿。
0: 嗯。
5: 我听你这个广播了嘛，已经听了很长时间，一年多了。
0: 啊。
5: 我没买药吧？我给我们街坊的嘛，他比我买的还早。
0: 你给他介绍的？
5: 哎，对，他比我买的还早呢。
0: 嗯，
5: 因为我的经济呢不太好，他呢一开始呢我给你介绍买呢，我给你买三个，你给喝个试试。
0: 对。
5: 结果呢，他买了以后呢，喝完三个他挺好， 回来我铺卖完铺头钱我就买的。
0: 嗯，
5: 铺我这什么呢，手指头啊，腰间盘呐、啊，
0: 嗯，
5: 这方面呢都挺好。
0: 对，
5: 我越合计越觉得干什么。

0: 在我6亩多地的这个葡萄啊，
1: 嗯，
0: 我今年72了，
1: 啊，
0: 我个人干，你对这方面你也不了解，就是说，那个葡萄挺寒了以后嘛，嫩倒了以后，这个透气容易啊，没人堵，
1: 对，
0: 叫一个大橘子，春天呢，一个农得跑。我
1: 这总共呢种的多少亩地呢，老先生？
0: 我种的6亩半地啊。
1: 6亩半地，72岁的老同志，我就没干过这个，我也大概知道。这6-7亩地的话呢，70多岁的老同志了，这个活不轻啊。
0: 是啊，
1: 哎，
0: 这叶子呢，我更认可他是在哪呢？
1: 嗯，
0: 我手指头每天也不肿。
1: 嗯，
0: 腰部啊，我有一腰间盘，就说是你没有腰间盘那个土功夫了嘛，你那个腰都受不了。但是我这腰呢？哎，每天回来以后呢，还能够坚持住了。哎，坚持住了，第二天起来以后呢，主要这个精神头，你知道吗？
1: 对，
0: 浑身找到有劲儿。
1: 用了黄石膏方以后，精神头明显感觉到比原来强了。
0: 哎，对对对啊，我没工人啊，我没工人、
1: 哎，
0: 我这个人呢，没有什么文化，生活习惯呢还不好，
1: 嗯，
0: 爱喝个酒，
1: 嗯，
0: 还抽烟。
1: 啊，
0: 这方面呀，我感觉呢，第一个一种呢，从干什么呢？就是嗓子各方面呢，也不是说那么咳嗽。
1: 嗯，
0: 就说我听各个这个中医师的讲座以后呢嘛，
1: 嗯，
0: 我比较认可你的这个黄石药膏。
1: 啊，
0: 你知道吗？哎，我比较认识，要不我要不这个是个叫唤，我没喝，我叫别人给买。
1: 老爷子，你认可我，认可在哪儿呢？你觉得我哪些方面
0: 你
1: 比较认可？
0: 你在这个各方面，你看我都体验你了，就说是你，或者连线，说是别的呢，别的这个讲座话嘛，我老想人他不是个坨啊，回来，
1: 嗯，
0: 那个干什么？这回我通过我呢，我们别上喝的那个呢。他也跟你交谈过，
1: 对，
0: 他的凡是我介绍的呢，我们俩都能说上了。
1: 哎，
0: 但是呢，你说的那个我都体现了。我说我在我身上嘛，我喝药膏我体现什么呢？我5脏6腑，我大小便。你老年人这个事儿，就小便吧，稀稀拉拉，放干什么？这种情况下，他改善的挺好。你大便吧，除非你大鱼大肉，你吃了。干什么？他有的一次两次。你要说生活习惯要再好点的人啊，
1: 嗯，
0: 非常舒服。
1: 你看，
0: 再一个，你走到哪脚吧，你起来以后，你特别轻省。
1: 对，
0: 哎，你走起道来嘛，你这个腿嘛，它不会发沉。
1: 嗯，原来那两条腿是发沉的，现在两条腿明显感觉到轻小了。
0: 哎，你努力你在这干活累了。你回来，你第二天早起起来以后，他比较是发沉的，第二个他没事儿，
1: 对，
0: 他喝了
1: 啊。你看老爷子，这就是亲身用黄石膏方以后啊，先给别人介绍的，然后自己开始用。亲身用了黄石膏方以后呢，这种体会是最直接的。
0: 哎，对对对，我
1: 因此呢，这就是我讲，我说呢，真正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是不怕大家试的。你试过了以后呢，把切身的体会告诉我了。哎，我们一一对照，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是不是都在你身上应验了？
0: 啊，对对，我也尤其你讲的所讲的那个老年人，你多年的这个病造成的，你跟吃止痛饼不一样，
1: 嗯，
0: 你知道吗？哎，止痛饼我半个小时我还有止疼，但是它不，它的功效慢，但是呢嘛，它一旦起效了嘛，哎，
1: 对，
0: 我的你浑身是好的。
1: 它慢病缓功，黄石膏方这种膏质呢，一点点的滋润你的五脏六腑，调养你的五脏六腑，它慢慢的治，但是它除根啊，啊，你很多病症的药呢，你吃上是快，但它吃上了管用，不吃就停着药就犯了病了，那你是两个概念呢。
0: 对啊，它不影响其他的器官，再还说呢，你的血糖呢，它不会往上增长，老是你那个一个这数值上，对不对啊？
1: 对，
0: 个人呢，你。哎，你出来进去的干事，你这可好？你说这一个农民，你要有病，给多少家属？
1: 哎，这就是我们讲这老爷子这个健康意识非常的高，而且很多事情看得很明白。老爷子这么繁重的体力劳动啊，而且呢用黄石膏方以后，手指头也不疼了， 腰椎也没问题了，别人的弄葡萄还得雇人，你都人都不用雇，你看你这身体多棒啊。
0: 哎，我比较认可你这个。哎，我现在了嘛，还有个三四天，三四天我割完以后我要停一个阶段，等我这个葡萄有了眉目了，我不管我身体好与坏，我们家我老伴呢是一块上，
1: 哈哈哈
0: 哈哈，一块活，这确实
1: 对。啊，老两口呢，谁得了病也不行啊！哎，这是有个健康的身体，还得有个健康的老伴儿呢。
0: 哎，我回来呢，我就叫，叫他一块儿喝。哎，你们他呢，你不用惦记，我两个闺女在都结了婚了，都在外，都离我20多里地，在县城那儿上班呢。回来我省得给他们带来好些麻烦。
1: 哎，给自己健健康康的，重要的是给孩子们减轻负担了。老爷子，你这个情况啊，你配合黄氏药酒，
0: 哎，
1: 将来有机会把黄氏药酒配合上的话呢，
0: 好好好，
1: 因为他这种筋骨上的东西肯定是涉及到呢经脉当中啊有这种寒痹啊，它导致经脉瘀阻不通了，所以说呢关节的僵啊硬啊，你把这个黄氏药酒配合上以后的话呢，温通经脉，这样一来的话呢，用黄氏药酒把黄氏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呢引药归经带到经络里面去呀、啊、其实你像关节上这些毛病它好得更快。
0: 好好好，
1: 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是非常适合配合黄氏药酒的，把黄氏药酒配合上的话呢，你体会单用黄氏膏方现在这么好的效果，你配合那个黄氏药酒的话呢，它这个效果来得更快，来得更好。
0: 行行行，谢谢啊，
1: 保重身体老爷子，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我不麻烦你了，也不占用你的时间了。
1: 好，别客气，保重身体、
0: 哎、
1: 上岁数了啊，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0: 哎、
1: 有需要帮助的你就说话啊。
0: 哎，谢谢谢谢、哎、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1: 哎，
3: 我和我母亲都是咱们黄氏膏方的老用户了，我母亲用了10个月，我用了8个月。我母亲你还记得？老朋友了，我母亲是98周岁了，今年去年跟您通话97岁，那个老太太，我呢、
1: 啊、
3: 是75岁，
1: 有印象。这个、哎呦，这个是我们高龄服用患者其中之一呀、
3: 啊。是，
1: 哎，
3: 我跟您通过2次话了，我是75岁、
1: 嗯，
3: 我们用的情况呢，就是简单的来说，因为都挺好，像我母亲睡眠已经不吃那个安定了，另外腿肿也好了，另外大便呢血压也好了，我呢就是我本身就是因为伺候老人们也是岁数也大了，我就是腰腿疼得非常厉害，我呢有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和骨性关节炎，还有结缔组织的病变，所以我下腰特别疼，就是听说您有那个药酒，我不知道像我和我母亲，当然我母亲也是腰腿疼，她现在她岁数大了，都拄着拐棍了哈，也不敢出去在家里走，适合不适合用这个？
1: 98岁这个老母亲呢、啊、这么大岁数的老同志了，他命门火衰了。
3: 哦，
1: 他这么大岁数他火力就不足，他阳气衰败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命门火有点衰，这种情况下给他把黄氏药酒用上，给老人少许用点黄氏药酒做药引子，把黄氏跟黄氏膏方掺在一起引药归经呢，老人家的这是非常适合的。
3: 嗯，太谢谢了。
1: 哎，将来对他那个腰腿疼啊、
3: 嗯、
1: 啊，包括他的大便呐、啊，方方面面的，他一定恢复得更快。
3: 嗯，
1: 对你这个情况，你用黄氏药酒也完全适合，但是呢，老太太内服，你外用。
3: 我外用哦。
1: 你外用，因为你存在一个结缔组织病变的。
3: 哦。
1: 这个结缔组织病变呢比较麻烦，我们有些患者，比如说呢，用了药酒以后的话，他内服以后啊，他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3: 哦，
1: 你也可以长日的内服加外用，但是呢，早期呢，我建议你先外用它。
3: 好。
1: 腰疼的地方呢，用黄氏药酒涂上它，抹上它。
3: 好。
1: 啊，它温通经络的作用非常的好，所以说呢，缓解这种腰腿疼痛啊、风湿啊，它作用非常强的。
3: 哦，好，好，好。
1: 嗯。
3: 还有母亲那个用那个药酒的时候， 按着说明用就可以了，是吧？
1: 母亲，老母亲用药酒啊，她那个少许用5毫升左右，就她那么大岁数老同志了，每次用5毫升，那个瓶盖正好也是一个量那个药酒的一个容器，正好把那个瓶盖拧下来呢，一瓶盖呢是15毫升，给她有那么1/3，就5毫升左右兑在黄石膏方里面。
3: 哦，早晚，比如早晚各吃一次黄石膏方，那么就各吃一次。
1: 各加一次黄石药酒。
3: 哦，那太谢谢了。
1: 嗯、
3: 好，
1: 嗯，
3: 我是真是没有机会，好长时间没跟您通话哈、啊，太谢谢了。我们这老太太现在越来越有觉得有希望了哈。
1: 啊啊！
3: 这去年97的时候跟您通过2次话，今年已经98周岁了。
1: 啊、太棒了、
3: 嗯！
1: 百岁老人那是肯定的了，将来让老太太呀健康长寿，咱奔天年共同努力了，给老太太带
3: 好，
1: 我们能帮助这个设了老寿星，让她多活个10年8年的，这就达到咱的要求了。
3: 太谢谢您了，托您的吉言，太谢谢了。
1: 哎，
3: 那谢谢
1: 保重身体，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没问题，谢谢您啊。
1: 好，
3: 有事还得找您请教啊。
1: 有问题再来电话。
3: 哎，好的，再见啊，再见。
1: 哎，
3: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
1: 哎，
4: 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
1: 您请讲。
4: 我颈椎、腰椎都有问题。
1: 嗯。
4: 腰间盘有点突出。颈椎呢也是有突出的地方，是2节、3节、2节、4节、4节、5节腰间盘突出，
1: 嗯，
4: 就是颈椎，
1: 嗯，
4: 腰椎呢部分大小肥大增生，
1: 嗯，
4: 是1、2节腰是5:1，颈椎盘出半钙化，1:5，1:5:1，腰间盘突出，
1: 嗯。
4: 嘴管还有点狭窄，
1: 嗯，
4: 就这个问题。
1: 这个病传出来多长时间了？
4: 有1年吧。
1: 症状重不重啊？
4: 不重，我没感，它不疼，它就是身上好像背着个屁一样，压得慌，走不动道。
1: 嗯，后背整个就跟背了个铁板一样。
4: 对对对对对，
1: 嗯，
4: 迈不开步，就那个问题。
1: 凉吗？感觉后背发凉吗？
4: 发凉。
1: 发凉。哎，
4: 我打电话了咨询了一下那个黄氏，你们那个
1: 场外老师跟场外咨询过是吧？
4: 对对对，买一个疗程先看看，今天给我送来的、
1: 嗯、
4: 买了一个疗程，
1: 买到药了，已经拿到手了是吧？
4: 拿到，刚拿到手。
1: 嗯，
4: 问了他一下，我说我这2天听您讲的那个药酒，
1: 又听到药酒的事情了。
4: 哎，
1: 黄氏药酒由于他这炮制工艺的问题啊，数量非常的少。但是呢，我的一直想法就是给这些症候适合的患者呀，把黄氏药酒如果说是弄上以后呢，跟黄氏膏方配合上，那很多病症会好得更快的。所以说呢，这一次呢，给大家不断的协调，不断的争取呀，拿到这个供应了。
4: 哦，
1: 明天呢，不但黄氏药酒呢跟大家呢见面，同时呢还将带来一个特大的回馈。
4: 哦。
1: 至于颈椎腰椎病，首先我们说用黄氏膏方治疗啊，这个病呢看上去在颈椎腰椎这一条子上，还有一个主要问题，从脏腑的角度来讲，它肝肾亏得非常厉害了。
4: 哦，
1: 这叫肝不主筋，肾不主骨嘛。那整个颈椎腰椎这一条不就是筋骨所组成的吗？
4: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颈椎、胸椎、腰椎、尾椎、底椎这一条子，它整个的这个就像那盖房那大梁一样，它就是一个筋骨所组成的。而筋骨呢，肝是主筋的，肾是主骨的，因此追根溯源，它还是跟这个肝肾跟五脏是密切相关的。
4: 哦，
1: 哎，因此我们通过黄氏膏方，11味药材养肝，养的是筋；10味药材入肾呢，养的是骨头。强肝肾壮筋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用黄氏膏方强了肝肾，壮了筋骨了。你像那腰椎上的病比较复杂，你这个既有增生，还有突出，还有椎管狭窄。你颈椎上的相对要轻一些。
4: 还有这个骨质增生，还有骨刺。
1: 还有骨刺，对，哎，还有增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有机会配合黄氏药酒，那再好不过了。因为你为什么你后背老是发沉发凉呢？其实又涉及到阴阳的观念，就是任督二脉督脉正好是走在后背这儿的。
5: 哦，
1: 督脉里走的全是阳气，你现在督脉里的阳气就严重的不足了，因此后背发板呐、啊，发硬。

0: 啊，就跟老跟背了一块冰啊，背了很沉的东西啊，就这个道理。
1: 对。
0: 那因此用黄石膏方强肝肾壮筋骨，如果配合黄石药酒的话呢，生督脉里的阳气，那引药归经的话呢，很快的后背这个地方就热乎了，它一热乎就软乎一些了。
1: 对。
0: 哎，当然会好的更快了。
1: 对。
0: 那所以说呢，适合用的这种情况的患者，颈肩腰腿疼痛这一类病症的患者，用黄石药酒做引经药，配合黄石膏方呢，好得更快。
1: 对，好嘞。
0: 再有问题您再来电话，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您。
0: 好，
1: 谢谢。
0: 好，再见。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你好。我呀一直在听咱们这个节目。我现在这个药啊吃了有4个多月吧。
0: 嗯。
4: 我觉得这个药的药效啊还挺明显，挺好。
0: 嗯，
4: 总的来说吧，睡眠比原来好了。就是原来呢，就是一般可能在3-4点的时候会醒了。
0: 嗯，
4: 醒了以后基本上就睡不着了。现在哈，一直能睡到5-6点，因为我不上夜班的话，我一直在家里能睡到6点多，还觉得挺困。
0: 嗯，好。嗯，
4: 然后食欲呢比原来也强了。我呢是等于是有糖尿病有10年了吧。
0: 嗯。
4: 饮食就是不太觉得饿，原来是一直控饮食的话就不饿了，
0: 没有饥饿感了，就是到了点吃饭，吃不吃也行。
4: 对，不饿了。就是食欲不太好。现在哈，到了点以后，尤其是运动以后哈，就觉得挺饿的，而且吃起来还没完。
0: 好，
4: 就是比过去能吃了。
0: 哎，人呢、这一辈子当中啊，生下来想要活下去，这口饭一定要吃好了，得有食欲呀、你吃什么也不香，你食之无味的话呢，你这个身体你怎么能好得了呢？你想一想啊。
4: 哎，就觉得好像是胃口可能开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哎健脾这方面可能挺效果挺明显。
0: 嗯。
4: 另外这个排便，原来呢我的排便也是正常，就是每一天都有一次，可是现在就觉得比过去呢就是排便有力了。
0: 嗯。
4: 用的时间短了。
0: 嗯，
4: 最主要就是说，可能听您那个节目说，这个正常的健康大便应该是香蕉便，现在我也觉得是，肯定是它就挺长的。
0: 对。哎，这就大便成了条了，成了形了，而且呢，黄颜色的，是正常的，糟粕排于外的一种表现呢。
4: 哎，就是有，就觉得排便就觉得有劲儿了，就一下就都出来了，就是觉得这个肯定是比原来那个情况是正常。
0: 非常好。
4: 另外一个就觉得吃完这个药以后，精力。比原来旺盛了。
0: 嗯，
4: 因为我现在还在上着班。因为我得节食嘛，我糖尿病又不乐意吃药，我就节食，每天可能这个干就干粮这种碳水化合物啊，可能也就吃到也就够个3两左右，按说不太那什么。这个日常这个可能是，可是现在精力挺旺盛，觉得还行，能撑。
0: 平常摄入的碳水化合物是不够的
4: 啊，对
0: 吧？按你那个西医那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平常摄入碳水化合物是不够的，但是你现在呢，精力是足够的。
4: 哎，现在是能应付，能我们这工作还比较累，那还能应付下来。而且我觉得这个药效真是挺明显，因为过去我吃过别的药，没有这么快。
0: 这10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方，它全是高倍浓缩的东西了，因此你吃一口顶吃那药片胶囊的一大堆的药效。所以说呢，这个药效呢，它你用完了以后，你自身会有体会。这个药效确实是很快的。
4: 是，我觉得它的药效挺明显。 还有我觉得这个情绪方面好像，过去吧想什么事儿啊都是从这个确实是比较悲观，就是想到那不好那方面，现在我觉得哎心情也挺平和的，比如说遇到别人的不太好的地方我也能替他着想，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跟您前一阵讲的这个脏腑平衡以后哈，这个情绪平
0: 人的情绪是时时刻刻受你身体的影响的，一个不好的身体的话呢情绪好不了，病好了我感觉呢情绪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
4: 对对对对，
0: 什么道理呢，
4: 对对对，
0: 这就五脏调和阴阳平衡的一种表现嘛。
4: 哎我觉得咱这个药还是真是不错，
0: 嗯，
4: 另外一个我就是听说咱这儿还有这个药酒，我不知道就是对我这身体来说能不能使，因为我就是可能工作也是劳累吧，那个干的活儿比较重一点，这个经常的腰疼，
0: 嗯，
4: 能不能就是配合这个药酒能用？
0: 对于你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首先从这个能不能用这个角度来讲，你这个情况呢用黄石药酒配合黄石膏方是非常适合的，没问题。
4: 嗯，好好。
0: 非常适合你将来那个腰不舒服的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用黄石膏方的时候呢，以这个黄石药酒做引经药，做药引子，而且呢可以腰上的外膜。
4: 哦，对对对，我
0: 哎，黄石药酒外膜也可以，药引子也可以用它呢做药引子，配合起来内服加外用的话呢，你像腰酸呐、腰疼啊、腰胀啊，像这种情况呢，很快就能够得到一个缓解。明天呢，不但黄石药酒呢跟大家呢见面，同时呢还将带来一个特大的回馈。
4: 哦，好好好，
0: 嗯，没有问题，可以用。
4: 那那个您，那麻烦您再谢谢我们这个这指导老师徐老师吧，非常认真、热心的。
0: 好
4: 啊，感谢。
0: 我一定表扬他，他服务好的话，我一定会表扬他的。
4: 好，谢谢您。您
0: 保重身体吧，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
4: 好好好，谢谢啊。
0: 好，再见。
4: 再见，嗯。
0: 嗯。
3: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呦，杨老师好。
0: 您好，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5: 那个老朋友。
0: 嗯。
5: 嗯。去年90月份吧开始喝的，到现在。
0: 嗯，效果怎么样？是什么病症啊？
5: 颈椎是晕的板。
0: 嗯。
5: 嗯，腰椎腰也是板。
0: 嗯。
5: 对。
0: 发板发硬，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5: 得有4-5年了。嗯。喝咱这膏方子挺好的。
0: 嗯。
5: 挺见效的。嗯。
0: 有什么效果了呢？现在？
5: 早晨起来腰不板了。
0: 感觉腰软和了，
5: 对对对，腰舒服了。
0: 嗯，
5: 脖子呢，也10%怎么说呢，60-70%了吧，好了。
0: 嗯，
5: 那个精神劲儿也比以前也足了。
0: 后腰这个地方怕不怕冷啊？
5: 现在不怕冷了，不像以前似的沾一点凉了就怎么着就受不了，现在不是了。
0: 哎。很多的时候啊，这一后腰呢稍微见点风见点凉了以后呢，就感觉这腰就开始犯毛病了
5: 啊。是，
0: 对吧？
5: 以前是这样，现在没有这现象了。
0: 好，单用黄石膏方腰椎颈椎就见成效了，而且人的精气神恢复了。要是有机会把这个黄石药酒配合上啊，因为它这种酒腰椎病颈椎病跟肝呐、肾呐、脾都是密切相关的。
5: 嗯，
0: 尤其是督脉里的阳气升不起来，人的任督二脉督脉正好走在后背上，督脉里的阳气一亏了以后的话呢，由于这种督脉里的阳气不足了，不能够温煦人的经脉了，那么就会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腰不舒服啊，啊，颈椎不舒服这种表现。用黄石膏方呢已经开始见成效了，把黄石药酒配合上，黄石药酒呢就能够升督脉当中的阳气，补命门之火。督脉当中的阳气一升起来了以后呢，你很快的配合它作为药引的引经药，它本身那个药酒里面有十几味药材，都是好药材，道地药材，再加上黄石膏方呢几十味的药材呢融合在一起呢，强肝肾壮筋骨壮督脉，督脉当中的阳气一升发起来了以后啊，这个地方就会越来越热乎，腰啊颈椎这些地方会越来越热乎，这越热乎这个腰就越软和。
5: 嗯，那太好了。
0: 那一点一点的这种情况呢，就比现在要恢复的快得多了。
5: 那您这么说，我对这个药酒应该适合我哈。
0: 黄氏药酒应该是非常适合的。颈椎上、腰椎上有毛病、骨关节有毛病的患者，如果有条件的用黄氏膏方啊，有机会。都应该给它配合上了。酒本身是活血的，再加上它不单纯是酒，它这方子里面呢是几味的药材呢。
5: 对，
0: 药酒这比那个，哎，这就效果要更好的多了。明天呢，不但黄氏药酒跟大家见面，同时呢还将带来一个特大的回馈。
5: 哎呦，太谢谢。哎呦，感恩您的大爱吧，好吧，想着每一个人，想着千家万户的那么多人了，太谢谢。
0: 这都是应该的，配合他。用一段时间来个电话，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好嘞。
0: 好，再见。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0: 航天蓝。
5: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0: 天使白。
3: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6: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金色热。

0: 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3: 午间凑热闹，
4: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飘，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音又又潮，
7: 又潮
3: 又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午间凑热闹，嗨，大家好，我是王辉。
1: 大家好，我是晨晨。
0: 辉晨组合在节目里开始，还是和大家一起来 K 歌啊？
1: 哎，
0: 来唱这首后来。

0: 这首歌好像在 KTV 里边点唱率特别高。
1: 对啊，这首歌也是我初中的时候学会唱的
0: 啊。
1: 哎，我跟你讲，我不看歌词，其实我都会唱这首歌。
0: 因为它这种节奏特别适合咱们这些普通的，就是不是专业歌手的人。
1: 对，你会唱起来没有那么费劲儿。
0: 对，
1: 嗯。

0: 在 KTV 里我发现有很多年轻人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很容易破防
1: 啊，是吗？
0: 不知道他们这个
1: 想起了谁。
0: 对，想起了谁，好像这首歌背后的故事特别丰富。
1: 对，每个人背后都有一首关于后来的故事。
0: 是的。为什么每个人背后都有关于后来的故事呢？因为大家错过的太多了。
1: 对，就是人生嘛，总有遗憾嘛，对不对？
0: 对，有了遗憾才叫圆满。
1: 对嘛，才叫人生嘛。
0: 对，这才是人生啊。好了，这里是午间凑热闹，那接下来我们还继续和大家一起来热搜，看看今天我们最新的热搜是些什么啊。什么说的热搜呢，其实最近呢这几年啊，尤其从去年的央视晚会和今年的央视晚会推出机器人之后，好像大家呢对机器人
1: 关注度
0: 就关注度就特别高，是吧？
1: 是的。
0: 嗯，你看像最近呢在网上有一条热搜，就是390万载人变形机甲发布。
1: 哎，哇，390万，
0: 嗯，
1: 这就是好像来自这个宇舒科技，好像就是这个机器人就是他家生产的哈，
0: 嗯，
1: 他科技推出了全球首款这个量产载人机甲，
0: 嗯，
1: 能走路，能变形，
0: 哎，
1: 这个定价呢是390万起，
0: 哦哟，这个一般的人可能玩不起。
1: 嗯，对，
0: 对吧？
1: 对，
0: 390万，随随便便拿来玩个机器人呢？
1: 哎，一般的玩不起啊。
0: 对，
1: 这就是不一般的呢，就390万买个机器人。
0: 对，那所以这个网友就开始调侃了。
1: 哎
0: 呀，390万咱玩不起，咱们平民就选择共享单车吧。
1: 对，还载人变形机甲。
0: 嗯，
1: 我感觉就是特别像前几年看那个变形金刚。
0: 嗯。
1: 啊、就开始变形了，是不是？
0: 你这模仿的太像了，
1: 对吗？就该是机器人变形。
0: 你不知道你刚才模仿那一下子，我还以为天花板掉什么东西，我赶紧看着看着，哎，啥是没有啊？
1: 也以为真的是不是上面，就不是我来了个机器人
0: 啊？对，哎，你还别说，说这个天花板掉下来，我第一个想的是不是地震呢、啊？
1: 有点吓人哦、
0: 哎。说到地震，我跟你讲个事儿，
1: 嗯，
0: 在广东的地震预警这个功能，
1: 哎呀妈，
0: 前两天是因为什么原因把大伙儿给吓了一跳？
1: 哎呦，是啥原因啊？
0: 哎，怎么回事呢？这个防灾减灾周科普短信措辞太像了，就像那种真的预警。
1: 哦，相当于它是像个那种演习一样的，是不是、但搞得特别像真预警。
0: 对、这个大批市民以为呢地震，然后就吓到了，然后哎呦怎么回事啊，哎呦地震了吗？
1: 哎呀妈呀，快跑、
0: 随后才知道哦，西京一场了
1: 啊、要是演习啊。
0: 对吧、哎、其实这种预警呢，它应该提前会通知相关的市民嘛，对吧？
1: 对对对，
0: 嗯，就你不能突然间把大家给吓了一跳，这种。
1: 是的，是的，应该还要给大家一点提示啊、然后再来说一说这几年啊，我们会发现，就每个人，哎，这个拿着手机，所以说耳朵上都会塞这个小耳机，
0: 嗯，
1: 哎，那这个就是有的是降噪耳机啊，特别是这几年就是新出了一些款式叫做降噪耳机，
0: 哦，
1: 那就有这个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了，
0: 哦，
1: 哎，就有网友开始反映了啊，
0: 嗯，
1: 长期佩戴这个降噪耳机以后啊，就发现自己成了那种对人声过敏的噪音侦探
0: 啊、也就是说把那耳机一取掉之后听到人讲话就过敏，
1: 就有点难受，就有点耐不住。
0: 就是那意思，是吧？
1: 对，就觉得、哎呀妈，怎么老吵了，就是怎么老能吵出来这公共场合这些人
0: 啊。对呀、他受不了这公共场合。
1: 对，所以相关的吐槽呢也是啊上了热搜、也是引发了不少的共鸣。
0: 哎，我觉得这个很正常，比如说一个人在、
1: 科技改变人
0: 生。不是、我的意思是假如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边待时间长了、
1: 对
0: 对吧，那也是这种反应。
1: 对，
0: 就来到这个人群比较多的城市，
1: 突然来到城里边，
0: 哎，
1: 就不适应了，
0: 就不适应了。那所以这种降噪耳机是不是有一种你在深山老林里的感觉？
1: 哦，确实是，
0: 把自己给封闭起来了。
1: 对对对，而且降噪耳机就是，反正我岔个题外话啊，如果你是骑行、骑电单车啊这种情况下，最好不要使用降噪耳机，因为会影响你，就是对吧？如果这个后边有什么车呀，有一些那种安全提示的那种喇叭声，
0: 是
1: 怕听不着。
0: 对
1: 对，所以还是要小心。 心哦。
0: 嗯，哎，那说到这儿，我们再来说另外一条热搜啊，
1: 也是科技改变生活，
0: 也是科技改变生活。那个深圳的一对夫妻，
1: 哎呦，
0: 你还别说，人家囤那芯片，据说是狂赚了320亿呀！
1: 哎呀妈呀！
0: 哎呦喂，
1: 这对夫妻真的老有头脑了。
0: 对，几个月前大量囤积那种存储芯片，
1: 哎呀妈呀！
0: 哎，再赶上近期呢 AI 芯片价格暴涨。然后福音金额之巨，刷新了大家对家庭投资的认知啊！哎呦，真的是这样吗？
1: 这个就是认知改变生活。
0: 对，到底是我们这个年代是囤黄金还是囤芯片啊？
1: 现在估计可能有点来不及了，因为现在这个芯片应该挺贵的。
0: 是
1: 啊，但这夫妻俩真的好有意识
0: 啊！对，那我们也只能袖手旁观了。来听歌吧，
1: 我们也只能眼红了。
0: 来自齐秦，袖手旁观。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3: 同时啊，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
2: 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吧，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3: 哎，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主推品海蓝之谜绿眼霜。这眼角的细纹呢，不一定是年纪大，还可能是肌肤出了问题啊，比如说老化、干燥、缺乏弹性，以及熬夜等不良的生活习惯。
2: 细纹的出现就是皮肤在告诉你，它已经缺水受损，屏障扛不住了，需要及时的保养，比如说像睡好觉啊，少看点手机等等，用保湿修护型的眼霜养护眼周肌肤等等。那么说到保湿修护型的眼霜啊，今天九七月商城就带来了一款急救维稳加抗初老一步到位的修护型眼霜海蓝之谜绿眼霜。
3: 这款眼霜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含有3倍浓缩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修复和强韧眼周肌肤，促进肌肤自愈和新生，从根源解决眼周抗老的问题，对于淡化眼周细纹效果特别棒。质地轻盈细腻，触肤即化，涂开以后呢，很快的就被吸收了，眼周肌肤也变得水水润润的，完全没有黏腻感。
2: 话重点来了，海蓝之谜绿眼霜一瓶15毫升的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配有礼袋盒装。
3: 哎，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装，3瓶啊，仅需99元。
2: 说到精华级的补水啊，海蓝之谜精粹水一定是首选，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到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3: 嗯，使用起来也是非常节省的，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而且呢，有年龄段和肤质都适用。
2: 那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装，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3瓶到手仅仅只需要9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
3: 嗯，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2: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古天乐和萱萱来撒糖了，两人推出第一首合唱歌曲《无时空之恋》。为何你我像突然灵魂相通，浮华世界及路人刹那失踪，这开篇两句一出，仿佛周遭的一切喧闹与旁人都成了模糊的背景特效，演唱者的世界里只剩下了彼此。无时空之恋其实是为麦当劳将军汉堡打造的广告歌。黄伟文幽默地透露，他接到的任务只有一个，尽一切可能将将军汉堡这四个字包装成一个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

0: 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5: 小明，接球。
13: 爸爸，陪我踢球吧。
1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4: 你怎么不去上学？
16: 你怎么早恋了？
1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9: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9: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0: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0: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1: 午间凑热闹。
1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0: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1: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2: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1: 好听又潮，
23: 够潮
11: 够潮。
2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枕边。这首歌好像带着点这种忧郁感啊，这个人呢容易忧郁，好像动物也会忧郁。
1: 是的，特别是那种聪明的动物。
0: 对，你看这两天我们家那小狗
1: 啊，
0: 得了糖尿病，还得了白内障。
1: 哎呦，太可怜了。
0: 反正忧郁的不得了，像走路都是那种找不着方向的。
1: 哦，哎呦，
0: 所以呢。尽管他如此的忧郁，但是狗呢还是改不了那颗爱吃的心。
1: 有吃的还是哭哭炫
0: 啊？对，就他听，现在他没有多少嗅觉，
1: 嗯，
0: 就他听到我们的声音在哪里，
1: 嗯，
0: 然后就会他就会偏着头听，就像一个就已经看不见的一个人一样。
1: 哦，
0: 他那种表情就是反正就是很人类化那种，
1: 很累人是吧？
0: 对，他就摸着过来。
1: 哎呦，
0: 他。
1: 他想有没有是不是有什么好吃的
0: 啊？对啊，但现在呢，你喂他吃什么，他没有办法用嗅觉去判断。
1: 嗯，
0: 他可以从你在，比如说你现在你嚼的是肉是菜是水果什么的，他可以分辨得出来。
1: 哎呦，
0: 特别聪明，
1: 太厉害了。
0: 嗯，所以你看我一嚼那种，就比如说，他平常很不吃的东西，他真的是不闻不问。
1: 嗯，
0: 哎，等到你嚼的时候，他听到那声音就是过去他听到的。
1: 哦，
0: 他就可以。立马就过来，然后就
1: 他是通过听，
0: 通过听过来之后呢，
1: 嚼是什么声音？
0: 对，然后你没有注意到他，
1: 哦，
0: 他就开始用舌头舔舔我的腿，
1: 哦，
0: 然后问你头低头看，哦，把你给忘了，然后考虑分一口给他，
1: 哎呦，太可爱了，又可怜又可爱哦，
0: 是哎。哎，说到这个忧郁啊，哎，我们都说这个任何事物都可能有它忧郁的一面啊。
1: 对，
0: 嗯，比如说这个在脑筋急转弯里面曾经有过这么一个好玩的题啊，就是说，
1: 嗯，
0: 哎，为什么这数学书它总是很忧郁？
1: 啊，这数学书还会忧郁呢？
0: 啊，对。
1: 啊，不过脑筋急转弯问出这种问题来，
0: 也正常是吧？
1: 对，你就得换个思路来想它的答案了。
0: 那么数学书它为什么总是很忧郁
1: 啊？为什么呢？
0: 答，因为它里面有太多的问题。
1: 确实是啊，问题太多了，就这人就生活也不得劲儿了，天天就在想。哎呀，这问题该怎么解决？
0: 哎，
1: 是不是？
0: 是啊，哎，那说到问题啊，我就来考考你啊，
1: 嗯，
0: 考你几个急转弯，
1: 嗯，
0: 我们来磨磨脑子啊。
1: 好。
0: 你认为什么动物最容易摔倒？
1: 啊，这个我知道。
0: 你知道啊？
1: 嗯，这个传的还比较多哈。
0: 哦，
1: 狐狸。
0: 啊，狐狸，那为什么呀？
1: 啊，因为狐狸嘛，它狡猾嘛，对吧？
0: 哦，
1: 对，它这个脚比较滑嘛，它就经常摔倒。
0: 是这么理解的呀？
1: 对。
0: 哦，它的脚比较滑。
1: 哎，
0: 它不是狡猾。
1: 哦，它不是狡猾，它是狡猾。
0: 对呀，我们平常说狡猾的狐狸啊，现在就变成狡猾了。
1: 啊，
0: 是这样的，
1: 所以它容易摔跤。
0: 哎。那布和纸最怕什么你知道吗？
1: 啊，这个就不知道了。
0: 这不知道，
1: 这还没听过。
0: 布和纸最怕什么你不知道啊？
1: 嗯，
0: 这个布你知道布是吧？
1: 嗯，
0: 就是在咱们的不要不是那这个字儿，就是布和不，对不对？
1: 哦，不，
0: 对，
1: 不看不想
0: 不
1: 明白。是不是这个布？
0: 对呀，哎，就是那个布啊。
1: 哦，
0: 就是布和纸最怕什么呢？就布和纸最怕的是布怕一万，纸怕万一。
1: 哦， 哦，就是谐音梗是不是？
0: 对，这谐音梗。
1: 那我知道有一次人家说，对吧，我也考你一个。
0: 你考我吗？
1: 有一个人，
0: 嗯，
1: 他叫小蔡。
0: 小蔡？
1: 对。
0: 哦，好吃。
1: 你猜后来他怎么样了？
0: 他怎么了？
1: 他咋了？你猜吗？他叫小蔡，后来他咋了？
0: 小蔡被人吃了呀。
1: 被端走了，
0: 啊，被端走了。
1: 吃盘菜啊，小菜。
0: 这急转弯有点坑人吗？这个
1: 这急转弯就是我发现，就是你得，就是你不能太常规的思路啊，你得这个逆着点来。
0: 我欢迎你再考考我。
1: 嗯，我再考考你。有一天，
0: 嗯，
1: 有一根火柴，它走在路上
0: 啊，
1: 这个头它就有点痒，它就挠了一下
0: 啊，然后呢？
1: 啊，然后你猜它怎么着了？
0: 然后就不痒了呀。是吗？
1: 不是
0: 啊，不是啊，
1: 不对，
0: 不对。然后他就挠出一个包来了。
1: 这么说他把头都抠通掉
0: 这个不好猜啊，你告诉我放公鸡，
1: 然后他就着火了
0: 啊
1: 头一痒、哦、哎呦挠一挠，哎呀擦
0: 就
1: 着火了，
0: 对对对对对，火柴头是火药嘛，这是。
1: 对。
0: 好的，那既然这样啊，你们年轻人不是喜欢都吃那个什么玩意儿？哎，我不说了，我已经给你提醒了啊。喜欢吃那个什么玩意儿？那我告诉你，这麒麟到了北极变成什么？
1: 哎，变成了冰淇淋。
0: 哟，聪明啊！
1: 你都提醒我了。
0: 哎，怪不得最近掉了几根头发，那么聪明。
1: 就是，来，我也来考考你啊！你
0: 啊，又考我呀！
1: 你猜为什么每到这个秋天，这大雁它就要往南飞？
0: 到秋天，大雁为什么都要往南飞？
1: 哎，
0: 南方温暖。太阳大
1: 不对
0: 啊，
1: 不对
0: 不对，大雁在北方它没有棉衣穿
1: 我告诉你 它为什么要往南飞？
0: 嗯，
1: 因为走过去太慢了
0: 这走过去，哎，这是没毛病啊，走过去太慢
1: 确实是 飞得快，
0: 所以飞得要快一点啊
1: 所以他们一下排成大字，一下排成人字，一下排成大字，是不是、
0: 那我来考你一个更简单的
1: 啊，
0: 这个很简单啊，
1: 啊，
0: 这个你看我今天没有推开那门我就出去了，是怎么回事？
1: 是怎么回事？因为门开着。
0: 错，我没有推开那道门我就出去了。
1: 你没有推开那个门你就出去了？
0: 嗯。为什么？
1: 没有门。
0: 没有门
1: 没门
0: 要我放公鸡吗？
1: 好放。
0: 我没有推开我就出去了。
1: 嗯，
0: 那我把它拉开的呀。
1: 拉开的，哎呦，哎呦，我知道了。
0: 好，来听歌。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5: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4: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5: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4: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5: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4: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4: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5: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7医院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7: 97医院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97医院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8: 同时啊，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
7: 520告白好礼尽在97医院商城，赶紧下单吧，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8: 哎，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主推品海蓝之谜绿眼霜。这眼角的细纹呢，不一定是年纪大，还可能是肌肤出了问题啊，比如说老化、干燥、缺乏弹性，以及熬夜等不良的生活习惯。
7: 细纹的出现就是皮肤在告诉你它已经缺水受损，屏障扛不住了，需要及时的保养，比如说像睡好觉啊，少看点手机等等，用保湿修护型的眼霜养护眼周肌肤等等。那么说到保湿修护型的眼霜啊，今天97医院商城就带来了一款急救维稳加抗初老一步到位的修护型眼霜海蓝之谜绿眼霜。
8: 这款眼霜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含有3倍浓缩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修复和强韧眼周肌肤，促进肌肤自愈和新生，从根源解决眼周抗老的问题，对于淡化眼周细纹效果特别棒。质地轻盈细腻，触肤即化，涂开以后呢，很快的就被吸收了，眼周肌肤也变得水水润润的，完全没有黏腻感。
7: 话重点来了，海蓝之谜绿眼霜一瓶15毫升的97医院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配有礼袋盒装。
8: 哎，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装，3瓶啊，仅需99元。
7: 说到精华级的补水啊，海蓝之谜精粹水一定是首选，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到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8: 嗯，使用起来也是非常节省的，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
7: 那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装，就去悦商城520心动献礼，3瓶到手仅仅只需要9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曲悦商城抢购吧。
8: 嗯，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7: 九曲悦商城主播严选，
8: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11: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3: 相信生活和时间，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 FM97 云南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品味四季，品味四季。
14: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5: 午间凑热闹。
16: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4: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7: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18: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5: 好音又又潮，
19: 又潮又潮。
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午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
1: 大家好，我是晨晨。嗯，
0: 每天中午至少还有你啊。
1: 啊，至少还有你。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 K 歌，这首至少还有你，我们一起唱。嗯，

0: 真好听啊。
1: 是这个林忆莲的歌好像总是感觉有一点、你不得不去可怜去怜悯的那种感觉，
0: 反正他的
1: 有点苦苦的那种，
0: 对，他确实比较适合唱苦情歌、好，会不会也是因为很多词都是李宗盛给他写的、就李宗盛我感觉就是一个情感非常丰富的一个男人
1: 啊，对，
0: 一个浪子，
1: 确实挺浪的是吧，
0: 是吧，就狼那个狼、
1: 对，他自己唱的歌呢很多他自己不唱，
0: 对，
1: 完了写了给
0: 别人唱的，
1: 对，革命唱
0: 给人家唱了很难受
1: 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0: 对、所以他真的是我们一代人的、像那种精神教父一样的，是不是，
1: 没错、就是一个好的词人，他真的他会在很多方面就是说能够打动你的感情，
0: 对，
1: 那个点，
0: 对，
1: 对吧，
0: 会写故事，
1: 对，就能触动你的心灵的那个点、
0: 真厉害、
1: 是，你要让我写出这样的歌词
0: 我写不来哦，
1: 对，下辈子也别想，
0: 对，我们那天还在说呢，说人家那些有文化的人出去哪儿看见那个美景风景特别好、就各种吟诗一首、我们就只会哇好漂亮
1: 对，
0: 好美啊，
1: 对，
0: 人家那种各种什么什么疑是银河落九天，对不对，我们就是、哇好美哇这地方太漂亮了，
1: 对，你看这唐诗几百首，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咱们也只能哇
0: 哇好漂亮，下回还要再来
1: 对，你让我这一辈子来写诗也不太可能，
0: 不太可能，
1: 对吧，我的长相也不
0: 像
1: 个诗人，
0: 你看我
1: 像
0: 不像
1: 诗现代人好像写出来的诗跟那个年代写的
0: 不一样
1: 对吧，
0: 对，
1: 你看这个唐宋时期有那么多的诗人、
0: 还有那种韵律嘛、
1: 对，但是据说这李白啊、他特别喜欢喝酒
0: 啊，他酒仙嘛，
1: 对，所以酒仙他如果不喝酒好像他也
0: 他就是诗仙，
1: 对
0: 喝了酒是酒仙，
1: 没有
0: 不喝酒是诗仙，
1: 不，后来我听人家说他喝了酒就可以作诗，
0: 就开始作诗了，
1: 对不对，那他不喝酒是不是就做不了诗，那跟我一样啊，
0: 对不喝酒就干巴巴的
1: 我们也只能学嘴学舌学李白就是他发表了什么诗我们就学什么诗，这就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能力就是把它学好，
0: 对，能力就是当好一只鹦鹉
1: 啊，不还说到鹦鹉，鹦鹉故事也挺多的，
0: 对，
1: 家里养过鹦鹉没有，
0: 没有，我没有养过，但是我一直好想养一只鹦鹉啊、我看那个鹦鹉太可爱了，
1: 对，
0: 疯疯癫癫的也是
1: 疯疯癫癫
0: 就是 有一种鹦鹉叫白凤头，可癫了那个鸟，我跟你说，我待会儿找视频给你看
1: 好吗，我跟你讲，我有个朋友就是养鹦鹉
0: 啊，真的，
1: 对，他们家那鹦鹉呢特别调皮，
0: 妈，
1: 他有一次就拿二锅头给他喝
0: 啊真的呀，然后我们酒干多掉，那个鹦鹉跟是骂脏话，
1: 然后鹦鹉那头就一甩一甩的
0: 对，我就觉得鹦鹉特别可爱，因为好聪明啊、这个鸟，
1: 他就经常跟我讲他跟那鹦鹉会有对话，他教那个鹦鹉说，哎，你好你好，对吧，但是鹦鹉呢他学出来的，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对，问题是有些鹦鹉他还能学，
0: 对，
1: 这哥们他那鹦鹉
0: 有的鹦鹉会跟你对话，
1: 对，他对话，他们家这个鹦鹉呢是跟你翻白眼
0: 妈，这个鹦鹉他是有人在身上他是有什么在身上
1: 你的意思是有鬼上身
0: 有什么，对、我不敢直说，搞不好有什么附体，我跟你说还会翻白眼、
1: 对，真的是他教那鹦鹉教了三个月，你好你好，让他你好你好，然后他说不对是你好，结果那鹦鹉就翻白眼给他看
0: 这个鹦鹉反正学了三个月没学会，估计就只会翻白眼，
1: 结果呢这哥们他失恋了，
0: 哎呦，
1: 失恋，你别看一男人
0: 啊，在家哭，
1: 人家还哭呢那天失恋他就哭，哭的时候那鹦鹉就突然开口了，别哭了，下一个更乖一点
0: 这个鹦鹉他怕是可能天天刷抖音，我觉得这些都是抖音上的梗啊、别哭了，下一个更乖啊，太厉害了，你说啊，就是人家说过，我原来也看过，人家说这个教鹦鹉说话要有三个月的语境， 他才会学得会
1: 哦，
0: 至少三个月起。
1: 那也就这三个月，天天跟他叨叨叨叨叨叨的说。
0: 对，就是你得有那个语言环境
1: 啊。
0: 我看到有一只鹦鹉，就是在家里边，人家给他放那个《甄嬛传》
1: 哦，
0: 那个鹦鹉在旁边都会背台词，
1: 真的。
0: 就天天那个在家里看着放着《甄嬛传》的时候，那个鹦鹉就在旁边嘛，
1: 嗯，
0: 就开始学嘛。那个鹦鹉就是也是。贱人就是矫情，在底下还在那说。
1: 《甄嬛传》那些台词我还。

0: 对，
1: 我还真的一句都没背出来。
0: 对对，因为我们爱看嘛，然后反正就看那个音，我就骗人就是矫情，骗人就是矫情。
1: 哎，家里有那么一个神抖抖的鹦鹉，我觉得也还是
0: 蛮
1: 有
0: 乐趣的，
1: 对，蛮有乐趣的啊。嗯，那有些人呢，他比如说这个教鹦鹉啊，教什么教宠物啊，教小猫啊那种，
0: 对，
1: 来从事一些关于人的行为
0: 啊，对，还是就是蛮搞笑的，
1: 对吧？比如说让那个他们家
0: 小
1: 狗小
0: 学叫妈妈，
1: 对，学叫妈妈，嗯，叫那小狗把那盘子给它抬过来，
0: 对，
1: 人家哪能抬着过来，只能叼着过来。
0: 那小狗我看了视频了，有一个教他说250，那个狗就真的会说250，但是这种250，
1: 真的。
0: 真的，我待会儿找给你看。
1: 小狗啊，
0: 对，就那个小狗教会他就啊来啦。
1: 哎呦，那这一辈子他不做鹦鹉可惜了。
0: 就但发音没有鹦鹉那么标准，嗯，但你听出来他就啊来啦。太可爱了。
1: 哎，当然这个宠物啊，什么鹦鹉啊，什么小鸟啊，小鸡啊什么的，
0: 对，
1: 这样能说人话。你要想教着说人话呢，真是难，对吧？
0: 嗯，
1: 难上加难。
0: 对对，
1: 我们来听南山南吧。
0: 哎，好，我们听南啊。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2: 同时啊，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
1: 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吧，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2: 哎，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主推品海蓝之谜绿眼霜。这眼角的细纹呢，不一定是年纪大，还可能是肌肤出了问题啊，比如说老化、干燥、缺乏弹性，以及熬夜等不良的生活习惯。
1: 细纹的出现就是皮肤在告诉你它已经缺水受损，屏障扛不住了，需要及时的保养，比如说像睡好觉啊，少看点手机等等，用保湿修护型的眼霜养护眼周肌肤等等。那么说到保湿修护型的眼霜啊，今天九七月商城就带来了一款急救维稳加抗初老一步到位的修护型眼霜海蓝之谜绿眼霜。
2: 这款眼霜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含有3倍浓缩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修复和强韧眼周肌肤，促进肌肤自愈和新生，从根源解决眼周抗老的问题，对于淡化眼周细纹效果特别棒。质地轻盈细腻，触肤即化，涂开以后呢，很快的就被吸收了，眼周肌肤也变得水水润润的，完全没有黏腻感。
1: 话重点来了，海蓝之谜绿眼霜一瓶15毫升的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配有礼袋盒装。
2: 哎，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装，3瓶啊，仅需99元。
1: 说到精华级的补水啊，海蓝之谜精粹水一定是首选。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到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2: 使用起来也是非常节省的，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
1: 那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装，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3瓶到手仅仅只需要9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
2: 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1998年，王力宏发行了人生中的第五张个人音乐专辑《公转自转》，他一个人就负责了专辑中五首伴歌曲的创作。那时的小王创作力惊人，这张专辑王力宏终于得以发展出红派唱腔，厚实动人。这首《你以为我是谁》依然非常符合如今年轻人潇洒的爱情态度，不合适就一别两宽，因为爱你一场不是为了流泪。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悦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3: 午间凑热闹，
4: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5: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6: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3: 好音又又潮，
7: 又潮
3: 又潮。
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4: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4: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3: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5: 妈妈。
1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7: 午间凑热闹，从好好说话开始。
18: 哦，我是听见这个背景音乐，我觉得好可爱。
17: 就像你们家那神叨叨的鹦鹉是吧？
18: 可爱了，嗯，我就喜欢那个，我没有养，我就想养一只。
17: 这个，哎，其实我觉得养鹦鹉不稀罕了，
18: 嗯，
17: 养猩猩，
18: 养猩猩怕不能养，猩猩。哎呀，虽然也想养，这玩意也可聪明了，我都可喜欢这些，就是个聪明的小动物了。
17: 对，哎，你说那个猩猩啊，
18: 嗯，
17: 有个朋友他跟我讲，他说了有一天他去动物园，那个跟那猩猩隔着玻璃打招呼，
18: 哎呦，
17: 哎 ，hello，hello，hello，结果那猩猩就老的跟他做鬼脸。
18: 哦，这猩猩对他做鬼脸。
17: 结果呢，猩猩给他做鬼脸，他也。对
18: 着
17: 猩猩做鬼脸，结果你猜怎么着？
18: 咋了？
17: 那大猩猩直接甩他一坨泥巴。
18: 这个猩猩还有点窝囊个。
17: 对，猩当场射死，对不对？
18: 那太好笑了！就这种特别聪明的动物，我也是很喜欢。
17: 嗯啊，哎，有些时候这个动物啊，它跟人差不多。
18: 对，
17: 你看晚上我们家那狗。他特别喜欢在我们床边上睡，
18: 哦，
17: 其实他有他自己的豪宅的，
18: 哦，
17: 对吧？

0: 在阳台给他支了个豪宅，
1: 他
0: 的
1: 稀罕，
0: 对他的别墅，对他非要到我那个那个床边上来。
1: 嗯，
0: 哇，这半夜我以为闹鬼呢，他打呼噜。对，那种呼噜还是有节奏的。
1: 我还以为是不是一个呼噜声，像那种老男人的呼声。
0: 他不，他有时候打呼噜，打呼噜完他还说梦话
1: 啊。
0: 那会的，真是这样的。后来你就以为是，哎，怎么回事？
1: 咋回事？
0: 怎么回事？看天花板也没啥呀。
1: 有闹鬼
0: 啊？对呀。就没闹鬼哈，
1: 嗯，
0: 然后我就起来问他，你干嘛？你梦见骨头了？哎，
1: 太可爱了。
0: 说到这个打呼噜，我跟你讲，哎，
1: 嗯，
0: 你曾经住过的集体宿舍？
1: 我住过，我跟你说，我上大学住宿舍
0: 啊，
1: 嗯，然后我们宿舍就是有一个女生，
0: 嗯。
1: 没有，我跟你说，他打呼噜真的不是吹的
0: 哦，
1: 立体混响声，立体环绕声。
0: 女生也打呼噜啊？
1: 对，
0: 哦，
1: 因为他那个，他好像就是，好像是就是喉咙还是鼻腔哪里有点短，
0: 嗯，
1: 就是他很瘦的一个女生哦，长得很漂亮的，
0: 哦，
1: 然后他晚上就立体环绕声嘛，
0: 啊，
1: 然后我的另外一个闺蜜嘛，就马玉嘛，
0: 啊，
1: 她说她。半梦半醒中，他以为他回老家了，他梦见了他爹在打呼噜，所以就是他的那个呼声特别大，嗯，真的是像一台那种拖拉机
0: 啊！
1: 哎，然后我们后来就说他们，就说哎，而且他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哦，他
0: 叫
1: 小乔，
0: 小乔，
1: 对，哦，我说小乔，你晚上睡觉像打呼噜似的，
0: 嗯。
1: 他说你知道他咋说，
0: 他说什么，
1: 他说你懂啥
0: 啊，
1: 我这叫做梦都在致富。
0: 哎呦，他做梦都致富啊这个。
1: 对，然后他还翻了个白眼，他说，
0: 嗯，
1: 哎，他说这个致富我先预定一台奔驰
0: 啊，就是奔驰啊。
1: 对，他就说在拖拉机在致富嘛，对吧，我说你真致富的话对吧，
0: 嗯，
1: 我说我先预定一台奔驰。
0: 那有没有打呼噜像奔驰车的？
1: 这个就真的估计
0: 好像这个分辨不出来是吧，
1: 这个，就
0: 啊，
1: 这个是只有专业人士分辨得出来了，
0: 对吧，除了这个拖拉机可能要特别一点，它的声音对吧，什么摩托车啊之类的，
1: 对
0: 对吧，像奔驰和宝马你能分辨得出来？
1: 我分辨不出来，
0: 通过发动机的声音，
1: 对，
0: 分辨不出来。
1: 他们专业的那种我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他还会模仿，他不仅分辨得出来，他还会模仿，
0: 嗯，
1: 我觉得他就模仿那个本田嘛，
0: 哟，
1: 轰的，
0: 你说是
1: 就是他模仿各种不同的牌子的汽车的呼啸声，
0: 哦，你说的打呼噜这哥们吗？
1: 不是，我说的就是这种人应该他是听得出来的，
0: 哦，是的，那像摩托车是
1: 啊，对，哦，学得太像了，学得太像了，
0: 对吧？
1: 对，
0: 还有摩托车那种加油，那么尤其是晚上特别扰民那种，
1: 嗯，
0: 对吧？那，嗯，种，
1: 学得好像啊，学得太像了，我就跟着那个网友就是模仿，他可以模仿不同的牌子的那个车的叫声，他不仅分辨得出来，他还能模仿，我觉得太厉害了。
0: 尤其在那种空间是吧？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种空间还带点混响。
1: 对，哎呦，太像了，实在是太像了，妈呀，传神了。
0: 哎，差不多，我们要要播夜商城了吧？
1: 对，
0: 好，一起进入夜商城。
2: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走进夜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1: 同时啊，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
0: 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吧，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1: 哎，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主推品海蓝之谜绿眼霜。这眼角的细纹呢，不一定是年纪大，还可能是肌肤出了问题啊，比如说老化、干燥、缺乏弹性，以及熬夜等不良的生活习惯。
0: 细纹的出现就是皮肤在告诉你它已经缺水、受损、屏障。

0: 扛不住了，需要及时的保养，比如说像睡好觉啊，少看点手机等等，用保湿修护型的眼霜养护眼周肌肤等等。那么说到保湿修护型的眼霜啊，今天九曲悦商城就带来了一款急救维稳加抗初老一步到位的修护型眼霜海蓝之谜绿眼霜。
1: 这款眼霜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含有三倍浓缩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修复和强韧眼周肌肤，促进肌肤自愈和新生，从根源解决眼周抗老的问题，对于淡化眼周细纹效果特别棒。质地轻盈细腻，触肤即化，涂开以后呢，很快的就被吸收了，眼周肌肤也变得水水润润的，完全没有黏腻感。
0: 话重点来了，海蓝之谜绿眼霜一瓶15毫升的九曲悦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仅仅只需要299元，配有礼袋盒装。
1: 哎，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装，3瓶啊，仅需99元。
0: 说到精华级的补水啊，海蓝之谜精粹水一定是首选，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到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
1: 使用起来也是非常节省的，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
0: 那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装，九曲悦商城520心动献礼，3瓶到手仅仅只需要99元，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曲悦商城抢购吧。
1: 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数字97，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九曲悦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继续关注百姓的健康节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有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杨老做客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杨老，现在啊，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您说到明天即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特大的回馈活动。这几天呢，很多朋友都已经是跃跃欲试的想申请了。毕竟这样的机会对于我们广大的老慢病患者来说真的是太难得了。
3: 确实能有这样的机会啊，是我们每个老慢病患者所共同期待的。
2: 对。
3: 目的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让更多的新朋友能够走进来好好的治疗疾病，同时呢也是给老朋友一个省钱继续治病的机会。而最终呢，我们每一位患者呢都能够早日的走向健康，享受呢优质的幸福生活啊，这是我们的目的。之前呢也跟大家讲了，这次回馈活动啊，我们提前就做了准备，认真去贯彻呢最新的决策啊政策，用创新好药去助力呢健康中国。而我们作为呢国内的龙头药企，更是要敢为人先，给其他的药企呢做一个好的榜样和带头的作用。所以说呢，这场大型的回馈行动啊才会应运而生。集团上下都非常重视这个事情。昨天李海董事长呢还跟我通了电话，问到我关于本次回馈活动的准备情况。我跟他呢汇报了这边的准备情况，包括昨天呢我也给场外我的学生们开了会。那大家也都表示呢会为这次活动呢全力以赴，给每位呢服务好了，给大家呢争取最大的实惠。可以说是给大家都做了最后的最好的准备了。有的甚至呢最近呢都住在公司了。李海董事长呢也跟我说，他那边呢该准备的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就等着活动正式开始。我相信啊，通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大家在这儿啊都会收获到呢想要的满意的结果。
2: 真是啊，每每这样的时刻，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大家团结一心哈，为我们百姓服务的这种干劲儿。特别是这一次还给大家带来了黄氏药酒。我想收听这几天节目的朋友应该有所了解，这个黄氏药酒您要是有幸能够拿得到，配合黄氏膏方，那我们的疾病肯定是治得更快，治得更好。
3: 对，因为这是我们贯彻国家创新医药助力健康中国的第一阶段。所以说呢，我们也一定要把最好的带给大家。从我们接到这个消息到回来筹备，李海董事长也是全程参与，并且呢在集团拿出了五类特效药进行了综合的对比，最后呢黄氏药酒不负众望，在综合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我们才把它呢选为第一阶段的产品。那之后呢厂里也会加班加点的来进行准备，因为它的生产流程呢相对复杂，我们面对呢我们患者发方也不能把这么好的产品呢只拿出一点儿。那样就没有诚意了，所以说我们前期准备期间呢是付出了不小的努力，耗费了很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包括呢其他23家药企呢也都在看着我们的行动情况，我们开的是第一枪，不但要想还要有影响力。那现在我能把这个消息呢带给大家，也说明我们前期准备呢已经是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就是大家享受实惠放心来治疗的机会了。
2: 太好了太好了。杨老，其实这几天啊我们也能够感觉得到您真的是太辛苦了，尤其我呢体会更深。你看每次来做节目哈，您都是匆匆忙忙的，

0: 而且节目前我看你还在不停的沟通啊，打电话呀，真的，你们做的这些都是为了老百姓能够有一个既治疗疾病又省钱的这样的好机会。
1: 主要是呢，老百姓得了病以后啊，太苦了。
0: 嗯。

0: 后呢留在北京努力工作，买房买车，娶妻生子。
1: 嗯，
0: 从事过几个行业都非常的优秀，而且呢公司在中关村呢也是小有名气，可以说是一切都非常好的时候啊。
1: 嗯，
0: 但是在2015年正在准备公司新三板挂牌上市的关键的时刻，
1: 嗯，
0: 结果呢一直肿瘤诊断，一切呢是戛然而止。
1: 哎呀
0: 啊，就是当时就突然就查出肿瘤病来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面临生死的问题了，所以说呀他的人生也就彻底开始改变了。
1: 哎，太可惜了。那他现在怎么样了呢？杨
0: 他现在很好，但是他其中这个经历的波折这个过程可不易啊。
1: 嗯嗯嗯，
0: 他现在也算是我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了很多关于治疗的感悟。
1: 嗯，
0: 我觉得有些地方很好，我希望能够对大家的治疗呢有所帮助。
1: 哎呀，太好了，那杨老快跟我们分享分享。
0: 他刚开始治疗的时候呢，很长一段时间呢，不仅失去了健康，也失去了正常的生活。
1: 嗯，
0: 不停的放疗化疗，吃喝拉撒都成问题了。
1: 哎呦，
0: 失去了工作能力，失去了收入，失去了信心。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他慢慢的发现，人生当中啊，还有很多快乐和开心的事情。
1: 嗯，
0: 家人呐、啊、亲友啊、同事啊、朋友的关爱呢，也成了那个时间的他最好的抗肿瘤药物了。
1: 嗯，
0: 由于治疗的也算及时，身体开始慢慢的恢复。好一点的时候呢，去市场买点菜。
1: 嗯，
0: 啊，去稻香村买点点心，去那个庆丰包子铺呢买点糖油饼儿，跟爱人呢去看个电影，跟儿子一起打篮球。
1: 也不错。嗯，
0: 以前拼命工作追求自己的梦想，现在呢静心养病，能够品味呢身边的现实了。
1: 嗯，
0: 而且他发现了很多呢认识上的错位。
1: 嗯，
0: 怎么错位呢？以前拼命呢啊争取很多东西，有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是他真正需要的。
1: 嗯，
0: 啊，拼命的挣钱，觉得很多东西呢啊买好东西买贵东西，以为说这些东西都对自己呢好。
1: 嗯，
0: 其实呀，当你有了病以后呢，发现这些东西没用，
1: 真的不重要。对，
0: 生病以后他吃的很简单，那也很舒服，出门看病带个保温杯，连这个也是以前的同事送的，一直没用，现在用上了。
1: 嗯，
0: 这个肿瘤病呢固然可怕，但是呢生与死的边缘呢，他说体会到了以前没有体会到的一种生活。
1: 嗯，
0: 啊，说生活不仅仅有生和死，人呢说心理和心灵呢也有生死，身体会得肿瘤，心灵也会啊。
1: 嗯，
0: 养病要养心呐、啊，养心才能够好病啊。
1: 哎呀，我觉得他的感悟真的很深哈、啊，说得很好啊。
0: 对，因为你只有好的心态呢，是康复一切疾病的关键啊。
1: 嗯、
0: 现代人呢，得病为什么越来越复杂了？情志所伤。
1: 嗯，
0: 对吧？现在各种各样的大病、重病、奇奇怪怪的病症为什么越来越多了？现代人的情志不随，是导致大病产生的关键。
1: 嗯，
0: 很多都是情志病，喜怒忧思悲恐惊啊。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一口，尤其这个气啊，生气着急，很多让我们生气着急的事情，结果呢，一气一急把自己撂倒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好的心态呢是非常关键的。因此呢，他一直是以乐观的心态积极的治疗。后来呢，他通过朋友介绍找到我，我让他用黄氏膏方，他说他以前呢不懂得珍惜身体，现在一定会加倍的呵护。
1: 嗯。
0: 哎，特别是在没有病的时候啊，更要去时刻去爱惜自己的身体。
1: 对，
0: 为什么啊？把他这个故事呢讲给大家听呢？我希望从啊大家呢从他的亲身的经历里懂得，不管你得了什么病，要积极面对，不能怕病，也不能恨病。人吃五谷杂粮，得病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得了就想办法治嘛，不能说因为呢我就试了一个方法，两个方法不好使，我就放弃了。
1: 嗯，
0: 因为你只有治你才有希望。
1: 对，
0: 还有一点呢，他说的很对，就是在身体还不错的时候，一定要去懂得去预防疾病。
1: 嗯，
0: 很多人就是得了大病以后，他才后悔悔的肠走青了，这个道理才弄明白了。但是呢，有些疾病啊，等你弄明白了，你也完了。
1: 对，
0: 那。因为很多时间的疾病可能在你身体里待得很久了，有了症状就要引起重视，这样呢我们才能保证不发生大病。
1: 嗯，
0: 啊，那样呢你的生活才能够丰富多彩。因为不管怎么样，活着才能够说一切皆有可能，如果活都不活着了，一切都没有可能了。
1: 对。

0: 真是这样。所以我们啊，不管得了什么病，哪怕是再难治，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就放弃。但是杨老，我发现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哈，他们就有一个什么毛病呢？他愿意小病扛，大病呢拖，最后这个时候再去治疗，真的就是难上加难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啊提醒大家，一定要关爱自己的身体啊，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困扰，可以随时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通过我们场外的专线啊去寻求帮助，皇室养生院的各位老师会竭尽全力的去帮助您。
1: 对，尤其现在很多老年人有这个毛病，总爱挺着扛着拖着不重视，身体上有了一些小灾小病的不重视。
0: 对，
1: 这个跟他的人生阅历有关系，就是他因为这个以前呢得过这方面的力。
0: 嗯，
1: 有人说怎么叫得过这方面，人都是惯性思维嘛。怎么叫得过这方面的，年轻时候呢得了病以后挺一挺扛一扛拖一拖过来了，
0: 过去了、
1: 过去了。他过去了以后的话呢，因为这个他没花钱，他不就省下钱了吗？对吧？年轻的时候他有点毛病，小灾小病的，他一挺一拖也过去了，年轻时身体呢火力壮。他过去了以后呢，因为这个受益了。别人呢因为这个得点病以后呢花了钱了，花了穷了，最后呢光日子过得不如他了，他把这个呢就印在脑海里了，他认为这个是亘古不变的一个好的一个做法。他就是认死理了，他认为说这个反正有些病扛一扛就过去了，你看那谁谁谁没扛，结果呢因为一场病花了，家里都穷了，你看我现在日子过得多好，你看他就年轻时候看了一场病以后呢把家都花穷了，到现在日子赶不上我。正是因为这种惯性的思维导致呢以前的事实呢教育了他，觉得这么是对的。结果到老了以后呢，他认为呢这样呢就是对的。我得了病以后呢，我有些病症呢没必要，小灾小病的没必要那么大惊小怪的，我挺一挺就过去了。
0: 对，我们说这个疾病啊，你得看发生在谁身上。咱就说感冒，你要是在年轻人身上，可能真的他挺一挺是吧，扛一扛过去了。但是这个感冒要是发生在老年人身上，可能多少人就是因为这感冒最后就
1: 要命了。
0: 对，就要命了。
1: 对，
0: 有
1: 些年轻人呢埋怨这个老年人，说这老年人呢吃的舍不得，穿的舍不得，什么也舍不得，吃剩菜剩饭呢。我说你不能怪他们。为什么不能怪他们？他年轻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他沾了光了，但是他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现在的你七老八十的你跟原来的你不一样了。那现在的社会，现在的环境跟你年轻时所处那个环境呢它也不一样了。对不对？空气污染现在跟原来比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水源污染啊，原来有吗？很少。现在的水源污染是不可避免的。对吧？原来你是20岁的小伙子，现在你是70岁的老爷子，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思想还是50年、50年前那个思想，70年前那个思想，坏了，这个时候就出了问题了。所以说你还是觉得说我有点小灾小病扛一扛就过去了，我能省钱，省小钱花大跑钱。很多人都是这样。等到说这个得了病了，得了大病了啊，小病的时候呢怕拖累儿女，不说不治，扛着挺着，等到真正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拖累儿女。
0: 对，
1: 你的儿女能不管你吗？你怎么也是他亲爹亲妈呀。到头来呢，不但治疗上难度增加了，你花钱这个方面呢，成倍的往出扔钱，一辈子攒这点钱，几个月就全送给医院里边去了。
0: 对，
1: 最重要的是，你再怎么治疗，可能也回不到你原来的状态了。有多少人因为疾病没有及时得到治疗，最后呢，丢了性命的案例？这每个人呢都知道这个，身边也都有这种情况发生，可是呢很多人他就是不去做，非得得了大病重病了这个才后悔了。可是呢天下什么药都有，就是不卖后悔药啊。我说千万别给家人留下遗憾了，有希望总比没有希望强，积极科学的面对和治疗是非常必要的。经常听我们课这些老朋友应该了解我给大家呢诊病治病是很慎重的，我们的医疗团队呢也会全力以赴，因为呢我要对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负责，也要对中医中药负责，更要对记名可信这个几十年的民族品牌负责。所以说呀，这次呢响应号召用。

0: 创新中药去助力健康中国，我的心里呢提到这个其实也是非常的激动的。
1: 对，杨老，您为了患者争取来这么难得的机会哈，真的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那明天黄氏药酒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再配合黄氏膏方，哎呀，我们患者的这个好日子哈，我觉得真的是就要来了。
0: 确实是这样啊，强强联合，双管齐下。
1: 嗯，
0: 通过黄氏膏方来强五脏，让你已经老化的心肝脾肺肾呢，让它实行一个年轻态。
1: 嗯，
0: 80岁的老爷子有60岁左右的心脏，60岁的人呢有40-50岁的心肝脾肺肾。这个时候呢，身上的疾病呢好得快，身体处于这一种呢年轻健康态。
1: 嗯，
0: 还有呢，配合黄氏药酒呢，能够加速气血循环，增强代谢的能力，增强这个免疫功能。两者结合事半功倍呀。这两天我也跟大家反复强调，这个药酒能给大家呢这个疾病呢康复来得更快，这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的。那这一个快是很多患者呢他这个最愿意看到的。
1: 对，
0: 那比如一些大病重病的患者，你急需要看到自己用了药以后呢立竿见影身体上这种变化，
1: 嗯，
0: 你才能够重拾你治疗的信心呀。还有一些用过很多药的患者，一般的药都不敢买了，快速见效能够让你呢身体上这种变化呢让你呢对于疾病的治疗呢能够坚定你的信心。
1: 嗯，
0: 还有就是当你的家人快速看到你身体上的变化呢，也会给他们动力。
1: 嗯，
0: 很多老同志呢治病呢有阻力啊，孩子不让吃药，老伴不让买药，你见了效以后的话呢，他们还会反对吗？不会
1: 不会
0: 了。
1: 嗯，
0: 但是大家记住了不是说快速见效呢就这个病就好了，哪怕是没有症状了，我们也不能轻易沾沾自喜。
1: 嗯，
0: 因为我们治病呢一定不能忽视呢五脏这个病根，只有五脏的功能正常运转了，疾病呢才算从根源上解决了。
1: 嗯，
0: 之前我接到一位患者，用3天的睡眠就开始改善了，用了1个月腰腿不疼了，用3个月各个方面都不错，停了药了。
1: 嗯，
0: 我们不知道，自己停了。结果呢过了没有2月病症状又回来了。
1: 嗯，
0: 你说这是药不行啊，还是你没有治彻底呢？
1: 对呀，
0: 中药咱们一定要按照疗程来用，而且一定要在场外我的学生的指导下来用药来停药，这才算是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
1: 对，杨老您说的这个情况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得到，就是用得好，然后呢马上就真的是沾沾自喜了，自行的就减量，自行的就停药。其实我们说这可能只是表面的感觉，杨老也经常跟大家讲，我们治病啊你不能心急，一定要找病根儿，这样治疗疾病才是科学的治法。
0: 对，所以说大家听节目一定要仔细的听，听了以后呢我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自己脑子去思考。
1: 对
0: 啊，咱们一定要讲究科学。包括之前我们同行的一位领导到我们集团的参观交流，看到我们的技术人员队伍非常的庞大，而且呢实验室的规模呢也是国内领先。
1: 嗯，
0: 配套设施呢非常的完善，就连食堂的休息室都是按照酒店的标准来修的。
1: 嗯，
0: 当时呢他还很不解，说你们的环境是不是太好了。
1: 嗯，
0: 雷海董事长就讲说他们是我们企业的灵魂，没有他们我们哪有过硬的产品。后来到黄氏药酒的生产基地呢这位领导呢又震惊了，说这不就是药酒吗，拿酒和药呢一泡不就行了吗，怎么比做药还复杂呢。
1: 嗯，
0: 后来我们的科研团队的负责人给他介绍了黄氏药酒的制作流程，足足30多道工艺。
1: 嗯，
0: 他也是非常的震惊，他不明白一个药酒会怎么会这么难。
1: 嗯，
0: 后来他临走的时候啊，李海董事长送给了他2箱药酒作为礼物，他非常的高兴。过了不到1个星期呢，就给李海董事长打电话了，说这个药酒项目啊能不能进行合作，他想投资。
1: 嗯，
0: 一问才知道他丈母娘多年的老风湿，现在又有糖尿病，眼睛也不好。结果他这药酒拿回去以后啊，送他这药酒拿回去给他丈母娘用上了，几天的功夫关节的疼痛呢明显减轻。
1: 嗯，
0: 眼睛也亮堂了，对黄氏药酒心服口服，对于李海董事长呢对于企业的做法呢也是非常的敬佩。这也是为什么黄氏药酒它不同于其他药酒的原因，它的疗效也是这个目前的这个市场上的药酒其他任何药酒都不具备的。
1: 嗯，
0: 那这次呢助力健康中国，我们把黄氏药酒拿出来。

0: 的给大家。他知道了以后呢，很惊讶，甚至于呢，直接要在李海董事长那儿采购一批。啊，当然没答应他们啊，因为呢，是我们这次呢是针对老百姓的啊。李海董事长讲说，你要想要，你去申请，啊，因为呢，黄石药酒的产量是有限的，我们得先帮助那些最有需要的人去。
1: 所以说啊，我们老百姓现在真的是很幸运，明天大家就有机会得到黄石药酒了。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很让人期待呀。
0: 对，明天呢，不但我们会把黄石药酒呢跟大家呢见面啊，同时呢还将带来一个特大的回馈，可以说是实惠多多，惊喜不断。我愿意看到啊，这次这个机会啊，能够让更多的一直在病痛当中啊，这个饱受折磨的这些患者和家庭能够看到希望的。让这次行动啊能够服务于民，真正的去助力健康中国。在这儿呀，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四大类人群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第一大类就是重病大病的患者，脑血栓的、脑梗的、脑出血的、心梗的、中风瘫痪的、半身不遂的、肝上、肾上有大病的，啊，肺上有大病的，等等的这些大病的患者。这一类大病的患者呢，用黄石膏方本身有强五脏又非常好的作用，那么配合黄石药酒呢，它一定是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第二大类呢，就是多病缠身的患者，啊，得了六种病，一天吃七样药，吃药排不开号的。这么治病永远治不好，摁下葫芦起来瓢。你记住了，人是一个整体，不是单个的零件。这种患者呀，我们通过黄石膏方配合黄石药酒呢，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用药酒把黄石膏方引药归经，快速起效，用这一个方子，同时对多种老慢病进行一个调理，减轻你身体的负担，减轻你经济的负担。第三大类，多年用药已经有耐药性的，吃什么药片胶囊也不太好使的，我说用膏滋，用黄石膏方的药膏配合黄石药酒的酒药酒。二者结合起来，你试一试，是不是呢？能够快速起效，3天、5天、10天、8天就能让你见到的，你可能呢，至3年至5年都没有的变化。还有第四大类呢，就是想要预防疾病啊，延年益寿的。现在这个生活条件这么好，谁都想活得长寿，还有健康。我们有小灾小病呢，提前的来预防非常重要。所以说呀，对于这四大类人群呢，明天即将启动这次呢健康中国的行动啊，至关重要。大家呢，明天一定要准时的关注。
1: 好的，刚刚杨老提到的这四大类人群哈，一定要关注我们明天的节目，享受实惠，收获健康。黄氏养生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好，杨老，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不多聊了。现在直播间已经有好多听众朋友在等候，我们抓紧时间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济民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济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黄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济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

0: 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那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
2: 您好。今年是多大岁数？是哪里的听众啊？
3: 河北的。
2: 河北的。
3: 82了。
2: 82岁了。
3: 哎。
2: 是什么情况啊？
3: 这个我有心脏病。
2: 嗯。
3: 有这个腰疼腿疼。
2: 嗯。
3: 有这个有这个失眠。
2: 嗯。
3: 还有这个大小便不利。
2: 嗯。这就典型的属于一体多病、一身多病的患者。
3: 对，都是。
2: 嗯。
3: 药也没少吃。
2: 嗯。
3: 我说早，我都说愿意给你养老，请教请教这个事儿哈。
2: 自己还没用黄氏膏方，没用过这个药呢，是吧？
3: 没用了，没了，用了6个月了。
2: 啊，已经用6个月了。
3: 哎。
2: 用下来感觉效果怎么样呢？
3: 效果不孬，和各方面都行。
2: 感觉效果还不孬，还可以。
3: 哎。
2: 哪些方面有变化了？
3: 哪方面都有变化。
2: 那先说那个心脏啊，心脏原来是怎么难受呢？主要。
3: 心脏就是心乱，乱的迷的迷，迷也迷不住，坐坐不住的那样的。
2: 啊。
3: 乱。不是心脏疼，乱，拿不成个，都那心一乱。
2: 心乱的拿不成个了，一下子感觉乱七八糟的。
3: 啊，对吧？乱的那个手浑身都觉着一边用力就没了，那个手都抓摸摸抓不住了，都那样。
2: 哎，这就严重的心律不齐了，有早搏呀、房颤呐、甚至间歇啊这些问题了。那用了黄氏膏方以后，感觉这个心脏没有那么乱，能够稳当得住了。
3: 啊，不乱了。
2: 心能够稳得住了，那睡觉也好了吧？
3: 啊，睡觉跟那会儿也轻多了，也能睡3-4个小时了。
2: 现在能睡3-4个小时了。
3: 哎。
2: 原来能睡几个小时呢？
3: 原来就一夜的，跟说我的睡1个小时也着急，一夜不睡，他不困。
2: 哎呦，上了岁数这还了得，熬得还了得呢？一夜一夜瞪着眼珠子睡不着觉，那往外熬呢？现在用黄氏膏方起码呢能睡3-4个小时了，这是还不够，但是跟原来比较起来，这不管怎么说晚上能合住眼了，能睡3-4个小时的元气呢亏的就少一些了。
3: 对了，
2: 这不就好办了，睡觉能睡着了，心脏舒服一些了，大便小便怎么样？
3: 大便小便轻了，这个吃饭反正吃了不难受了。
2: 原来吃了怎么难受呢？
3: 说老是不下不去呀，
2: 感觉堵在胃口这儿不往下走。
3: 哎，对了。
2: 嗯，现在吃点东西能往下顺了。
3: 啊。
2: 嗯。
3: 吃多吃少吧，反正没事了，吃了不难受了。
2: 哎，非常好。大便原来是什么情况？
3: 便利。
2: 大便干。
3: 哎，大便干。
2: 小便呢？原来小便是什么情况呢？
3: 小便呢，不吃药也不上下的。
2: 啊，小便也不利，大便也不通。
3: 对了。
2: 现在用黄氏膏方，这大便还干吗？
3: 哎，这轻多了。
2: 轻多了。
3: 堵上去了。
2: 哎，小便排的时候也能够感觉能畅快一些了。
3: 哎，对了，感觉那轻多了。
2: 哎，非常好。心脏啊、
3: 哎、
2: 睡眠呐、啊、大便、小便呢、啊，都大见成效了。这几个月用下来，你看，这就是我们讲用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只要正后适合，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治多种老年慢性病啊。腰椎的这个毛病现在感觉怎么样啊？跟原来用黄氏膏方之前比较起来呢？
3: 这跟那会儿脚崩这反正腰都活动了。
2: 啊，原来那个。

0: 这个腰呢发板发硬，就跟一块铁板一样。
1: 对
0: 现在感觉呢，这个腰能软和一些了。
1: 啊，对了，腰得给那活活动。
0: 哎，单用黄石膏方就这么好，那将来呢，它一点点的恢复的肯定是越来越好的。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1: 啊，酒，黄石药酒。
0: 啊，问问黄石药酒配合的用能行不能行是吧？
1: 啊，你要我能配的都配呀。
0: 配合黄石药酒呢，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那个腰跟那个腿那些地方呢，就好得更快了，完全适合。因为呢，这腰腿不好的人呢，肾就不好，脾也虚。你再加上你那个大便、小便呢，表明脾肾两虚呀。黄石药酒呢，它健脾温肾，疏通经络。把黄石药酒要是跟黄石膏方配合起来，以它做专用的引经药啊，腰腿疼痛的患者要比单用黄石膏方好得快得多。明天呢，不但黄石药酒呢跟大家呢见面，同时呢还将带来一个特大的回馈，可以说是实惠多多，惊喜不断。但是呢，由于黄石药酒量非常的少，比我预想的都少，所以说呀，我争取到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只能是有限的人呢有体验它的机会。
1: 太辛苦了，
0: 那就再接再厉，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都是
0: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是姚老师啊，我这想跟你通电话了嘛，很长时间了，老是打不通啊。
0: 今天终于接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请讲。
3: 我简单的说一下，我去年买了半年的。因为什么买这个药呢？我是个农民。我那个手指头呢，我们这边是种的是葡萄。大部分这个体力活了嘛，
0: 对，
3: 这个手指头呢他老肿。我听你这个广播了嘛，已经停了很长时间，一年多了。我没买药吧，我给我们街坊的嘛，他比我买的还早。
0: 你给他介绍的？
3: 对，他比我买的还早呢。因为我的经济呢不太好，他呢一开始呢我给你介绍买呢，我给你买三个，你搁喝喝试试。
0: 对，
3: 结果呢他买了以后呢，喝完三个他挺好。后来我不卖完葡萄呢我就买了。我这什么呢，手指头啊、腰间盘呐、这方面呢都挺好。
0: 对，
3: 我越喝呢越觉得干什么，原来我6亩多地的这个葡萄啊，我今年72了。我个人干。你对这方面你也不了解，就是说那个葡萄挺寒了以后嘛，闷倒了以后这个头一容易啊没人煮，叫一个大橘子，春天呢一个农得跑。我
0: 这总共呢种的多少亩地呢，老先生？
3: 我种的6亩半地啊。
0: 6亩半地，72岁的老同志，我就没干过这个，我也大概知道，这6-7亩地的话呢，70多岁的老同志了，这个活不轻啊。
3: 是啊，经历的呢，我更认可他是在哪呢？我手指头每天也不肿。腰部啊，我有一个腰间盘，就说是你没有腰间盘那个土功夫了嘛，你那个腰都受不了。但是我的腰呢，每天回来以后呢，还能够坚持住了，坚持住了。第二天起来以后呢，主要这个精神头，你知道吗？浑身找到有劲儿。
0: 用了黄石膏方以后，精神头明显感觉到比原来强了。
3: 对啊，我没工人啊，我没工人。我这个人呢，没有什么文化，生活习惯呢还不好。爱喝个酒。还抽烟。这方面呢，我感觉呢，这一种呢，从干什么呢？这嗓子各方面呢，也不是说那么咳嗽。就说我听各个这个中医师的讲座以后呢嘛，我比较认可你的这个黄石药膏
0: 啊，
3: 你知道吗？我比较认识，要不我要不这个是个笑话。

0: 我没喝，我叫别人给买了。
1: 老爷子，你认可我认可在哪儿呢？你觉得我哪些方面你比较认可？
0: 你在这个各方面，你看我都体验你了，就说是你，或者连线，说是别的呢，别的这个角度话，我老想人，他不是个坨啊，回来，
1: 嗯，
0: 那个干什么？这回我通过我呢，我们银行合的那个呢，他也跟你交谈过，
1: 对，
0: 他这凡是我介绍的呢，我们俩都能说上了，
1: 哎，
0: 但是呢。你说的那个我都体现了，我说我在我身上呢，我和药膏我体现什么呢，我五脏六腑，我大小便，你老年人这个事儿就小便吧，哩哩啦啦放放干什么，这种情况下它改善的挺好，你大便吧，除非你大鱼大肉你吃了干什么，它有的一次两次，你要说生活习惯要再好点的人啊，非常舒服。
1: 你看，
0: 再一个，你走到哪脚吧，你起来以后，你特别轻省。
1: 对，
0: 哎，你走起道来嘛，你这个腿嘛，它不会发沉。
1: 嗯，原来那两条腿是发沉的，现在两条腿明显感觉到轻小了。
0: 哎，你努力你在这干活累了，你回来你第二天早起起来以后，他比较是发沉的，第二个他没事儿。
1: 对。啊，你看老爷子，这就是轻身用黄石膏方以后啊，先给别人介绍的，然后自己开始用。轻身用了黄石膏方以后呢，这种体会是最直接的。
0: 哎，对对对，我。
1: 因此呢，这就是我讲，我说呢，真正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是不怕大家试的。你试过了以后呢，把切身的体会告诉我了，哎，我们一一对照。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是不是都在你身上应验了？
0: 啊，对对。我也尤其你讲的所讲的那个老年人，你多年的这个病造成的，你跟吃止痛饼不一样，你知道吗？哎，止痛饼我半个小时我还有止疼，但是它不，它这个功效慢，但是呢嘛，它一旦起效了嘛，哎，
1: 对，
0: 表明你浑身是好的。
1: 它慢病缓攻，黄石膏方这种膏质呢，一点点的滋润你的五脏六腑，调养你的五脏六腑，它慢慢的治，但是它除根儿啊，啊，你很多病症的药呢，你吃上是快，但它吃上了管用，不吃就停着药就犯了病了，那你是两个概念的。
0: 对啊，它不影响其他的器官，再还说呢，你的血糖呢，它不会往上增长，老是你那个一个这数值上，对不对啊？
1: 对，
0: 你个人呢，你。哎，你出来进去的干事，你这可好？你说那一个农民，你要有病，给多少家属？
1: 哎，这就是我们讲这老爷子这个健康意识非常的高，而且很多事情看得很明白。老爷子这么繁重的体力劳动啊，而且呢用黄石膏方以后，手指头也不疼了，腰椎也没问题了。别人呢弄葡萄还得雇人，你都人都不用雇，你看你这身体多棒啊！
0: 哎，我。比较认可你这个，哎，我现在了嘛，还有个三四天，三四天我喝完以后，我要停一个阶段，等我这个葡萄有了眉目了，我不管我身体好与坏，我们连我老伴呢是一块上，
1: 哈哈哈哈，
0: 一块喝，这确实是。
1: 对啊，老两口呢，谁得了病也不行啊，哎，这是有个健康的身体，还得有个健康的老伴呢，
0: 哎。我回来呢，我就叫他一块儿喝。哎，你们他呢，你不用见着我，两个闺女在都结了婚了，都在外，都离我20多里地，在县城那儿上班呢。回来我省得给他们带来好些麻烦。
1: 哎，给自己健健康康的，重要的是给孩子们减轻负担了。老爷子，你这个情况啊，你配合黄氏药酒。
0: 哎。
1: 将来有机会把黄氏药酒配合上的话呢，
0: 好好好，
1: 因为它这种筋骨上的东西肯定是涉及到呢经脉当中啊有这种寒痹啊，它导致经脉瘀阻不通了，所以说呢关节的僵啊硬啊，你把这个黄氏药酒配合上以后的话呢，温通经脉，这样一来的话呢，用黄氏药酒把黄氏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呢引药归经带到经络里面去呀、啊。其实你像关节上这些毛病，它好得更快。
0: 好好好。
1: 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是非常适合配合黄氏药酒的，把黄氏药酒配合上的话呢，你体会单用黄氏膏方现在这么好的效果，你配合那个黄氏药酒的话呢，它这个效果来得更快，来得更好。
0: 行行行，谢谢啊，
1: 保重身体，老爷子，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我不麻烦你了，也不答应你。

0: 了。
1: 啊，别客气，保重身体，上岁数了啊，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有需要帮助的你就说话啊。
0: 哎，谢谢谢谢。哎，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说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1: 哎，
3: 我和我母亲都是咱们黄氏膏方的老用户了。我母亲用了10个月，我用了8个月。我母亲你还记得？老朋友了。我母亲是98周岁了，今年去年跟您通话97岁，那个老太太。我呢是75。
1: 有印象。这个，哎呦，这个是我们高龄了服用患者其中之一啊。
3: 是。
1: 哎，
3: 我跟您通过2次话了。我是75岁。我们用的情况呢，就是简单的来说，因为都挺好。像我母亲睡眠已经不吃那个安定了，另外腿肿也好了。另外大便呢，血压也好了。我呢就是我本身就是因为伺候老人们也是岁数也大了，我就是腰腿疼得非常厉害。我呢有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和骨性关节炎，还有结缔组织的病变。所以我下腰特别疼。就是听说您有那个药酒，我不知道像我和我母亲，当然我母亲也是腰腿疼，她现在他岁数大了，都拄着拐棍了哈，也不敢出去在家里走。适合不适合用这个？
1: 98岁这个老母亲呢，这么大岁数的老同志了，他命门火衰了。
3: 哦。
1: 他这么大岁数，他火力就不足，他阳气衰败到一定程度以后呢，命门火有点衰。这种情况下，给他把黄氏药酒用上，给老人少许用点黄氏药酒做药引子。把黄氏跟黄氏膏方掺在一起引药归经呢，老人家的这是非常适合的。
3: 哦，太谢谢了。
1: 哎，将来对他那个腰腿疼啊，包括他的大便呢，方方面面的，他一定恢复得更快。
3: 嗯，
1: 对你这情况，你用黄氏药酒也完全适合，但是呢，老太太内服，你外用。
3: 我外用。哦。
1: 你外用，因为你存在一个结缔组织病变的。
3: 哦，
1: 这结缔组织病变呢比较麻烦。我们有些患者，比如说呢，用了药酒以后的话，他内服以后啊，他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3: 哦，
1: 你也可以尝试的内服加外用，但是呢，早期呢，我建议你先外用它。
3: 好。
1: 腰疼的地方呢，用黄氏药酒涂上它，抹上它。
3: 好。
1: 啊，它温通经络的作用非常的好，所以说呢，缓解这种腰腿疼痛啊、风湿啊，它作用非常强的。
3: 哦，好，好，好。
1: 嗯。
3: 还有母亲那个用那个药酒的时候，按你说明用就可以了，是吧？
1: 母亲老母亲用药酒啊，她那个少许用5毫升左右，就她那么大岁数老同志了，每次用5毫升，那个瓶盖正好也是一个量那个药酒的一个容器，正好把那个瓶盖拧下来呢，一瓶盖呢是15毫升，给她有那么1/3，就5毫升左右兑在黄氏膏方里面。
3: 哦，早晚，比如早晚各吃1次黄氏膏方，那么就各吃一次。
1: 各加1次黄氏药酒。
3: 哦，那太谢谢了。
1: 嗯、
3: 好。
1: 嗯。
3: 我是真是没有机会，好长时间没跟您通话哈、啊，太谢谢了。我们这老太太现在越来越有觉得有希望了哈。
1: 啊啊。
3: 就去年97的时候跟您通过2次话，今年已经98周岁了。
1: 啊、太棒了。百岁老人那是肯定的了，将来让老太太呀。健康长寿，咱奔天年共同努力了，给老太太带
3: 好，
1: 我们能帮助这个设了老寿星，让她多活个10年8年的，这就达到咱的要求了。
3: 太谢谢您了，托您的吉言，太谢谢了。
1: 哎，
3: 那谢谢
1: 保重身体，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没问题，谢谢您啊。
1: 好，
3: 有事还得找您请教啊。
1: 有问题再来电话。
3: 哎，好的，再见啊，再见。
1: 哎，
3: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你好，
1: 哎。
4: 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
1: 您请讲。
4: 我颈椎、腰椎都有问题。
1: 嗯。
4: 腰间盘有点突出，颈椎呢也是有突出的地方。
1: 嗯。

0: 节、三节、二节、四节、四节、五节腰间盘突出，
1: 嗯，
0: 就是颈椎，
1: 嗯，
0: 腰椎呢部分大小肥大增生，
1: 嗯，
0: 是一二节，腰是五比一，颈椎盘出半钙化，腰四五，腰五比一，腰间盘突出，
1: 嗯，
0: 椎管还有点狭窄，
1: 嗯，
0: 就这个问题。
1: 这个病传出来多长时间了？
0: 有一年吧。
1: 症状重不重啊？
0: 不重，我没感，它不疼，它就是身上好像背着个屁一样，压得慌，走不动道。
1: 嗯。后背整个就跟背了个铁板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迈不开步，都没问题。
1: 凉吗？感觉后背发凉吗？
0: 发凉。
1: 发凉。哎。
0: 嗯。我打电话了，咨询了一下那个黄氏，你们那个
1: 场外老师跟场外咨询过是吧？
0: 对对对，买一个疗程先看看。今天给我送来的，买了一个疗程。
1: 买到药了，已经拿到手了是吧？
0: 拿到，刚拿到手。
1: 嗯。
0: 问了他一下，我说我这两天听您讲的那个药酒。
1: 又听到药酒的事情了。
0: 哎，
1: 黄氏药酒由于它这炮制工艺的问题啊，数量非常的少。但是呢，我的一直想法就是给这些症候适合的患者呀，把黄氏药酒如果说是弄上以后呢，跟黄氏膏方配合上，那很多病症会好得更快的。所以说呢，这一次呢，给大家不断的协调，不断的争取呀，拿到这个供应了。
0: 哦，
1: 明天呢，不但黄氏药酒呢跟大家呢见面，同时呢还将带来一个特大的回馈。
0: 哦。
1: 至于颈椎腰椎病，首先我们说用黄氏膏方治疗啊，这个病呢看上去在颈椎腰椎这一条子上，还有一个主要问题，从脏腑的角度来讲，它肝肾亏得非常厉害了。
0: 哦，
1: 啊，这叫肝不主筋，肾不主骨嘛。那整个颈椎腰椎这一条不就是筋骨所组成的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颈椎、胸椎、腰椎、尾椎、底椎这一条子，它整个的这个就像那盖房那大梁一样，它就是一个筋骨所组成的。而筋骨呢，肝是主筋的，肾是主骨的，因此追根溯源，它还是跟这个肝肾跟五脏是密切相关的。
0: 哦，
1: 哎，因此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十一味药材养肝，养的是筋；十味药材入肾呢，养的是骨头。强肝肾，壮筋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用黄氏膏方强了肝肾，壮了筋骨了。你像那腰椎上的病比较复杂，你这个既有增生，还有突出，还有椎管狭窄。你颈椎上的相对要轻一些。
0: 哎，还有这个骨质增生，还有骨刺，
1: 还有骨刺，对，哎，还有增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有机会配合黄氏药酒，那再好不过了。因为你为什么你后背老是发沉发凉呢？其实又涉及到阴阳的观念，就是任督二脉督脉正好是走在后背这儿的。
0: 哦，
1: 督脉里走的全是阳气，你现在督脉里的阳气就严重的不足了，因此后背发板呐、发硬啊，就跟老跟背了一块冰啊，背了很沉的东西啊，就这个道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因此用黄氏膏方强肝肾壮筋骨，如果配合黄氏药酒的话呢，生督脉里的阳气，那引药归经的话呢，很快的后背这个地方就热乎了，它一热乎就软乎一些了。
0: 对对对对。
1: 哎，当然会好得更快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适合用的这种情况的患者，颈肩腰腿疼痛这一类病症的患者，用黄氏药酒做引经药，配合黄氏膏方呢，好得更快。
0: 对对对，好嘞。
1: 再有问题您再来电话，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您。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2: 益寿膏是国药，益寿强身效果好，吃饭香，排便好，调理脾胃有一套，不起夜，睡得好，神清气爽，心情好，腰不酸，腿不疼，上楼下楼没烦恼，胸不闷，头不晕，心脑血管就是好。每天早晚两小勺，人活百岁乐逍遥。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 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1: 啊，你好，你好。我呀一直在听咱们这个节目。我现在这个药啊吃了有4个多月吧。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药的药效啊还挺明显，挺好。总的来说吧，睡眠比原来好了。就是原来呢，就是一般可能在3、4点的时候会醒了。醒了以后基本上睡不着了。现在哈。一直能睡到5、6点，因为我不上夜班的话，我一直在家里能睡到6点多，还觉得挺困。然后食欲呢比原来也强了。我呢是等于是有糖尿病有10年了吧。饮食就是不太觉得饿，原来是一直控饮食的话就不饿了，
0: 没有饥饿感了，就是到了点吃饭吃不吃也行。
1: 对，不饿了。就是食欲不太好。现在哈。到了点以后，尤其是运动以后哈，觉得挺饿的，而且吃起来还没完。
0: 好，
1: 就是比过去能吃了。
0: 哎，人呢、这一辈子当中啊，生下来想要活下去，这口饭一定要吃好了，得有食欲呀、你吃什么也不香，你食之无味的话呢，你这个身体你怎么能好得了呢？你想一想啊。
1: 哎，就觉得好像是胃口可能开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哎健脾这方面可能挺效果挺明显。另外这个排便，原来呢我的排便也是正常，就是每一天都有一次，可是现在就觉得过去呢就是排便有力了，用的时间短了。最主要就是说可能听您这个节目说这个正常的健康的大便应该是香蕉便，现在我也觉得是肯定是它就挺长的。
0: 哎，这就大便成了条了，成了形了，而且呢黄颜色的，是正常的糟粕排于外的一种表现呢。
1: 哎，就是有，就觉得排便就觉得有劲儿了，就一下就都出来了，就是觉得这个肯定是比原来那个情况是正常，
0: 非常好。
1: 另外一个就觉得吃完这个药以后，精力比原来旺盛了。因为我现在还在上着班儿。因为我得节食嘛，我糖尿病又不乐意吃药，我就节食，每天可能这个干，就干粮这种碳水化合物啊，可能也就吃到也就够个3两左右，按说不太那什么。这个日常这个可能是，可是现在精力挺旺盛，觉得还行，能撑。
0: 平常摄入的碳水化合物是不够的。
1: 啊，对对。
0: 对吧？按你那个西医那个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平常摄入碳水化合物是不够的，但是你现在呢精力是足够的。
1: 哎，现在是能应付，能我们这工作还比较累，那还能应付下来。而且我觉得这个药效真是挺明显，因为过去我吃过别的药，没有这么快。
0: 这10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罐，它全是高倍浓缩的东西了，因此你吃一口顶吃那药片胶囊的一大堆的药效，所以说呢这个药效呢，它你用完了以后你自身会有体会，这个药效确实是呢是很快的。
1: 是我觉得它的药效挺明显。我觉得这个情绪方面好像过去吧想什么事儿啊都是从这个确实是比较悲观，就是想到那不好那方面，现在我觉得哎心情也挺平和的，比如说遇到别人的不太好的地方，我也能替他着想。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跟您前一阵讲的这个脏腑平衡以后哈，这个情绪平
0: 人的情绪是时时刻刻受你身体的影响的，一个不好的身体的话呢情绪好不了，病好了我感觉呢情绪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什么道理呢？这就五脏调和阴阳平衡的一种表现嘛。
1: 哎，我觉得咱这个药还是真是不错。另外一个，我就是听说咱这儿还有这个药酒，我不知道就是对我这身体来说能不能使。因为我就是可能工作也是劳累吧，那个干的活也比较重一点，这个经常的腰疼。能不能就是配合这个药酒能用？
0: 对于你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首先从这个能不能用这个角度来讲，你这个情况呢用黄石药酒配合黄石膏方是非常适合的，没问题。
1: 好，
0: 非常适合。你将来那个腰不舒服的这种情况的患者，我们用黄石膏方的时候呢，以这个黄石药酒做引经药，做药引子，而且呢可以腰上的外膜。
1: 对，我
0: 黄石药酒外膜也可以，药引子也可以用它呢做药引子，配合起来内服加外用的话呢，你像腰酸呐、腰疼啊、腰胀啊，像这种情况呢，很快就能够得到一个缓解。明天呢，不但黄石药酒呢跟大家呢见面，同时呢还将带来一个特大的回馈。
1: 好，
0: 没有问题，可以用。
1: 那麻烦您再谢谢我们这指导老师徐老师吧，非常认真、热心的。
0: 好
1: 啊，感谢。
0: 我一定表扬他，他服务好的话，我一定会表扬他的。

0: 谢谢您，您
1: 保重身体吧，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
0: 好好好，谢谢啊。
1: 好，再见。
0: 再见，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当健康亮起红灯，我们该如何面对？当疾病无从选择，我们又该怎样寻找一条康复之路？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为您提供治疗方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杨老师好。
1: 您好，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那个老朋友。去年90月份吧开始喝的，到现在。
1: 效果怎么样？是什么病症啊？
3: 颈椎是晕的板。腰也是板。
1: 发板发硬。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3: 得有4-5年了。喝咱这膏方子挺好的。挺见效的。
1: 有什么效果了呢？现在
3: 早晨起来腰不板了，
1: 感觉腰软和了。
3: 对，腰舒服了。脖子呢也10%，怎么说呢，60-70%了吧，好了。那个精神劲儿也比以前也足了。
1: 后腰这个地方怕不怕冷啊？
3: 现在不怕冷了，不像以前似的沾一点凉了就怎么着就受不了，现在不是了。
1: 哎，很多的时候啊，这一后腰呢稍微见点风见点凉了以后呢，就感觉这腰就开始犯毛病了
3: 啊。是，
1: 对吧？
3: 以前是这样，现在没有这现象了。
1: 好，但用黄氏膏方，腰椎颈椎就见成效了，而且人的精气神恢复了。要是有机会把这个黄氏药酒配合上啊，因为它这种酒，腰椎病、颈椎病跟肝呐、肾呐、脾都是密切相关的。尤其是督脉里的阳气升不起来，人的任督二脉、督脉正好走在后背上，督脉里的阳气一亏了以后的话呢，由于这种督脉里的阳气不足了，不能够温煦人的经脉了，那么就会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腰不舒服啊，颈椎不舒服这种表现。用黄氏膏方呢已经开始见成效了，把黄氏药酒配合上，黄氏药酒呢就能够生督脉当中的阳气，补命门之火。督脉当中的阳气一升起来了以后呢，你很快的配合它作为药引的引经药，它本身那个药酒里面有十几味药材，都是好药材，道地药材，再加上黄氏膏方的几十味的药材呢融合在一起了，强肝肾、壮筋骨、壮督脉，督脉当中的阳气生发起来了以后啊，这个地方就会越来越热乎，腰啊、颈椎这些地方会越来越热乎，这越热乎这个腰就越软和。
3: 那太好了。
1: 一点一点的这种情况呢就比现在要恢复的快得多了。
3: 那您这么说，我对这个药酒应该适合我哈。
1: 黄氏药酒应该是非常适合的。颈椎上、腰椎上有毛病、骨关节有毛病的患者，如果有条件的用黄氏膏方啊，有机会都应该给他配合上了。酒本身是活血的，再加上它不单纯是酒，它这方子里面呢是几味的药材呢。药酒这比那个，这就效果要更好的多了。明天呢，不但黄氏药酒跟大家见面，同时呢还将带来一个特大的回馈。
3: 哎呦，太谢谢。哎呦，感恩您的大爱吧，好吧，想着每一个人，想着千家万户的那么多人了，太谢谢。
1: 这都是应该的，配合他用一段时间来个电话，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好嘞。
1: 好，再见。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6: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2: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8: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
9: 别人身体年龄有关。
8: 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各位中好，欢迎来到 FM99。现在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七彩健康。今天我们要来和大家聊一个很多女性朋友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关于我们的乳房健康。要知道，现在乳腺癌已经连续多年位居我国的女性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榜首了。所以现在一说到女性健康的头号杀手，很多人脑子里面就会冒出乳腺癌这三个字来。但是也有好消息，乳腺癌是目前治疗手段最成熟、预后最良好的恶性肿瘤之一，而且呢，只要早诊早治，它的5年生存率是可以超过95%的。那么乳腺癌到底有多危险？它到底要怎么治？是不是一得乳腺癌就必须一刀切呢？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一位专家，他是云南省肿瘤医院微创整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赵平。赵平医生是我们云南省内知名的乳腺腔镜治疗专家，他非常擅长腔镜下乳房的假体重建以及保乳术，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着赵医生一起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来了解一下乳腺癌的防治。

赵平，云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外医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星颠英才，云南省高层次卫生计生后备人才，主要从

0: 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主任医师赵平，赵医生您好。
1: 好，主持人好。
0: 嗯，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跟乳腺癌相关的话题。首先，我想代表我们所有的女性问您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乳腺癌的发病情况越来越年轻化，您因为是一线的临床医生，您有没有直观的感受？
1: 嗯，你好，主持人，就是。针对于年轻女性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的情况的话，在全世界的统计呢，确实是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趋势虽然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医院自己内部的数据来看的话呢，其实也不尽然。它的高峰呢，仍然还是在45岁往上。然后呢，在这个随着年纪的增长的话呢，它的发病率呢是逐渐的增高。只不过呢，在一些20岁左右或者是30岁左右的这部分女性的话，确实要比10年前或者20年前的话要稍微高发一点。
0: 嗯，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年龄阶段的渐渐变得高发的这种趋势呢？
1: 出现这种早期的这种女性的这种高发的话，可能的主要的一个原因的话，一个是跟大家的一个生活工作压力，然后呢遗传等等这些因素有关。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根据我们现在年轻女性对于这个疾病的认识呢逐渐在提高，大家一旦是这个就业之后工作单位都会每一年进行一个体检，以及我们医院每一年进行的这个癌症的这个早筛早治，就会筛出大量的这种年轻的女性，发现呢在这个癌症的很早期呢就会被筛出来被发现。
0: 哦，那意思是说这个年轻女性的发病率比以前要多了，其实不是坏事，是因为发现的早了。
1: 对对对。
0: 哦，那是一件好事啊，因为乳腺癌发现的越早，它的治疗愈后越好嘛，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那我就想问一问了，我们云南的女生其实可以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地域性有一些特点哈，喜欢吃烧烤啊，喜欢吃腌制食品啊，然后年轻人喜欢熬夜啊。我也听别人说过，就是说但人腌制食品吃多了，烧烤吃多了容易得乳腺癌。那这些传言放到您这儿来，它有道理吗？
1: 像这一些所谓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可能是导致癌症这个疾病的一些因素，但是它不是决定性因素。例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个 HPV 感染引起这个宫颈癌，或者是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导致胃癌，这些是明确的，或者 EB 病毒感染导致这个鼻咽癌，这些是明确的相关性的，是有研究已经证实它肯定是会导致的。但是就乳腺癌来说的话，并不是你所谓的这些所谓的熬夜啊，所谓的这种工作压力大、精神紧张啊等等。
0: 嗯，吃点腌制食品跟这些没有直接的关系。
1: 对对对，有一定关系，
0: 没有研究表明他们是必然关系。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还有一个关于喝豆浆的，我听过好多次这样的说法了，就是你比如说你有乳腺结节呀，有乳腺增生啊，有卵巢增生啊这些。你就不能喝豆浆，因为豆浆和豆腐这类东西，所有的豆制食品里面都含有雌激素，喝了会导致乳腺啊、乳腺癌这些情况发生，这个有道理吗？
1: 嗯，这个特别是喝豆浆哈，这个大家要离开这个误区，不是说喝豆浆就会导致乳腺癌，它有雌激素，那它的这个雌激素的含量相对来说是很低的，其实不影响你的这个就是说。不会因为谁就是喝的豆浆它导致了你这个乳腺癌，是不会有这种明显的这种相关性的。相反一些保健品和一些美容产品，因为要让女性这个变白变美变漂亮，就需要大量的雌激素的刺激，可能那一系列的保健产品无论是涂抹的还是口服的都可能会因为它与雌激素的含量比较高，那种情况下才会导致这个疾病。
0: 那食物里面有没有哪些是明确的雌激素含量高可能会有影响的呢？
1: 特别最明显的可能蜂王浆。如果是你确实如果一个有家族史，或者是他曾经有过原位癌，或者是有过这种乳腺的这个导管上皮非典型增生的这部分女性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比如说类似于蜂王浆这一类的，就含量就会特别高一些，这种就可能就不能使用。
0: 所以食品方面我们着重避开蜂王浆这一类的相关食物，其他的呢就是它就算有雌激素含量也不够 把你导致出这个乳腺癌来的，对吧？
1: 对对。
0: 还有一个女性经常出现的情况就是乳腺增生、乳腺结节，经常我们去体检，一检就检出这个问题来。那就有一种传说说乳腺增生会变成乳腺癌，还有呢，这个结节一旦达到了3级，那多半就会要癌变了。所以很多。

0: 女性一拿到体检报告，看到结节这两个字，先就把自己给吓了一跳了。那您能跟我们讲讲乳腺增生还有结节跟乳腺癌之间它们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吗？
1: 其实哈，乳腺增生、乳腺结节这个本身它跟乳腺癌是没有相关性的。这个年轻女性，可以说95%以上的年轻女性去医院做 B 超的报告都会报一个这个增生的一个情况。
0: 对，
1: 那么这个增生情况可能是一些雌激素的刺激等等造成的它乳腺的增生。那么乳腺增生通常情况下大家最直观的感受，月经前后的一个疼痛，这就是明显的。但是我在我们临床工作当中的话，这个比如说我今天看门诊哈，今天看门诊这些大量的病人进来看，他每一个进来说医生我乳房这个地方很痛所以我来看的，这样的病人几乎99%他都不是乳腺癌，他都没有关系。乳腺癌它是一个无痛性的肿块
0: 不疼的，
1: 对对，反而要更加引起一个重视。
0: 那其实我们体检报告上有乳腺增生、乳腺结节这些东西都完全不用紧张。
1: 对对。
0: 那如果结节大到了一定的程度，是不是就有可能向乳腺癌转变？
1: 对，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自己摸到或者是发现它某个地方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边界的跟其他组织不一样的这种肿块，特别是无痛性的这种肿块的话，那可能就需要高度警惕。当然这个肿块呢，它从发生开始它可能就已经是乳腺癌，但它之后的发展它还是乳腺癌。那种一开始发生是一个增生结节，后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哪怕是一开始是个纤维腺瘤，它后面逐渐的随着年纪的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后面变成乳腺癌的可能性或者变成恶性的可能性呢非常低。
0: 所以其实乳腺增生、乳腺结节跟乳腺癌不能划等号的，
1: 对对对，
0: 也没有100%必然的关系的。
1: 对对，
0: 好，那就是乳腺癌它一开始可能生出来的时候，它就这个肿的结节这个肿块就已经是癌变的了。
1: 是的。
0: 那除了大家熟知的一些遗传因素我们知道乳腺癌它可能是遗传的，现在一些晚婚不育不哺乳然后还有一些情绪不好、情绪压抑这些因素，是不是也会增加乳腺癌的风险？
1: 统计下来是可能会有增加一定的风险的。那么特别是这个不生育是明显的。
0: 不生育会增加乳腺癌的风险吗？
1: 就因为你不生育的话，这个孕激素就是它从来没有高过。这个东西的话，它是跟这个雌激素它是一个对抗的一个作用，它会降低你发生这个风险，发生这个乳腺癌的风险的。所以呢，这个你没有怀孕过、没有母乳过的话，就它的风险呢就会比较低，就会增加
0: 。那大概增加多少？有没有这个统计？
1: 统计大概倒是没有，我没有看到过哪里有明显的，就是有确切的这种证据，只是说会有一定的相关性。
0: 相关性，
1: 理论上也是成立的。
0: 理论上成立，但是也没有明确的这个研究证明，
1: 对
0: 吧？
1: 对。
0: 乳腺癌的高危人群主要有哪些呢？
1: 乳腺癌的高危人群的话呢，首先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有家族史，
0: 自己的直系亲属，
1: 对对，
0: 母亲、奶奶、外婆，
1: 对，母亲、外婆，甚至于奶奶，然后呢，还有这个兄弟姐妹，这个子女，有这种直系亲属的这种。有这个乳腺癌的患者呢，他肯定就是很高危，高危的人群。还有一个呢，就是曾经使用过这种高剂量的这种雌性激素的药物或者说是补品的这部分的患者呢，可能会有这种高危的因素。
0: 那所以咱们女性其实是不宜大量的吃这种带雌激素的补品的。
1: 对对对。
0: 吃完之后搞不好真的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些比如说乳腺还有卵巢子宫这些患癌的风险增加，是这样吧？
1: 是的。
0: 好，现在我们知道乳腺癌它是一个预后比较好的疾病，而且呢只要我们经常去做筛查，早发现早治疗，就很容易能够把它往好方面治。有一些人呢认为我的这个乳房平时没有感觉，既不疼也不痒，所以呢我是不用去管它的。但是有的时候一发现，可能当你摸到一个肿块的时候去查就已经中晚期了。那么要问问赵医生，女性一般要从什么年纪开始做乳腺检查比较合适？
1: 一般情况下的话，如果是有家族史的情况的话呢，那肯定是一旦成年，甚至于乳腺开始

0: 发育的时候自己就应该关注着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是没有家族史的这种情况的话呢，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成年女性之后都应该每一年按时做体检。只是说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没有什么高危因素的情况下的话，只需要进行一个单纯的一个 B 超的一个体检就可以，
1: 每年一次就可以了。
0: 对对对，每年一次就行。但35岁以上如果你需要这个钼靶的检测的话呢，还是应该要加做一个钼靶。因为如果有肿块的话， B 超看得比较清楚，但是一些导管内的病变，还有一些这个例如这个导管的一些钙化灶之类的这种有一个叫就是导管原位癌，导管原位癌很早期的一个表现呢，就是会在那个导管里面发生一些细沙一样的那种钙化，那么出现那个情况的话，就要尽快尽早就医，而这个钙化呢，就是钼靶才能
1: 发现，是吧？
0: 对对，B 超，也可以，但是 B 超的话需要这个 B 超医生的技术或者是机子呢比较。这个 B 超医生比较老练吧，然后这个它的范围也比较大，才能够被发现
1: 啊。一般乳腺检查里面有 B 超、有钼靶、还有核磁共振，对吧？有三种。然后呢，有你看我们应该怎么选 ？B 超呢是每年体检的时候都会做的，但是有人说这个钼靶是不是辐射比较大，年轻人做了不好啊？还有人说是核磁共振是最准的，辐射最小的，所以它也最贵。那您给大家讲讲，就是这三种检查手段应该怎么选，他们都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0: B 超的话就是大家每年体检哈，B 超这个，但是 B 超有个问题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机器可能每个人他判断的标准有些时候会稍微差，就是有所差别，有的人认为这个边界很清楚，有的人认为这个边界就是不清楚的，所以他就要给他判的级别高一些，所以 B 超的人为因素呢稍微大一点。但是每一年常规体检的话就应该用 B 超去体检，当然发现35岁以上的话还是应该 B 超和钼靶一起体检。
1: 它是按照年龄来区分的吗？
0: 对， 对，因为就像你说的35岁以前的话，这个钼靶它有一定的这个
1: 真的有辐射，
0: 有一定的辐射。另外的话呢，钼靶它需要挤压乳房才能够进行一个照射，有的人就会产生一点的疼痛啊之类的，产生一点不适感，所以的话呢钼靶的话呢一般我们建议35岁以后再进行一个照射。那么核磁的话就是你在B 超啊钼靶啊这些发现有问题的情况下呢，就需要用核磁进行一个再进一步的一个检查。
1: 那如果我怕疼，我不想去做钼靶，我 B 超超完了，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我直接选核磁共振行不行？
0: 理论上也不能说完全替代，因为三者各照各的，各看各的，不能说完全能够替代。但是核磁共振的话，确实它能够发现一些细小的、微小的一些病灶。能够还在这个肿块比较早期的时候呢，就能够扫出来，就能够发现。但是呢，比如说像刚刚说的那种细沙样的、泥沙样的钙化灶那种情况的话，肯定是钼靶是最优选。
1: 所以替代不了。
0: 对对
1: ，B 超是每年必做的。接下来呢，35岁以上呢 ，B 超加钼靶，如果发现有问题了，再加核磁共振，再做一个全面筛查。
0: 对，
1: 是这样吧？
0: 对对。
1: 好，还有很多在网上教女性乳房自查的这个教程，比如说她要摸一下有没有肿块啊，然后有没有乳头有没有溢液啊这些。您觉得这个乳房自查有没有必要？
0: 对于每一个女性来说，乳房自查都是有必要的。自己在这个洗澡啊，或者是过程当中啊，你就对自己的乳房进行一个触摸，不用刻意用力的去挤压，但是你经过对乳房的一个触摸，你就会发现，人肯定是自己某个部位不一样，肯定是首先发现的，一般都是每个人都是自己，
1: 摸到肿块，
0: 对对对对，都是自己首先发现的。这个自查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1: 它正确的自查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伸手洗澡的时候摸一下吗？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自己。我觉得你觉得什么样的方式，不要这一块的去捏，你要逐个部位的去这个按压，你会就会发现。它可能有些地方的话会有一些，如果它真的长肿块了，可能会不一样。
1: 那什么样的肿块是危险的？我摸到了要赶紧去医院呢？
0: 第一，摸到肿块边缘不清楚；第二，推不动，就很硬。
1: 推不动。
0: 对对对。
1: 推得动的没事儿。
0: 如果它就像一个就像一个小圆球在里面滚来滚去滑来滑去的那种情况了，滑动性很大的话，那种情况下的话可能更偏向于良性的。如果说它就是滑动性不大，摸着就是比较硬，而且 质地比较硬的一块的话、
1: 嗯、

0: 那就要高度警惕，
1: 而且还不疼是吧？
0: 对对对，
1: 摸上去不疼的是最危险的。
0: 对对对，
1: 摸到这种就必须马上去医院了。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自查的这个方法啊。嗯，我们在家里面随时洗澡的时候啊，晚上睡觉前啊，都可以自己先摸一下。现在很多美容院它会推出一些项目来说是乳房按摩可以疏通结节的，据那个宣传语呢说它能帮你消除乳房的结节，还能够预防乳腺癌，这种按摩方式靠谱吗？它
0: 这个不行，不靠谱啊！一定是说按摩的、针灸的、艾灸的，千万不要去搞。
1: 为什么？
0: 可以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第二的话，如果真的是一个癌种的话，你去按压去揉搓那个地方的话，更加的促进癌细胞的扩散和转移，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
1: 也就是说，这个结节通过按摩疏通是不可能消掉的。
0: 对 对, 对。
1: 如果你得了乳腺癌，这个按摩疏通是会对你的乳腺造成二次伤害的。
0: 对，反而是不利的。
1: 好，一定要记住这些小知识。今天我们节目里面赵平医生给我们讲的这些关键点啊，都很重要。所有女性朋友对自身健康关注度比较高的，一定要记住这些一个一个的预防啊、科学筛查的环节。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乳腺癌了。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病理穿刺报告上写着浸润性癌、三阴型这些词看到真的很可怕，会一下子把人整个心神都搞乱掉。那这个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看到这些词的时候，这个病情到底重不重？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检查？哪些关键词要重点关注呢？
0: 这个就要说到这个乳腺癌的一个发展过程。它首先呢，大多数情况都是一个导管内癌。那么当这个癌细胞它突破了基底细胞之后，它就形成了浸润性癌。那么一旦达到了浸润性癌，它就有可能向远处转播，就是向远处转移和扩散。对对对，那就是它可能通过血液可能通过淋巴管等等的方式呢跑到其他地方去。所以呢，一旦看到浸润性癌呢，首先第一个它肯定是比导管内癌、比原位癌呢肯定要更进一步了。那么基于说是后面这个三阴型也好，这些它是一个类型，我们呢把乳腺癌划分成 Lumina A 型、 Lumina B 型、 HER2 阳性型和三阴型，划成这四种方式。如果你的是一个 HR 受体阳性的患者，大多数情况下呢是 Lumina A 型或者 Lumina B 型，或者是说既是 Lumina B 型又是 HER2 阳性型。那么 HER2 阳性型就我们就说的就是 HER2 这个基因扩增出现了这个需要用靶向药等等。那么三阴型的话，就是前面的这几个都是阴性的就内分泌药不适合用，然后呢靶向药也用不上，这一部分的女性的话呢，可能就她的这个远期生存率呢就要比前面这三者呢要稍微差一些，她的远处转移的可能性呢要更高一些。
1: 就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浸润性癌和三阴型这些词的时候，它就可以确定自己的这个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已经到个中期往后了吗？
0: 如果说是浸润性癌然后伴有淋巴结转移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就接近临床分期就二期以上二期以上到三期如果是有了远处转移的话就到四期，四期呢就到晚期了。
1: 晚期
0: 哈。如果没有远处转移的话，就是您理解的中期，可以这么理解。
1: 是的。那我们是需要引起关键的重视的。当病理报告上出现这两个词的时候，的确是需要做到重点关注了。好，今天我们的七彩健康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云南省肿瘤医院微创整形外科的副主任医生赵平，在给我们一起讲关于乳腺癌需要知道的那些科普，需要打破的那些误区。稍后呢会进入我们的半点对时，在半点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再一起来了解更多的关于乳腺癌的知识。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古天乐和萱萱来撒糖了，两人推出第一首合唱歌曲《无时空之恋》。为何你我像突然灵魂相通，浮华世界及路人刹那失踪，这开篇两句一出，仿佛周遭的一切喧闹与旁人都成了模糊的背景特效，演唱者的世界里只剩下了彼此。无时空之恋

其实是为麦当劳将军汉堡打造的广告歌。黄伟文幽默地透露，他接到的任务只有一个，尽一切可能将将军汉堡这四个字包装成一个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

0: 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

0: 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0: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悦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 9.5 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财富，守护健康，让生活更加美好。七彩健康，快乐相伴。
6: 赵平，云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外医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星滇英才，云南省高层次卫生计生后备人才，主要从事乳腺良恶性肿瘤及非哺乳期炎症的诊治工作，擅长腔镜下乳房假体重建及保乳术，获得云南省卫生科技进步三等奖，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项，主持省级课题两项。好的，欢迎在半点对视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七彩健康。今天我们的七彩健康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云南省肿瘤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赵平。今天赵平医生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我们讲关于乳腺癌的大家需要知道的那些事儿。之前呢，我们说了乳腺癌的一些成因，还有如何预防，并且科学的对它进行筛查。那后半段呢，我们就要来说一说跟治疗有关的话题了，这也是很多人想知道的。我们都知道乳腺癌呢，它肯定是要做手术的，但是很多人的反应就是要把那个乳房切掉，得了癌症要把癌变的部位全部切掉，那可能这个女性外观就受到严重的损伤了，所以有的人一听到这个他就不愿意去治疗。那请问赵平医生，是不是得了乳腺癌就必须要把乳房切掉？
7: 对，就是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啊，很好。因为绝大多数的女性，或者我们以前的老一辈的这个女性的认知呢，就是哎呀，得了癌症呢，要把这个全部呢给她给她把整个乳腺呢给她全部切掉。但是呢，随着这种大家认知水平或者科技水平的这种进展，我们的这个现场，我们现在的这种临床实验呀、等等的这些的一个开展的话，我们的乳腺癌的手术呢，从以前的扩大根治术，到根治术，到改良根治术，到保乳，到前哨淋巴结活检术，到现在的一些重建术加进去之后呢，手术可以说越做越小，然后呢，保留乳房的这种情况下呢，就越来越高，可以说提高。就是我们医生既要治患者身体上的疾病，还要治他心理上的疾病。一个女性当她丢失一只乳房，对于他来说，除了身体上，心灵上还是得到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创伤。
6: 意思是现在治疗手段其实是在越变越好的。以前的确是可能要全把乳房大量的切除掉，但是现在临床上的手段已经很多了。
7: 对对对，如果一个年轻如果一个乳腺癌的患者在你面前的话，他 如果能做保乳手术的话，那么他做保乳手术和全切手术，那么他的乳房的局部复发率比全切的局部的复发率要高 4%-6%， 但是循证医学统计下来的话呢，这两群的病人的话，做保乳手术和不和全切手术的患者，他的远期的生存率是一样的，就是他们能活多久的中位数是一样的。
6: 其实我们是不需要去做全切的，我现在能这么理解了吗？
7: 对，能不做全切的尽量就不做全切。
6: 哪些情况是要做全切的？
7: 全切手术的话，比如说你保不了乳房的情况下，或者是多灶的情况下，多中心多灶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做一个全切手术。还有呢，就是说它侵犯的范围很广哈，皮肤啊这种来的患者呢，来的时候呢就比较晚的这种情况，
6: 已经是晚期的。
7: 对对对，我们就需要对整个乳房呢进行全切。还有一部分病人就是我们做了保乳手术的患者呢是需要做放疗的。那么这部分有的患者呢，可能他对这个放疗啊等等啊有一定的这种恐惧啊，或者说是说或者说他不能够做这个放疗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只有选择这个最好是一个进行一个全切。但是呢就要引到今天这个就说的这个全切，同样在现在的手术技术下面也可以拥有一个乳房的一个外观，或者是拥有一个再造的一个乳房出来。
6: 全切了，然后我再重新去再造这个女性的乳房吗？
7: 对，我们就是在手术当中就一次性将全切和再造同时进行。
6: 那这个您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这个是怎么做？因为在我的理解当中，全切那切下去它就没有掉了呀，怎么个再造法？
7: 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全切之后的乳房的这个再造的话呢，分成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的话就是自体组织的这种重建，还有一种形式呢就是假体的这个重建。
6: 您跟我们通俗一点讲讲。
7: 对，这个自体组织的重建的话就是转移皮瓣，比如说 DIEP TRAM 把这个肚子上的这一块肉就是通俗理解就是把肚子上这块肉挪到你的
6: 胸口，
7: 对对，挪到这个乳房这个位置来，然后呢进行一个血管的一个吻合，保证这个地方的这一坨就是大家知道的这块肉的这个血供，那么让这块肉存活下来，那么就再重新塑造一个乳房，这个就是这个自体组织的这个重建。
6: 那他的乳房的皮肤还有乳头那些还在吗？
7: 如果他的这个乳头这个皮肤这部分没有受到侵犯的话，是可以保留下来的。
6: 是保留着的，然后我把脂肪移到皮肤下面来，是这样理解吗？
7: 带着地，带着有的可能还要带着肌肉啊等等，这部分转上来，这个叫自体的。当然还有一种形式呢，临床上用的更多的这种形式呢是采用一个假体的一个形式。因为你想，你把整个肚子上的这一块这么大一块肉给它弄上来，其实损伤还是比较大，
6: 两处损伤身体出现。
7: 对对对对，
6: 但是就感觉那多好啊，我肚子上的脂肪也没有了呀。
7: 但是这样的话，第一，首先如果你没有这个生过孩子，以后你还要怀孕的话是不行的。而且这样做的话，你把这个腹直肌也弄上来的话，这块肌肉缺损的话，那以后老了以后这个地方形成疝。形成肚子上的一个疝，
6: 有个洞。
7: 对，形成疝。另外的话，它从髂就是整个肚子上大概从髂前上棘的两个位置连起来的话，有一个整个贯穿整个腹部的一个大概30-40公分的一个疤痕吧。
6: 很大的疤痕。
7: 对的，然后还要重新做一个人造一个肚脐，重新要做一个。
6: 那感觉这个有点得不偿失了，还不如假体省点事儿，是吧？
7: 假体的话，但是假体的话也有带来一些，就是说就是这个病人他的这个皮肤不能有这个损伤，如果有损伤的话，可能像这种假体的话，就或者是皮肤的这个侵犯范围不能够很大，如果很大的话，假体呢是皮肤不够的话是放不了的。
6: 那看来也要根据实际的这个病情，还有病人个人的身体状况去判断它，
7: 对
6: 吧？
7: 对。然后这个再提一点的就是这个假体重建的话，我们现在还分成这种两种情况。很早以前的话，我们是采用这种开放式的这种假体重建，就是说我们需要在乳房上做一个切口，然后呢把腺体给它切完，然后把皮肤留下，这样的话呢把假体放进去的话，放在胸大肌前面的话就是 不是很保险的。这种情况呢，我们需要把胸大肌也打开，把假体呢放在胸大肌下面，这样的话缝上以后，这个切口缝上以后呢，才能够保证这个切口呢能够长得拢，因为你假体放进去后它张力比较大，一旦这个切口

0: 狗长不拢的话，很容易假体外露，很容易造成感染啊等等那些情况。但是用了这个，但现在的话，随着这种技术的进步哈，我们有这种逆蓄法，这个腔镜的这个充气逆蓄充气法的这种腔镜下的这个重建的话呢，就第一，首先乳房上不会有切口。我们的这个切口一般是在腋窝这个位置，就是隆乳的那个位置是看不到的。另外的话呢，整个乳房上的皮肤呢是完整的。这样的话呢，给患大多，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做胸肌钳，那就不破坏患者的胸大肌。这样的话，患者的这个功能以及外形上的话，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重建，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恢复。
1: 就是您说的，刚才说的，现在随着技术的更新啊，材料的更新，出现的这种更好的手术叫腔镜手术，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之前的那个是传统的开刀手术，
0: 对，
1: 他们中间的区别还蛮大的。腔镜手术基本上是看不见疤痕的，而且乳房的外观是在治疗过程当中能够得到保全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啊，那听起来真的，
0: 整个乳头皮肤都是可以完全的保存，
1: 都能保存下来，
0: 对，整个乳房上是没有切口的。
1: 哦，那这样给大家一下子心理负担就减轻很多了。得了乳腺癌之后，大家对癌这个名字实际上是非常敏感的，总觉得得了癌，基本上这个生存概率就直直的开始往下跌了。然后呢，治疗过程当中呢，又要有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化疗在我们的印象中，肯定是要每天往身体里面注射很多的药。好细胞坏细胞一起杀死，然后头发大把大把的掉，然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感觉整个人会快速的垮掉去。在大部分人心中，放化疗就是这么个过程，然后呢就会觉得特别可怕，我宁愿放弃治疗，我也不像这样折腾我的身体了。可能我放化疗之后我也不一定熬得过去，所以呢我就由此来放弃这个治疗了。您觉得现在这个随着技术的这个更新，现在在治疗上这个放化疗还那么可怕吗？
0: 人现在相当于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放化疗的话，其实像您说的，放化疗的话可怕吗？还是可怕的。但是在乳腺癌的治疗的手段的更新上的话呢，逐渐的衍生出了很多的治疗手段，比如说内分泌的治疗，靶向的治疗，包括现在新出了很多的 ADC 药物。
1: ADC 药物，
0: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靶向药物，它后面荷载着很多个化疗药，它可以精确制导，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魔法导弹，能够精确制导到这个
1: 有害的那个细胞，
0: 有害的这个细胞的部位上去。当然也有一部分患者，比如说类似，就比如说就是这个三阴性患者哈，他就是 HR 是阴性的，那么这部分患者他用不上内分泌治疗，那 HER2 也是阴性的，他用不上靶向治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太多的更好的选择，哪怕现在可以用一些免疫的药，但是免疫的药物呢它比较贵，所以的话呢，很多的患者还暂时还不能够承受这么贵的治疗方案，还是只能选择像类似于三阴这种患者的话，他肯定只能选择一个化疗的一个办法。另外的话呢，这个化疗的话呢，我们现在呢不像很多年前，现在我们化疗的同时呢，有伴随有很多的，比如说你吐有一些止吐药啊，比如说血象低了，会有一些生白针，那为这个化疗的这个过程呢保驾护航。至少呢，现在化疗呢，我们在早期的患者呢是逐渐的减量的，就是能不上化疗，尽量的不上化疗。但是随着这个疾病的进展到后期，它特别是有些患者，他肿瘤负荷比较大，或者是来的就比较晚的这种情况下的话，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呢，还是得要用化疗。毕竟它是来的最快的一个手段。
1: 我可不可以理解，现在的化疗手段跟十多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虽然对身体的伤害依旧是存在的，但是有了很多的辅助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在化疗的过程中、放疗的过程当中来恢复身体。
0: 对对，就是减少这种在化疗期间导致其他的并发症出现的死亡，或者出现其他的疾病的手段是逐渐增多的。
1: 对，也没有从前那么可怕了，听起来要好多了。那我现在放化疗过程中还会掉头发吗？
0: 化疗还是会掉，
1: 化疗会掉。
0: 我们乳腺的这个乳腺癌的这些化疗药物的话，几乎都是会掉头发的。
1: 掉完后期还能长回来的吧？
0: 对对，掉完以后后期很快就会长回来，而且可能会比原来还要多，还要黑。
1: 对，您这样说到的话，我就想起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确也是因为乳腺癌做了化疗。当时的时候我去看望他，他头发掉光了，但是现在他做完了全部治疗之后，恢复到今年应该是第二年还是第三年了，他的头发真的比以前更多更黑。黑了，
0: 是的，是的。
1: 现在有很多患者可能一旦听说自己得了癌症之后，他首先可能

0: 他先去医院治疗，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会周围的朋友就会不断的给他推荐各种偏方啊、土方啊，比如说吃中药啊、去做理疗啊，说那些是有用的，可能比这个伤害要小一些，你可以去试一试。那您在临床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他那些土方啊、偏方啊、理疗中药啊，有没有作用？
1: 我觉得在正常的治疗之后，在维持治疗期间，如果大家觉得是可以想要调理一下身体的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吃一点中药啊，所以做一点这种理疗啊、推拿啊、针哪怕针灸啊等等，我觉得虽然我是一个西医啊，但是我并不是那么的反对中医的这种因为毕竟中医几千年下来它肯定是有它的作用的，
0: 就是您觉得在调理恢复方面
1: 它
0: 是有用的，它是可以对有作用的，
1: 对对对，但是你要说靠你把所有的治疗丢掉，靠某个方子来把这个乳腺癌治好，我从业十多年没有见到过这种情况，
0: 没有过，
1: 我还没有遇到过。
0: 那些偏方，神奇的偏方，别处传来的那些土方，说治好了多少人的那些偏方土方，您见过有用的吗？
1: 没有见过有用的
0: 是不是反而会耽误病情？
1: 对很多都是就是一来已经破溃了，整个乳房烂出来，我一问他，大多数都是说他去包草药，包了半年，包了一年，然后整个乳房都烂出来了，然后又才来到医院来就诊。
0: 就是除了正规就诊之外，其他的有用的方法您从业十多年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1: 对我没有听到过。
0: 好，那我们一定要记住啊，一旦是你的检测报告上当出现了有乳腺癌这一类的提示的话，我们首先找正规医院去做诊断，去做检查，去做治疗。在你调理的过程当中是可以采用一些中医手段、理疗手段的，但是这个手段呢是用于帮助你恢复的，而不是来给你做正规治疗的。
1: 是的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0: 好，那么很多患者，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就是现在的乳腺癌的手术呢，它是腔镜术，比起传统的开刀手术的话，它的优势很大，而且呢，对女性的这个乳房外形来说，它的损害是最小的，对女性的就是治疗效果也是我们要关心的。有的人就会担心，一个腔镜术嘛，它就是一个小切口，然后探进去，那切口这么小，会不会导致它切不干净，容易复发呢？
1: 这个的话，很多患者对这个问题的话都会抱有一个这种担心和怀疑的态度。就说其实的话，这个过程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哈，就是大家可以去搜一搜，看看这种乳腺腔镜手术的整个手术的过程，我们可以你就可以知道，像这种情况下切不干净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要是做全切手术，做我们这种腔镜的这种手术的话，无论你是做什么手术，跟患者沟通也好，还是我们自己在进行这个操作也好，首先第一保证的肯定是要切干净，肯定要保证患者的治疗的情况下，特别像比如说我们这种肿瘤科的肿瘤的这种外科医生的话，我们肯定是要保证治疗的完整和安全的情况下才谈美容，就是才谈外形的这个美观的这个情况，肯定是这样的。
0: 所以不用担心，
1: 对，
0: 腔镜术虽然手术切口小，但是它绝对是跟传统手术比起来是切得干干净净，一样干净的，
1: 对
0: 吧？
1: 甚至于皮瓣要比这种开放的重建的皮瓣的话更薄，切得更多更干净。
0: 这个安全性大家是不用考虑的，一定是有保障的。
1: 对，
0: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腔镜术在乳房的重建还有外形的美观上是有很大的优势的，那有没有限制？比如说哪些患者适合做，哪些患者不适合做？
1: 年轻的女性哈，多灶的肿块比较大的那种情况下，保不了乳的情况下是可以选择做。只有派脂是病，乳头派脂是病，还有这个肿块已经侵犯到我们的皮肤的情况下，就不建议再使用腔镜来进行一个重建。
0: 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要靠发现的早。
1: 对，
0: 只要你随时每年坚持体检，然后35岁以后呢，体检加一个钼靶，这样来做积极的预防，你就算是发现了乳腺癌，那只要发现的早，治疗的过程当中是可以使用这个腔镜术的，也是可以保住乳房的外观的。
1: 对对。
0: 还有一个大家关心的话题就是费用了，腔镜术是不是比传统手术贵得多？它有没有在医保范围内？
1: 手术的这个费用的话来说的话，其实除了使用的这个假体 这笔钱是报不了的。

0: 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这种假体，大概也就是10000多块钱，这部分假体实际上是报不掉的，但其他的所有的费用都是可以报销的。而且腔镜手术这个本身这个手术费并不是很高，跟我们这个普通的这种开放的全切术的手术费用其实差不多，没有太大区别。
1: 这种属于普通的工薪家庭能承受的吗？
0: 对对对，是可以承受的。
1: 术后的恢复时间大概需要多久？
0: 因为我们腔镜重建手术的话，只是在腋窝进行一个3到4公分的一个小切口，所以我的病人的话，往往这种腔镜重建的手术的病人的话，恢复得很快。一般我们周五手术的话，第二个星期，就是周五手术的话，就下个星期的星期二、星期三这种就出院了。
1: 这么快吗？
0: 对对对。
1: 哦，那看来这个腔镜术比传统手术真的是恢复期要短得多呀。
0: 对，它本身切口就很小嘛，只是在腋窝有一个3到4公分的一个小切口。
1: 哦，好，那现在我们知道了，现在的腔镜术的确是已经是进步了很多代了，这个微创手术对患者来说，他的痛苦要少得多，副作用也要小得多。很多人做完手术之后呢，这个手术恢复是个很关键的问题。比如说术后我肯定手臂非常的疼，我没有办法运动，可能我还起不来，我会长期卧床，结果呢就会导致他出现手臂水肿啊，手臂僵硬啊这些后遗症。那像这个乳腺癌手术之后，他的居家护理应该怎么做，怎么预防这些并发症呢？
0: 通常情况下的话就要分成两种了哈。第一种，这个如果是你单纯做全切的话，那么就是术后的话就要注意一下这个，因为切口很大嘛，要注意一下，保持一下这个卫生啊，保持一下这个消毒啊等等这种情况。如果做保乳或者说是我们这种用这种腔镜做重建的话，其实我们术后因为切口很小嘛，只要切口长好了，拔了管以后，我基本上拔了管2到3天患者就可以进行一个洗浴啊之类的，然后回到家的话呢，主要是进行一个手部的一个锻炼，就是抬手的一个练习，抬手爬墙的一个练习，能够做好这个部分的锻炼就可以。
1: 其实也不复杂，
0: 对 对, 对，
1: 你就是就算疼，你也要忍着疼吧。爬墙的动作
0: 对对，
1: 每天该做多少做多少，
0: 对 对, 对, 对，
1: 只要做到位了，你就不会出现手臂水肿、僵硬这些情况。
0: 基本上是这样的。
1: 还有一个担心呢，就是会不会复发这个问题。我是听过的，说乳腺癌手术做完之后，如果5年之内不复发，那概率就很小了。它现在还是这种情况吗？它复发概率有多高？
0: 这个乳腺癌的复发概率啊，要跟它的类型有关。跟它的类型有密切相关，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卢米娜型，还是HER2阳性型，还是三阴型，跟它的类型有密切相关。另外的话还有这个患者是否很配合医生进行一个治疗。他有的他中途就停药几半年，或者说吃药本来每天吃一颗的，他隔天吃一颗，或者是他这个月吃下个月不吃，这种情况就很容易造成一个耐药和复发的一个情况。这种跟很多的因素有相关性太多。
1: 如果他配合的好，然后呢这个又是发现的比较早的话，他的复发率高不高？
0: 复发率其实并没有想象当中高，特别是这个卢米娜型的患者啊，就口服的这个内分泌药啊，还有现在一些内分泌的靶向药，比如 CDK 啊之类的这些药物的话，在这些药物的帮助和加持下的这部分病人的话，其实复发率概率并没有那么高。
1: 好的，那这样的话大家就基本上对乳腺癌心中有数了，对吧？日常生活中如果我做了这个乳腺癌手术了，我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到哪些配合，做到哪些调整才能够降低复发风险呢？这个有没有您给教大家一些经验？
0: 最主要的就是刚刚我给大家所说的，如果术后我们需要患者进行口服内分泌治疗，希望每位患者坚持进行进行每一天的吃药，不要一天吃一天不吃，这样的话很容易造成一个药物的一个耐药。如果是你是一个HER2阳性的患者的话，你要坚持术后把靶向该做的治疗呢进行一个完整的一个治疗。其余的话我觉得每个人对这个调理好，然后心理上啊、生理上啊等等，心情啊愉悦啊，就是正常尽早的回归社会参加工作，然后呢让你这个在这个密切的生活当中哈，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整个的话题的中心一样的，就是腔镜手术的一个重建，让你拥有一个，就是至少有一个乳房的一个外观，让你可以去海边，让你可以去参加正常的工作，让你可以走进桑拿室，让你可以有信心去面对你的这个生活和工作。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就是一个降低它复发的一个可能一个更好的一个办法。
1: 好的，我们今天赵平医生在节目当中教我们

0: 搞懂了乳腺癌，也知道了现在的腔镜微创术不仅能治病，还能让患者保留美丽和自信。那本期的七彩健康节目到这里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也感谢赵平副主任医师今天为我们做的科普讲解，谢谢您，再见。
1: 谢谢，再见。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

0: 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五位即有一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0: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之前呢咱们也聊到了，在调理各种各样的慢性眼部问题的时候啊，尤其是那些个时间又长、发展还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视野呢越来越昏暗、视力一点点往下走的情况，真正的能让人安心、能帮上忙的，往往啊不是什么新奇的法子，而是一代又一代的老大夫、老郎中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呀真东西、真经验，还有真本事。很多的老听众呢一直都在问我的恩师南人托雅老师，那么多年在眼疾调理上这思路这么清晰，用的方法呀都是那么的稳准狠，说白了就是很稳妥，到底它是失成何处呢？这根源又在哪儿呢？今天呢我就跟大家伙儿啊，咱们实实在在的把这一段传承，包括把这背后的一些个故事啊、道理啊给大家伙讲一讲。南人托雅老师的医术啊，不是他自己凭空琢磨出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啊照搬照抄出来的。他真正的恩师呢，追溯到当年的话呀，也是蒙医界被很多人呢称作蒙医奇人的蒙族老大夫

位老先生啊，一辈子是不图名不图利，心无旁骛，一辈子就扎在眼科这一件事儿上，行医几十年，走过草原，进过牧区，见过的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看的这位艺人呢，他也是最近很劳模啊，就是哪儿都能看见他，
1: 最忙顶流。
0: 最忙顶流。
1: 我们进入五月份呢，像华语乐坛实力派的唱将周深，他以无缝衔接的工作节奏啊，是刷屏全网，什么新歌演唱会、音乐节、央视晚会、跨界合作全面开花，行程密集到连轴转，稳居本月热度和工作量的双冠王。
0: 真的很想体验一下他的生活。
1: 被网友戏称为内娱的永动机啊，
0: 是不是？我想知道他早上几点起床，起床干了什么，就想去体验一下。
1: 其实一般人还真干不了这工作。
0: 对，我也
1: 确实非常辛苦啊。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他是唯一同时登上了央视五一晚会、五四晚会的歌手。
1: 哎呀，
0: 哎，你想央视其实真的还是顶级资源了，
1: 对
0: 顶级的官方资源。
1: 没错没错，
0: 五一唱一场，五四又去唱一场，是有多受欢迎啊？
1: 是五一晚会呢，献唱今天的我们这个温情励志。五四晚会呢，再唱《和光同春》。
0: 哎，《和光同春》这首歌曲呢，可是跟咱们云南省的
1: 歌曲呢，更是入选了义务教材的音乐啊，义务教育的音乐教材。然后呢，就是他的巡演了。哎，巡演，你看武汉收官引爆热搜，重庆、苏州就开始接他。就5月2号到5月3号是武汉站。40,000多歌迷是冒雨赴约啊！
0: 哦，又下雨了，最近是雨季啊。歌手开演唱会也挺不容易的，他是首位获批环场花车巡游的歌手。就武汉的那个场馆，可能他有一些限制啊什么的，但是他是第一个
1: 花车
0: 批准他花车巡游。哎，那个场面有点搞笑啊，就是花车绕场一周，让大家近距离看一下。然后他还用武汉方言唱了《汉阳门花园》和。
1: 红河水浪打
0: 了，对对对，这首歌曲引发全场大合唱。
1: 那么5月16号到17号呢，就苏州站啊，这是即将开唱啊，门票是早早就售罄了。5月30号到31号是重庆站，这个票也是秒空，山城歌迷是期待拉满的。
0: 对对对，然后他最近也是新歌连发。首先啊，影视剧特别喜欢邀请周深来唱主题曲。最近呢，他为电视剧《雨霖铃》献唱了同名主题曲 ，MV 也上线了。那么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跟大家分享啊，因为这部电视连续剧是5月13号，就是
1: 《雨霖铃》。
0: 今天，
1: 对对对。
0: 然后跨界破圈，他空降五月天演唱会。
1: 哎呦喂，即兴救场封神呐！
0: 他居然成为那个五月天鸟巢演唱会的嘉宾，
1: 对，
0: 连唱了《拥抱》《达拉崩巴》《如烟》三首歌。
1: 对，因为演唱会当中啊，提词器还出现了故障，那么周深立刻带动全场大合唱来救场。即兴互动笑料不断，相关话题呢单日阅读量是破亿。
0: 哎，周深，我跟你说啊，周深这位歌手就是他唱功也好，然后呢他又情商高，他情商又高，完了呢他跟大家关系又好，处得多好，就是怎么都好的那种感觉，跟歌迷
1: 优质，
0: 对，
1: 优质偶
0: 像，又没有什么负面新闻，
1: 对对对，
0: 周深的负面新闻
1: 还真没有啊。
0: 然后他又有点小幽默那种，哇，特别讨人喜欢。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这首歌曲呢很代表咱们云南，和光同春。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晚高峰不堵车。

0: 值得快乐，
1: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2: Are you OK? OK OK。
0: 九七欢乐秀
1: ，OK。旷杰嘉诺
0: ，OK。佳杰上线
2: ，OK OK OK OK。
3: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0: 今日主播推荐。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日，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1: 是的，同时呢，商城联动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啊，多种商品呢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可以啊！
0: 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1: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海蓝之谜绿眼霜，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就眼角的细纹不一定是年纪大，还可能是这个肌肤出了问题，比如说老化、干燥、缺乏弹性，以及熬夜等不良的生活习惯。
0: 那细纹的出现就是皮肤在告诉你，它缺水了，它受损了，它屏障扛不住了。
1: 是的，
0: 需要及时的保养了。比如说睡好觉，少看手机，用保湿修护型的眼霜来养护眼周的肌肤。
1: 那么说到保湿修护型的眼霜，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一款急救维稳加抗初老一步到位的修护型的眼霜，海蓝之谜绿眼霜。
0: 这款眼霜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含有3倍浓缩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修复和强韧眼周肌肤，促进肌肤的自愈和新生，从根源来解决眼周的抗老问题，对于淡化眼周细纹的效果是特别的棒，质地轻盈细腻，触感极化，涂开之后很快就被眼部吸收了，眼睛就变得水水润润的，完全没有黏腻感。
1: 海蓝之谜的绿眼霜一瓶是15毫升，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仅需要299元，配有礼盒包装啊。
0: 哦，这一款眼霜啊，它的正装价是超1000的。今天除了这个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它是一个中样装，三瓶就是90毫升了，只需要99元，还不到100元的价格。
1: 说到精华肌的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一定是首选，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精透肌底，给肌肤啊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啊。
0: 它用起来呢也是非常省的，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了，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它都适用。
1: 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装，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3瓶到手啊只需要99元。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
1: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
0: 不
1: 贵。
3: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九七，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最省钱。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言者，说话也，尽人皆知。但是言这个字为什么会当作说话来讲，相信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了。而且有些时候越简单的汉字争议越大，言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围绕着这个字都有哪些有趣的争议呢？言，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是一个口，这一点来历都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上面的这个字符

0: 这个字符到底代表着什么呢？第一种说法以郭沫若为代表，他认为上面的三角形加一竖类似于压，即箫管也，从口以吹之，以口吹箫，舌弄之而成音也，言之本为乐器，因此此由字形亦可充分断定，其转化为言说之言者，盖引申之矣。它最为重要的例证出自于雅尔士乐，大箫谓之言，小者谓之角，因此认为大箫即言之本意。这种说法有两个疑问，一是考诸甲骨文字形上面的字符都以心字为主，与箫管的压字相去甚远；二，雅尔士乐将大箫小箫作为对举，如果言的本意是大箫，那么角的本意也应该是小箫，但其实角的本意却是竹皮所制的绳索，用来牵拉放置土石，因此言应该是对大箫乐声的形容，正如东汉李寻所说，大箫声大者言言也。第二种说法是以徐中书先生为代表，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解释说甲骨文告舌言均向仰至之灵，下向灵声，上向灵舌，本以突出灵舌会意为舌，古代求人讲话之先必摇动木铎以聚众，然后将铎倒置使发言，故告舌言如同一元，卜辞中每多通用，后渐分化，各专一意。但是言甲骨文字上面这个心字符实在和告舌上面的字符相差甚远，完全看不出灵舌的形状。说文解字说，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张顺辉先生解释说，所谓直言者，但深以义，不待辩论也；论难者，理有不明，必须讨论辩难而后解也。直言曰言，但深以义，不待辩论，正是言本意当为喻词，醉人单方面陈述的形象写照。
1: 声色无限，大魅中国，
2: 文字中国。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

0: 就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8: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9: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10: Are you OK? OK OK。
8: 九七欢乐秀。
9: OK。旷节嘉诺。
8: OK。佳节上线。
10: OK OK OK OK。
11: 欢迎回来，九七欢乐秀。刚过去的周日啊，是母亲节。
12: 是的。
11: 那最近有一位我们非常喜欢的演员，热依扎，他宣布暂别演艺圈，才39岁的年纪，为啥呢？
12: 他说这个要难兼顾演员、女儿、母亲三重身份。
11: 哦，那这个母亲节可能就做出了这么
12: 暂别，你看他是暂时退圈，
11: 他是5月11号凌晨，就是在母亲节的第二天来发了这篇文，说澄清一下啊，自己的身体状况并无碍，不是因为生病，但是他要同时照顾75岁。的母亲和6岁的
12: 父母，
11: 父母和64岁
12: 和6岁上有老下有小
11: 6岁的女儿，所以她难以兼顾女演员、子女和母亲三重身份，所以她宣布暂别演艺圈。
12: 她在文中就说了，作为女演员呢，我特别想好好的演戏，并且演好戏。那么作为儿女呢，我想孝顺父母，不负养育，而作为母亲，我也想做个好妈妈。
11: 好难，
12: 这个就很难。这三件事，演员、女儿、母亲，
11: 不可能
12: 就不可能统一并行的做的天衣无缝。他坦言人生啊，就是取舍，但又发现取舍不代表遗憾。还提到了，虽然暂时不能输出新作品会感到糟心，但一个人的人生只为事业而活吗？
11: 我真的特别感叹，因为。女明星很多哈，
12: 很多，
11: 就是像热依扎这样，她本身出名出的比较晚嘛。热依扎本身就是30多岁，突然之间，她演过那个，
12: 应该是刚好是事业的巅峰时候。
11: 对，她《甄嬛传》里面那个宁贵人叶澜依，但那是一个配角嘛。然后在《山海情》当中那个李水花一角，就成为了飞天奖优秀女演员。
12: 对，还有就是她和王阳演的那个律师啊，就是《无所畏惧》。
11: 对，
12: 那部电视剧的收视率呢也非常好。
11: 所以其实对于他来说，刚刚走到了就是人生片约不断，能够去挑一些好片，然后这个年龄
12: 事业的高峰期，
11: 39岁这个年龄，
12: 黄金年龄，
11: 对女明星来说也是一个黄金年龄，因为你说你歇个几年出来，你就40几了，对不对？
12: 没错没错，
11: 你演的角色就完全的变了，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时候
12: 真的很难取舍，
11: 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觉得真的挺佩服他的，因为

0: 娱乐圈太多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女明星了。但是大家可能还是，我们以为他们很好的兼顾了演员、子女、母亲三重身份、但可能其实他们在做自己的取舍、可能是没有时间陪孩子，
1: 对对对，
0: 可能是没有时间陪父母，可是热依扎就选择我要全身心的去陪我的
1: 回归家庭
0: 上老和下小、哇，我特别佩服他。
1: 是的，其实演艺圈这种还真不少，像那个前两天那个倪虹洁也是这样子啊。倪虹洁说她一个人要赡养好像五六个老人，就双方的老人都由她赡养，
0: 哇，
1: 然后孩子又不在身边。其实你别看明星，明星有他们自己的烦恼，她也是一个凡人啊。
0: 光鲜亮丽之后她一定是有自己需要，
1: 她也是个凡人
0: 啊。比如说前段时间不是前段时间之前马伊琍不是还要边哺乳边拍戏啊等等，就是这种苦楚，包括热依扎也是带着孩子进剧组啊，当时不是很苦，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不容易，所有的女人都不容易。来听一首这个是黄绮珊和希丽娜依高一起合唱的，
1: 是妈妈，
0: 就是应该是去年的春晚上，
1: 对对对，
0: 这首歌曲
1: 是妈妈，是儿。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9: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0: 今日主播推荐。
11: 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日。

0: 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1: 是的，同时呢，商城联动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啊多种商品呢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可以啊！
0: 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1: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海蓝之谜绿眼霜。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就眼角的细纹不一定是年纪大，还可能是这个肌肤出了问题，比如说老化、干燥、缺乏弹性，以及熬夜等不良的生活习惯。
0: 那细纹的出现就是皮肤在告诉你，它缺水了，它受损了，它屏障扛不住了。
1: 是的，
0: 需要及时的保养了。比如说睡好觉，少看手机，用保湿修护型的眼霜来养护眼周的肌肤。
1: 那么说到保湿修护型的眼霜，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一款急救维稳加抗初老一步到位的修护型的眼霜——海蓝之谜绿眼霜。
0: 这款眼霜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含有3倍浓缩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修复和强韧眼周肌肤，促进肌肤的自愈和新生，从根源来解决眼周的抗老问题。对于淡化眼周细纹的效果是特别的棒，质地轻盈细腻，触感极化。涂开之后很快就被眼部吸收了，眼睛就变得水水润润的，完全没有黏腻感。
1: 海蓝之谜的绿眼霜一瓶是15毫升，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仅需要299元，配有礼盒包装啊。
0: 哦，这一款眼霜啊，它的正装价是超1000的。今天除了这个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它是一个中样装，三瓶就是90毫升了，只需要99元，还不到100元的价格。
1: 说到精华肌的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一定是首选，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精透肌底，给肌肤啊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啊。
0: 它用起来呢也是非常省的，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了，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它都适用。
1: 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装，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3瓶到手啊只需要99元。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
1: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
0: 不
1: 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最省钱。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0: 酒精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4: 酒精欢乐秀，欢迎回来，我是嘉诺。
1: 哎，大家好，我是邝杰，
4: 我们是佳杰
1: 氏
4: 组
1: 组合、
4: 刚说了一个好妈妈，一个好女儿热依扎，接下来我们说一个好老公。娱乐圈怎么有那么多好
1: 呀？今天的节目
4: 下次可以发一个，就是娱乐圈应该颁一个这种奖，好人奖，
1: 是的，是的，是的，
4: 好母亲奖，好老公奖，
1: 没错，没错，
4: 妻子奖。
1: 今天这节目真的是满满的正能量，
4: 正能量。这个好老公是谁呢？哎，娱乐圈如果盲选，就是给你闭上眼睛想，
1: 还是
4: 谁是好老公，你会想起谁？
1: 我觉得还是比较多的。
4: 刘德华算吗？
1: 对，像四大天王都非常不错啊。
4: 刘德华算，张学友
1: 郭富城也还可以啊。
4: 郭富城，对，郭富城也算。
1: 嗯，
4: 黎明好像结了吗？没结嘛。
1: 包括像那个什么刘青云呐、
4: 刘青云，对，
1: 黄日华呀，周润发哥呀，你发现没有？
4: 都好、
1: 啊，哎，这都是很模范的男人啊。
4: 不好的说一个。
1: 那太多了，那就不好的在这说了。
4: 好嘛，那个我们今天要说的好丈夫，好老公，
1: 谁呀？
4: 吴京。
1: 吴京，
4: 哎，吴京真的好。吴京和谢楠之间，随时啊参加个什么活动，因为他们经常参加活动是谢楠主持，然后吴京是那个主角嘉宾嘛。
1: 对对对，
4: 两个人在台上各种疯狂的撒狗粮什么的。
1: 这个他们结婚14年了。就在5月11号呢，演员吴昕在他的社交平台晒出了两个孩子训练的视频，并且配文向妻子谢楠送去了结婚14年的祝福。
4: 哎，他怎么说？
1: 他说：“谢谢你14年前的今天
4: 娶
1: 了我的加油，我在家好好带娃。”
4: 哎，你知道，就是这种自带反差萌的被娶的发言，就让你觉得这么一个硬汉，你懂吗？吴昕在所有人的眼中都是一个硬汉，他却很宠溺的说：“

0: 你娶了我，因为很多男人在、朋友面前都是，比如你老婆哪天调侃说、你得谢谢我娶了你啊，说些什么呢，感觉没
1: 面子，或者
0: 在没面子，对不对，
1: 在外人面前说这个你们俩到底谁追的谁啊，是吧，
0: 对，就觉得太妈的面子了。但是你看吴京、谢谢你娶了我，而且他说的是加油，我在家好好带娃，就你懂吗、因为最近今年啊，谢楠是全身心的投入了《乘风2026》的唱跳训练。我们知道这档节目呢是魔鬼一般的训练啊。
1: 对。
0: 你不投入全身心的话，很容易就成了那个，反角儿，对不对？所以呢，吴京主动调整了自己的工作结构，在这个时候包揽了饮食管理、接送孩子全部的后勤，然后还带着儿子们一起看妻子的练习视频打卡学习，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你追梦我守家的协作模式。
1: 哎呀，被这网友呢称赞为娱乐圈的模范夫妻呀、
0: 就是、让人羡慕的那一种，对不对？其实两夫妻就是要彼此能够
1: 对彼此扶持，
0: 对方变得更好，对不对？当你要变得更好的时候，我全身心的支持你，
1: 没错没错没错，
0: 然后给你各种满满的情绪价值，让你觉得、哇，你就是天下最好的老婆、
1: 哎、
0: 呀，
1: 你看这个嘉诺总结的太好了，
0: 是在影视剧里出现还有这种娱乐圈的这种模范、
1: 陈小春也是个模范丈夫模范老公，
0: 是、你别看他，就是你觉得陈小春这个长相这种是不是演了那个韦小宝、
1: 还演过那个什么古惑仔啊，
0: 就是感觉他演的都不是那种
1: 在生活中是一个
0: 真实的那种好男人、但是他确实是，来听听陈小春的这首
1: 好男人
0: 好男人吧。

相信生活和时间，岁月极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品味四季。品味四季。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

0: 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2: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2: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即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1: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2: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即时信息哦。
1: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1: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2: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Yo!
3: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4: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5: Are you okay? Okay, okay.
3: 九七欢乐秀。
4: 旷杰加诺，
3: 佳节上线。北京时间18:04，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 FM97 云南音乐广播。各位好，这里是九七欢乐秀。
6: 是的，大家好，我是邝杰，
3: 我是佳诺，
6: 再来就是佳
3: 节
6: 式
3: 组
6: 合、
3: 那最近啊，昆明这个雨下的真的让人有一些心慌，有一些心烦，有一些心、心啥？还有啥？
6: 心焦，
3: 心焦，对，
6: 焦虑、
3: 终于今天天晴了，但是啊，这个雨还没停呢。
6: 那为何最近昆明的降雨这么多呢？这个五月以来，让昆明最恐惧的就是这个雨。那究竟这个雨下到什么时候啊？很多网友调侃说，伦敦都未必有昆明忧郁。
3: 因为昆明大部分时候呢，阳光都比较充沛，所以在阳光浸透的一个城市里，它雨一旦下得多一点儿，这个城市的人就很容易阴郁。
6: 是的，据国家气象观测站监测，今年1月1号到5月10号，全省的平均降雨量是155.1毫米，较常年同期啊偏多了11.2%，就是15.6毫米。
3: 对，看看比去年同期偏多40.7%。当然昆明大部分时间是偏干旱一点的，对不对？就雨季，你记不记得好几年等那个雨啊？
6: 没错没错，
3: 人人都在心里面求，
6: 等了好几年，
3: 然后
6: 这个一来它就不停。
3: 我特别记得一下雨，整个朋友圈都下雨了，就人人都在拍雨那种欣喜啊，所以。就是相比那种比较干旱呢，今年真的是雨水相对会更多一些。然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雨量呢？受几个关键天气系统的直接影响。首先是南支槽和静止峰在云南东部一带维持且移动缓慢，导致呢降雨的持续时间变长了。
6: 没错，同时呢这个冷锋切变线呢也带来了显著的局地的这个强降雨还有降温。那么在这些天气系统的共同作用下，五月上旬昆明经历了多轮的强降水，尤其是在5月8号前后，出现了长时间的持续的降雨，部分地区的雨量呢达到了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级别、
3: 而且时不时的冰雹、冰雹就出来了、
6: 对，今天下了一场那个大冰雹，
3: 对，
6: 印象特别深刻、
3: 在昆明现在就感觉，哎，车子还是停地下会比较安全一点，要么有个车棚，因为不小心车顶就砸出一个小坑来了。
6: 对，会下这个大冰雹。当然，
3: 是的。
6: 除了直接的天气原因之外呢，此次的昆明强降水还有一个重要的大尺度的气候背景。那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地区啊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事件。
3: 那国家气候中心分别在3月底和4月底发布了预测信息，认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预计在今年的5月，也就是现在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6: 没错，
3: 夏秋季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那就截至目前的监测而言呢，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的预测，它是准确的。
6: 没错，那么说厄尔尼诺

0: 快速的发展影响。那么中央气象台预计啊，今年夏天我国长江以南地区降水会增强。昆明就处在这个长江以南这个区域范围，这次强降水过程呢，正是这种大尺度气候背景下一次集中的体现。
1: 那接下来昆明还会有密集的降水。

0: 那个羽绒服拿出来了，就暂时先别
1: 收。有雨就是冬啊！
0: 哎，昆明真的是一雨成冬这样的天气，
1: 嗯，
0: 一点都不夸张，就是短袖加外套是绝对扛不住前两天那个冷的。
1: 我得把秋裤翻出来，而且昆明那已经进入了传统的雨季，不过也挺好，这下下雨出太阳，
0: 湿润，
1: 可以吃菌子。
0: 哦，就是，
1: 吃绝了，干。
0: 雨水越多，菌子越多，脚呢也就越便宜。
1: 哎，就是要别小雨别出太阳。
0: 哦，要边下雨边出太阳这种天，
1: 对，你下完雨，下完雨之后要出太阳，它才眨雀。如果只是一味的下雨，
0: 这两天
1: 如果雨水，
0: 这个菌子不错。
1: 对，今天肯定，如果雨水太多的话，这菌子也不会
0: 烂了。哎呦，
1: 可以长出菌子来啊！
0: 好，那就说好了。就是下几天雨出几天太阳，下几天雨出几天太阳。
1: 没错，
0: 昆明好在没有那种梅雨天。
1: 嗯，我们来听这首歌，张学友的《晴天雨天》，
0: 还是天。

城市睡着了，他还在想着她。窗外雨好大，他又没有回家。

0: 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九七悦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日，登录九七悦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2: 是的，同时呢，商城联动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啊多种商品呢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呀！
1: 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悦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2: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海蓝之谜绿眼霜，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就眼角的细纹不一定是年纪大，还可能是这个肌肤出了问题，比如说老化、干燥、缺乏弹性，以及熬夜等不良的生活习惯。
1: 那细纹的出现就是皮肤在告诉你，它缺水了，它受损了，它屏障扛不住了。
2: 是的，
1: 需要及时的保养了。比如说睡好觉，少看手机，用保湿修护型的眼霜来养护眼周的肌肤。
2: 那么说到保湿修护型的眼霜，那么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是一款急救维稳加抗初老一步到位的修护型的眼霜——海蓝之谜绿眼霜。
1: 这款眼霜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含有3倍浓缩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修复和强韧眼周肌肤，促进肌肤的自愈和新生，从根源来解决眼周的抗老问题，对于淡化眼周细纹的效果是特别的棒，质地轻盈细腻，触感极化，涂开之后很快就被眼部吸收了，眼睛就变得水水润润的，完全没有黏腻感。
2: 海蓝之谜的绿眼霜一瓶是15毫升，九七悦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仅需要299元，配有礼盒包装啊。
1: 哦，这一款眼霜啊，它的正装价是超1000。

0: 呢。今天除了这个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它是一个中样装，三瓶就是90毫升了，只需要99元，还不到100元的价格。
1: 说到精华肌的补水，那海蓝之谜精粹水一定是首选，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啊！
0: 它用起来呢也是非常省的，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了，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它都适用。
1: 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装，97元商城520心动献礼，3瓶到手啊，只需要99元。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去抢购吧！
1: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0: 97月商城主播严选，
1: 好物
0: 不
1: 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最省钱。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古天乐和萱萱来撒糖了，两人推出第一首合唱歌曲《无时空之恋》。为何你我像突然灵魂相通，浮华世界及路人刹那失踪，这开篇两句一出，仿佛周遭的一切喧闹与旁人都成了模糊的背景特效，演唱者的世界里只剩下了彼此。无时空之恋其实是为麦当劳将军汉堡打造的广告歌。黄伟文幽默地透露，他接到的任务只有一个，尽一切可能将将军汉堡这四个字包装成一个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

0: 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97医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97医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下班不 emo，
7: 一路好心情。旷节佳诺，
8: 承包你的晚高峰。
9: 你们今天开心吗？
8: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北京时间18:25，这里是 FM97 云南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佳诺。昨天晚上，5月12号晚上，第79届戛纳电影节正式开幕了。在开幕式上，中国演员巩俐在开幕典礼上和简方达一起致辞。巩俐以中文宣布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当晚啊，60岁的巩俐和89岁的好莱坞影星简方达一同亮相开幕式，现场啊响起了近1分钟的热烈掌声。巩俐呢，事先是用法语道出了晚上好，继而呢同身旁的简方达相视一笑，用英文接着说：“简来自西方，我来自东方，今夜我们一同站在这里，这正是戛纳电影节的魅力，能代表中国电影来到戛纳，我始终深感荣幸。电影超越了语言、文化与世代，它诉说着我们共同的纽带，人类的情感。电影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相连，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在简方达致辞结束之后呢，巩俐用中文来宣布：“现在我宣布第79届戛纳电影节开幕。”我觉得这也是特别让咱们中国人自豪的一刻。这是巩俐第21次参与戛纳电影节了。1988年，她带着《红高粱》跟随中国电影团首次来到戛纳，作为华语电影唯一金棕榈奖作品《霸王别姬》的主演之一。他在1997年成为了戛纳的首位华人评委，并多次受邀担任颁奖嘉宾。从1988年的新人演员，到1997年的首位华人评委，再到开幕致辞人，巩俐的角色演变也见证了华语电影从参与者到规则定义者的转变。而作为包揽了欧洲3大电影节最高奖项的女演员，巩俐也已经成为了连接东西方电影文化的桥梁。1993年，《霸王别姬》在戛纳摘得了华语电影史至今啊唯一的金棕榈奖。在33年后的第79届戛纳电影节上，这部杰作的 4K 修复版

0: 也入选了戛纳经典单元。在当地时间的5月14号，巩俐也将出席入围经典单元的《霸王别姬》4K 修复版的映后活动。让我们来重温一下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吧。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国荣的版本，《当爱已成往事》。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别。

哇，真太好听了，一下子又回到了电影当中那种爱恨情仇当中。好了，我们从爱恨情仇里抽离一下，我们来赏赏花吧。五月云南迎红色顶流，凤凰花开满街啊，紫色的兰花迎前两天那场雨啊，冰雹不管了，就是雨太大了，还真的把兰花迎提前给收尾了。我这两天上街的时候啊，虽然满地落满了兰花迎的花瓣，但树梢上还真的不多了，所以呢有些人有些遗憾哦，毕竟好多人远道而来昆明就是为了看这场兰花迎。没关系，咱们又迎来了新的红色顶流，大街小巷的凤凰花开得比阳光还热烈，满树满街的红将云岭彻底点燃。咱们就来介绍几个可以看凤凰花的地方。首先是临沧市耿马县，在临沧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凤凰花如约盛放，从城市干道到街边公园到处都是火红艳色，都可以看得到。那还有我们玉溪的义门县，玉溪市的义门县绿之镇最近有点出圈啊，好多人去那边赏花，还有去那边跑各种各样的步，还有骑自行车的都有啊，直接就成了打卡天花板，街道江岸厂区连片的凤凰木如期盛放，鲜红的花瓣与斑驳的老厂房形成了一种反差美学，原生态的工业风貌和浓郁的时代气息让绿之镇在近年成了影视拍摄的取景新宠，这也是离昆明最近的一个赏花的地方。还有德宏州的瑞丽市，在初夏时节，瑞丽市的凤凰花迎来了盛放期啊，一簇簇火红的花朵缀满枝头，与碧绿的枝叶相映成趣，将这座边境小城啊装点的热烈又浪漫。其实在瑞丽城区江边广场还有公园里，凤凰木呢都在舒展枝桠。还有就是普洱市的思茅区，在普洱市的思茅区的石龙路上，平均树龄超过30年的凤凰花绵延520米，这个地方刚好海拔处于1314米处啊，我觉得多少有点这个多少有点造作了吧，怎么海拔就正好是1314米呢？然后这个凤凰木正好长了520米，所以这个地方充满了浪漫气息，已经成为了表白和求婚的热门取景地。好了，还有红河的开远市，开远这两年有点出圈啊，就是开远的花这两年特别的好。凤凰树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远市的市树，这个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啊，也是开远种植最为广泛的树种之一。开远还因此被叫做了凤凰城。五月份的开远公园深处小区门口随处可见凤凰树挺拔的身影，火红的花朵开满树梢，偶有黄昏的余晖轻覆，真的是平添了几分温柔。以上都是在云南可以看到凤凰花的季节。哎，这凤凰花是不是一直一直一直要开到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的九七欢乐秀。那么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件非常奇葩的事情，说四川的一对夫妻酒后各自驾车，路上相撞，那么双双被罚。就在日前呢，四川夹江县的公安发布了一条消息，说查获了一对夫妻双双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这怎么回事呢？事发当晚啊，一对夫妻江某和罗某某，那么聚餐饮酒之后啊，心存侥幸，认为夜间啊时间晚了不会被查，就分别驾驶车辆啊沿国道呢向峨眉方向，从峨眉方向向夹江城区方向行驶。当两人这个驾车行驶到红绿灯口的时候啊，江某驾驶的车辆和罗某某的车辆就发生了碰撞。撞击之后呢，罗某某的车辆失控，和前方等候交通信号灯的一辆小型轿车就发生了追尾，事故造成了三车不同程度的受损。那么就在事故发生之后啊，民警呢就迅速赶赴了现场来进行处置。调查当中，民警得知江某、罗某某是夫妻，而且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民警发现双方身上散发着浓烈的酒味，当即呢对两人开展了呼气式的酒精检测，均涉嫌酒后驾驶机动车。经检测啊，他们这个酒精含量还比较高，已经达到醉驾的标准了，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呢，夹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啊，依法呢对二人的这个机动车违法行为呢做出了罚款1600元，驾驶证记12分，暂扣6个月的处罚。对罗某某醉酒之后呢驾驶机动车违法的行为做出了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从轻申领，并且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是那句老话，老生常谈，但是还不得不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驾车。好了，我们来听。
1: 哎呦，新年快乐！
2: 不要。
1: 哎呦，
2: 哎，兄弟，
1: 在哪？
2: 在你心里啊。
1: 你吃饭了吗？
2: 我跟说，我跟说。
3: 哎呀，
2: 哎兄。
3: 형감비나왔는데들었어
2: 들었어멋있어
3: 네형아프지말고
2: 너도
1: 얼른봐요
2: 그래
1: 사랑해요
2: 나도
3: 이신발시위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1: 博元轩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2: 今日主播推荐。
13: 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日，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14: 是的，同时呢，商城联动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啊多种商品呢限量特价。

0: 1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呀。
1: 520告白好礼尽在97悦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0: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海蓝之谜绿眼霜，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就眼角的细纹不一定是年纪大，还可能是这个肌肤出了问题，比如说老化、干燥、缺乏弹性，以及熬夜等不良的生活习惯。
1: 那细纹的出现就是皮肤在告诉你，它缺水了，它受损了，它屏障扛不住了。
0: 是的，
1: 需要及时的保养了。比如说睡好觉，少看手机，用保湿修护型的眼霜来养护眼周的肌肤。
0: 那么说到保湿修护型的眼霜，那么今天97悦商城带来的是一款急救维稳加抗初老一步到位的修护型的眼霜——海蓝之谜绿眼霜。
1: 这款眼霜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含有3倍浓缩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修复和强韧眼周肌肤，促进肌肤的自愈和新生，从根源来解决眼周的抗老问题，对于淡化眼周细纹的效果是特别的棒，质地轻盈细腻，触感极化，涂开之后很快就被眼部吸收了，眼睛就变得水水润润的，完全没有黏腻感。
0: 海蓝之谜的绿眼霜一瓶是15毫升，97悦商城520星动献礼，到手仅需要299元，配有礼盒包装啊。
1: 哦，这一款眼霜啊，它的正装价是超1000的。今天除了这个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它是一个中样装，三瓶就是90毫升了，只需要99元，还不到100元的价格。
0: 说到精华肌的补水，那海蓝之谜精粹水一定是首选，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啊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啊。
1: 它用起来呢也是非常省的，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了，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它都适用。
0: 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装，97悦商城520心动献礼，3瓶到手啊只需要99元。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悦商城去抢购吧。
0: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 97悦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1: 最省钱。

首歌呢是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带来的《阳光海浪我和你》，哎呀，这个想想都是夏天的感觉，非常的浪漫舒服。那下面呢，我们来说说这样一件事情。从5月10号开始啊，为了方便老年群体打电话呢，就能叫出租车了。昆明全面启动95128全国统一约车服务。那么昆明这个约车服务平台呢，部署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从5月10号开始，标志着昆明正式加入95128全国互联网一张网体系。这个平台能够为司乘双方啊带来什么样的便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据了解，这个平台95128是全国交通运输部推广的全国统一公益性的出租汽车约车服务平台，目前已在全国11个省份落地。那么这次昆明是云南省内第一个启动部署的城市，将在昆明全天候的提供电话还有网络双渠道便捷的约车服务，切实解决老年群体以及广大市民出行约车的难题。市民可以通过拨打95128热线的方式进行电话约车，也可以通过95128打车微信小程序或者微信服务号等等渠道呢来叫车。除了传统的输入起终点叫车之外，还可以使用一键叫车功能快速的叫车，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啊。那么就在这个部署开展的首日，昆明呢共有800多辆出租车完成了注册和贴标的工作，那么预计呢将在5月19号左右呢这个全部完成。这个出租车协会的会长也说了，我们花10天的时间呢，把全昆明市9600多辆出租车啊全部上线，当全面覆盖的时候，出行的乘客呢就更加方便了，可以享受到昆明市95128服务的功能了。这确实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对老年群体非常友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李健的《当你老》。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抗菁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4: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5: Are you OK? OK, OK.
3: 九七欢乐秀。
5: OK?
4: 旷节佳诺。
3: OK?

听过了王菲的一首歌曲《归途有风》，不知道您现在是不是正在驾着车往家里赶啊？归途有风啊！说到这个路途坐飞机，我们来说这个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呢，从5月16号起呢要上调了。有机票代理已经收到了航空公司的通知，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呢，打算从这个5月16号起上调。那么其中啊，800公里含以下的航段呢，收取90。

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呢是170元。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呢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下航段是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呢在5月要分别上调30和50元。那么上个月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

早期还叫摩登兄弟，看来跟这个摩登天空是有点关系啊。这个演而优则唱，还是唱而优则演呢？刘宇宁呢是又能唱又能演。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听这首歌曲，这是一首翻唱歌曲，是来自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声音，叫金润吉。这金润吉是谁呢？就以前那个阿里郎组合的主唱，也是他全新翻唱的一首歌曲，张学的一首老歌《偷心》，送给收音机前的你。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

0: 百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2: 3、2、1，
1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4: 下班不 emo，
15: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16: 承包你的晚高峰。
17: 你们今天开心吗？
16: 酒精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听过了一首金润吉翻唱的一首老歌，我曾用心的爱着你，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啊。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啊。近日阿里资产司法拍卖平台呢上新了一个特别的这个拍卖标的啊，就是五只猫咪，分别为三大两小，品种呢就是布偶猫还有蓝猫。那么记者了解到啊，这几只猫咪呢是福建南平一家公司养的，作为给员工解压撸猫用的这个福利啊，等于是这家公司的员工。那么如今啊，这个公司负债倒闭了，这些猫咪呢将被法院拍卖，五只猫咪打包起拍价是10000块钱。这些猫啊是公司买的，也是公司的资产啊，现在公司倒闭了，还欠了很多钱，就被法院拿去拍卖啊。知情人士呢曾先生呢告诉记者，那么他介绍啊，里边包括了三只大猫，两只布偶，还有一只蓝猫，都是母猫，是2到3岁，还有两只小猫，就是一公一母，只有2个多月大。这个猫咪的血统呢比较纯正，品相非常好，正常售卖的话呢总价可能在4-5万块钱。那么公司倒闭之后呢，这些登记在公司名下的猫咪也作为公司的资产呢被司法拍卖。哇，那么拍卖页面上我们看到显示，这五只猫咪的起拍价呢是10000块钱啊，将于5月25号10点呢开始拍卖，竞价周期为1天。目前啊，暂无报名参与竞拍的，但已经吸引了926次围观，这个比较有意思。好了，我们说到这个猫猫啊，猫猫狗狗也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宠物啊。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呢是来自带来的一首歌曲，歌名就叫做。

0: 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九七悦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日，登录九七悦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2: 是的，同时呢，商城联动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啊多种商品呢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呀！
1: 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悦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2: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海蓝之谜绿眼霜，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就眼角的细纹不一定是年纪大，还可能是这个肌肤出了问题，比如说老化、干燥、缺乏弹性，以及熬夜等不良的生活习惯。
1: 那细纹的出现就是皮肤在告诉你，它缺水了，它受损了，它屏障扛不住了。
2: 是的，
1: 需要及时的保养了。比如说睡好觉，少看手机，用保湿修护型的眼霜来养护眼周的肌肤。
2: 那么说到保湿修护型的眼霜，那么今天九七悦商城带来的是一款急救维稳加抗初老一步到位的修护型的眼霜——海蓝之谜绿眼霜。
1: 这款眼霜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含有3倍浓缩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修复和强韧眼周肌肤，促进肌肤的自愈和新生，从根源来解决眼周的抗老问题，对于淡化眼周细纹的效果是特别的棒，质地轻盈细腻，触感极化，涂开之后很快就被眼部吸收了，眼睛就变得水水润润的，完全没有黏腻感。
2: 海蓝之谜的绿眼霜一瓶是15毫升，九七悦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仅需要299元，配有礼盒包装啊。
1: 哦，这一款眼霜啊，它的正装价是超1000呢。今天除了这个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它是一个中样装，三瓶就是90毫升了，只需要99元，还不到100元的价格。
2: 说到精华肌的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一定是首选，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啊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啊。
1: 它用起来呢也是非常省的，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了，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它都适用。
2: 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装，九七悦商城520心动献礼，3瓶到手啊只需要99元。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悦商城去抢购吧。
2: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 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
2: 好物不贵。
0: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0: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1998年，王力宏发行了人生中的第5张个人音乐专辑《公转自转》，他一个人就负责了专辑中5首伴歌曲的创作。那时的小王创作力惊人，这张专辑王力宏终于得以发展出红派唱腔，厚实动人。这首《你以为我是谁》依然非常符合如今年轻人潇洒的爱情态度，不合适就一别两宽，因为爱你一场不是为了流泪，也不是为了感动你争取口碑。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

0: 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1: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3: 我也看到了，
1: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4: 进了。
1: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0: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8: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97医院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0: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11: 下班不 emo，
12: 一路好心情。
13: 矿杰加诺
14: 承包你的晚高峰。
15: 你们今天开心吗？
14: 酒精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么下面呢，我们来聊这个天气啊，多地呢迎来了今年首个高温日啊。再次要提醒大家，就在刚刚过去的5月12号，暖气团呢随着高压向东移，那么我国大部地区啊热力升级，11个省会省府呢直辖市气温创今年以来新高。那么其中啊内蒙古热得十分的突出啊，包揽了高温榜的前十，拐子湖呢达到了38.5度，热力时是排名全国第一。我们来看第一，就是内蒙古的这个拐子湖啊，内蒙古是前三位啊，都是在36.8度以上啊，前五位嚯啊，嚯，前十位全是内蒙古啊，确实比较高。那么今天啊，像河北、天津、山东部分地区呢，出现了35度以上的高温。大城市当中啊，石家庄今天最高。

0: 气温达到了36度，天津是35度。如果兑现啊，均为当地今年的首个高温。较常年，今年是这个比较偏早啊，什么山东的东营啊、滨州、淄博、潍坊等地啊，今天也迎来了今年首个高温。济南呢，则将在明天向高温发起挑战。不过冷空气的影响呢也已经展开，那么新疆多地呢显著的降温，那么接下来呢西北地区更多地方气温将明显的这个波动下滑。本周末到下周初，随着冷空气的东移，向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啊降雨增多，炎热天气呢也将得到缓解，不少地方最高气温累计幅度呢可能会超过10度，那么降温之后会回到常年同期的平均水平的附近。那么这个时候呢要提醒大家，夏日要当心紫外线过敏。很多朋友呢有这个紫外线，什么叫紫外线过敏啊？就是光敏性皮炎，是一种由紫外线照射引发的皮肤炎症反应，属于物理皮肤病，主要呢发生在日晒之后的这个暴晒的暴露的部位，比如说面部、颈部、手背等等。通常日晒之后数小时到1到2天会出现相应的症状。那么个体的差异和紫外线强度的不同啊，程度不一。所以呢，预防紫外线过敏有几点是比较关键的。第一呢，就是避免日晒，尤其是高峰的时段。还有呢，就是物理防晒为主啊，物理防晒，比如说这个穿一些防晒衣啊，涂一些防晒霜啊。还有就是用药之前要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者是避免日晒。如果可能呢，避免服药之后呢直接日晒。还有颈部、双上肢、口唇、面部等部位呢容易出现过敏的反应，再次要提醒大家。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3: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4: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5: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3: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6: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8: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9: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8: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0: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
1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8: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0: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6: 大家好， 我是云南省公安厅。

0: 兵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4: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5: 博元轩好物不贵，九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6: 九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日，登录九千月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7: 是的，同时呢，商城联动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啊多种商品呢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呀。
6: 520告白好礼尽在九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7: 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强力推荐的就是海蓝之谜绿眼霜。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就眼角的细纹不一定是年纪大，还可能是这个肌肤出了问题，比如说老化、干燥、缺乏弹性，以及熬夜等不良的生活习惯。
6: 那细纹的出现就是皮肤在告诉你，它缺水了，它受损了，它屏障扛不住了。
7: 是的，
6: 需要及时的保养了。比如说睡好觉，少看手机，用保湿修护型的眼霜来养护眼周的肌肤。
7: 那么说到保湿修护型的眼霜，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带来的是一款急救维稳加抗初老一步到位的修护型的眼霜海蓝之谜绿眼霜。
6: 这款眼霜啊，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含有3倍浓缩神奇活性精粹，能够修复和强韧眼周肌肤，促进肌肤的自愈和新生，从根源来解决眼周的抗老问题，对于淡化眼周细纹的效果是特别的棒，质地轻盈细腻，触感极化，涂开之后很快就被眼部吸收了，眼睛就变得水水润润的，完全没有黏腻感。
7: 海蓝之谜的绿眼霜一瓶是15毫升，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仅需要299元，配有礼盒包装啊。
6: 哦，这一款眼霜啊，它的正装价是超1000的。今天除了这个海蓝之谜的绿眼霜，还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它是一个中样装，三瓶就是90毫升了，只需要99元，还不到100元的价格。
7: 说到精华级的补水呢，海蓝之谜精粹水一定是首选，它99%

0: 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十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啊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屏障，让脸一整天都保持水润润的状态啊。
1: 它用起来呢也是非常省的，每次只需要2到3滴就可以覆盖全脸了，而且所有年龄段和肤质它都适用。
0: 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30毫升装，97元商城520心动限定，3瓶到手啊，只需要99元。
1: 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97月商城去抢购吧。
0: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 97月商城主播严选，
0: 好物
1: 不
0: 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3: 最省钱。唐光伏发电项目有序推进，7个项目开工，8个项目签约，总投资4.67亿元。培育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各2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5户，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37亿元，工业总产值2.96亿元，同比增长20.2%，增速居全县前列。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6: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他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7: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本书窥视到了所有美国人最为惆怅的心灵深处。这是2009年《纽约时报》年度十佳小说作者的经典短篇。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鸟人》，作者是美国作家洛丽·摩尔。

本书被《纽约时报》赞誉为是最诙谐、最生动的剖析人间爱情与人性弱点的作品之一。作品内容之广度、情感之深度和黑色幽默以及语言的力量，都奠定了洛里·摩尔作为美国当今最为优秀的小说家之一的地位。在《美国鸟人》这部短篇小说里面，洛里·摩尔通过不适、不幸、尴尬和迷失等，展现了人生戏剧的方式，深深叩击了城市日常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恐惧，以及人们无时不在为摆脱这种恐惧而做的努力与徒劳。《美国鸟人》成功地刻画出一系列活无目标、情无着落的当代美国人的形象。

作者洛利摩尔1957年出生于纽约州，19岁时在美国青少年杂志17岁举办的小说竞赛当中获奖。他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创意写作系，1983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自助》，之后相继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像生活那样》、长篇小说《字谜游戏》和《楼梯口的门》。他的短篇小说《你也很丑》被收入20世纪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楼梯口的门》入选《纽约时报》2009年度十大好书。他的作品获得过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兰南基金会奖和美国艺术文学院奖，还有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

和美国笔会马拉莫得奖。以下节选到的是读者的竖评。我特别喜欢洛丽·摩尔的《美国鸟人》，这是一部新颖、诙谐、感人的短篇小说集，描写了我们寻常生活当中的不寻常之处。摩尔的目光越来越深了，情感方面也严肃了起来。我想赞美他的智慧，但是他又太年轻。但是目睹一个作者逐渐成熟起来，始终是让人兴奋的。摩尔窥见了美国人最孤独的内心深处，他的生花妙笔把荒谬的生存变成了让人感到温暖的生命活力。他是美国当代最让人没法抗拒的作家，聪颖、悲悯、质朴、温暖，举重若轻的抒情文笔，兼具莉莉·汤姆林的风趣和幽默。摩尔不是黑色幽默，然而他的小说又带有强烈的黑色幽默的特征。比如叙述风度、情节安排，他也努力凸显生活的荒诞感。对于压垮我们生活的那些力量，他有清醒的认识。在摩尔的世界里，同样没有解决方案，而他也同意，想找解决方案本身就是一件十足的傻事儿。他真正想展现的，就是现代化背后的精神沙漠。每个人都成了个体，孤独而变态。他们渴望感动，但是遭遇这份感动却很难，因为我们必须用虚伪来搭建桥梁。该怎么来解读摩尔呢？其实他很像塞林格，不相信救赎，但相信真诚，因为向往本身值得向往，期待本身值得期待。也许我们注定没法挣脱尘网，但这份挣脱能证明这次人生是值得的。摩尔也批评现实，但问题是现实已经无法批评了，他面对的不再是一个战争、不公、歧视和毒品的世界，所以摩尔必须妥协，必须和这个高度世俗的社会和谈。这或者是黑色幽默的一种转移。

的书，细节完美，境界开阔，有大家风范。相比之下，中国当下的作家往往写不出这份自信与从容。

个人非常推荐这本书，摩尔使用了很多手法，但是基本上是入世的，尽可能在潇洒与入美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如果说他的魅力，那就是善于表达复杂的经验，体会可能是当代中国读者很难把握的。但是小说一旦向生活妥协，也可能会影响其经典性。

所以我不认为摩尔能像《百年孤独》那样隽永，但确实是很好的一本书。可以说摩尔有特色，独立于世，但有俗世情怀。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路边的花开了，蜜蜂马蜂多，开车时别开窗，万一飞进来一只别用手拍，靠边停车用纸巾或衣服赶出去，被蛰了赶紧拔出毒刺，肥皂水清洗，严重的话赶快去医院。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9: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

0: 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这本书窥视到了所有美国人最为惆怅的心灵深处。作者不完全是黑色幽默，因为他的精神依然是传统而写实的，只是在手法上乃至气质上有黑色幽默的特色。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鸟人》，作者是美国作家洛利摩尔。他们嘲笑经验、文化和仪式，但不否认永恒，只是对永恒感到疲倦，并且同样认为坚信永恒是幼稚的体现。这部短篇小说里面，作者通过不适、不幸、尴尬和迷失等，展现了人生戏剧的方式，深深叩击了城市日常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恐惧，都奠定了洛利摩尔作为美国当今最为优秀的小说家之一的地位。以下为你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乐意，不拿把大剪子干点事儿，怎么过活？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内心独白。在他的上一部影片当中，镜头在臀部逗留，尽管这并非他的，他还是赢得了乐意的名声。你有那个身材，在用餐时，制片方的高层这么告诉他。他看向别处，没有笑容，说：人身保护权？你说什么？没什么，他说。于是人们朝他微笑，提起他们认识的名人。工作对他们而言就是玩乐，头发上喷着发胶的玩乐时间，可惜他已经奔四了。他开始在果汁吧流连，在名叫我爱果汁或是甜橙的地方泡上整个下午。他喝果汁，不时去外面抽根烟，别人曾拿他当回事儿，一度如此，这他知道。如今他的手抖得太厉害，甚至在喝果汁的时候，指尖的香烟颤抖得像罗盘指针。寄给他的剧本里要他说他永远不会说的台词，不穿他永远不会不穿的衣服。于是他开始接到骚扰的电话，还有署名哦耶宝贝的明信片。他的男友是一位因为票房失败的大投资电影而名气渐长的导演，一个一周两次对他的孔雀鱼发型怒目而视，告诉他该去找份工作，然后回到他老婆身边的人。于是他离开了好莱坞，给他的经纪人打了电话道歉，回到芝加哥老家，在酒店租了间房，暗中付租金，喝雪莉酒，变得渐渐丰满起来。他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沉闷，沉闷。有些时刻，当他展望自己的生活，想到什么的时候，未免了无生趣，或者更加糟糕。不过，他毕竟是一个小

0: 隐性，曾受过一次大奖提名，邮件间接地寄到他手里，通告、账单、感恩节贺卡。不过从未有过派对、晚宴、开幕式或冰茶。他记得芝加哥人从不会在同一时间感到孤独，这才是问题所在。每个人的伤感是独立发生的，蹒跚踉跄，把他们丝丝旋转着打回空荡荡的公寓的角落，隔绝无依。他常看有线电视，还经常从一家披萨店叫外卖，过着一种隐匿而平静的生活。他租了一架钢琴，投资股市，在早晨记录下自己的梦境。他小赚了一笔外快，变得沉迷，开始输钱。一只股票跌了，他就继续买进，等反弹。他开始犯糊涂，开始喜欢盯着窗外的密歇根湖看，泛着涟漪的暗蓝色湖面像一块用坏了的黑板。希德拉，你在那里做什么？他的朋友汤米在长途电话里尖叫。汤米是一个编剧，他们非常喜欢对方。他说，也许我会把自己嫁了。哦，拜托。汤米又尖叫了起来。哦，拜托，你到底在做什么？听海浪和提升自尊的磁带。他说，并朝着话筒吹着气。听起来像是针尖上的灰尘，汤米说。他回答，今天我把头发烫坏了，发卷才做到一半，美发店的大楼就断电了，外面钻孔的人碰到了一根电缆。真糟糕。汤米回答，他笑了起来。真糟糕，去你的。汤米的声音变轻了，显得担忧，又问，你到底在那儿做什么？每逢周五，他去看父母，父亲依然很难直视他的眼睛。父亲现在70岁了，10年前，父亲去看他拍的第一部影片，电影评级为家长指导级，父亲再也没有看过别的，母亲所有的片子都去看了。之后会搜肠刮肚，寻找鼓励的话来说，哪怕是很细微的事儿，但拒绝撒谎。于是电话里，他对汤米说，我去看他们的时候，我爸会一直打盹儿。嗯，打盹儿？我让他尴尬，他觉得我是个嬉皮。真是荒谬。每次回家，母亲总是热情地迎接他，泪汪汪的。这些天，他正在看一个叫一本薄薄的简装书，作者说，在观察了世界上所有的苦难之后，战争、饥饿、贪婪，他发现了疗法，拥抱。拥抱，拥抱。母亲相信他，经常把他抱得那么久，那么紧。希德拉像个婴儿一样。你离开那个恶棍，我太高兴了，女儿。母亲轻声地说。
1: 我也蛮爱他的，
2: 我现在他爱我比较多，很好笑哦，
3: 好笑，
2: 好
3: 笑，
2: 对啊，
3: 好可爱，
1: 他外表不像，很酷啊，好有趣哦，我就很好奇。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

0: 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记者从工信部最新新车申报公示中了解到，吉利银河旗下全新纯电轿跑车型内部代号银河 TT 正式完成申报。新车定位 C 级纯电轿跑，是品牌首款配备电动尾翼的运动车型，预计主打200,000级高端纯电轿车市场，未来命名或定为银河 A8 或 A8TT。近日，比亚迪2026款海鸥换新上市，新车推出了四款基础配置车型，官方指导售价6.99到8.59万元。新车搭载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支持城市领航辅助，可以实现红绿灯识别与实时读秒、全场景绕行礼让等功能，覆盖城市主干道、背街小巷等多重场景。在工信部最新新车申报公示中，记者了解到，领克品牌旗下全新车型领克07 GT 的申报图以及相关车辆信息。新车定位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动力方面搭载了领克最新的 EMP 智能电混系统，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00公里以上。据了解，该车计划在今年3季度完成上市。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一时段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花粉过敏者如何安然地度过杨树、柳树、柏树的花粉传播期呢？这一节我们给您支支招，做好躲、护、清这三步，能够积极地防范花粉过敏。花粉季的防护其实呢，重在科学应对，提前做好预防，精准区分症状，才能够有效减少不适，平稳地度过花粉高发期。预防的核心是减少过敏源的接触，那做好躲、护、清这三步。第一步呢是躲，躲开花粉浓度的高峰。春季的中午和下午花粉浓度较高，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前往树木密集的区域。二是护，外出的时候佩戴口罩、防护眼镜、穿长袖的衣裤，居家和开车的时候关闭门窗，可使用空气净化器来降低室内花粉的浓度。三是清，外出回家之后及时的脱掉外衣，清洗鼻腔，减少花粉残留。另外呢，有明确过敏史的朋友，可以在花粉季到来之前2周甚至4周使用一些预防性的药物，千万不要硬扛过敏症状啊，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及时就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第47集，南朝的兴替与衰亡。刘裕建宋之后，南方先后经历了刘宋、南齐、萧梁和陈四个政权的更迭，其中刘宋公元420年到公元479年是其中疆域最大、实力最强、统治年代最长的一个政权，南齐公元479年到公元502年国祚短暂，只有23年，但由于征杀频繁，竟立3代7帝，平均3年1帝，是中国历史上帝王更换极快的一朝。梁朝公元502年到公元557年立3代4帝，其中武帝萧衍个人享国时间最久，几近半个世纪。陈公元557年到公元589年首尾凡33年立3代5帝，历史上把宋齐梁陈这南方四朝称为南朝。刘宋元嘉29年公元452年，宋文帝刘义隆死于太子刘劭发动的宫廷政变，不久文帝第三子刘

刘俊又发动兵变，杀死刘绍，自立为帝，是为孝武帝。孝武帝自觉德位不正，在位期间大肆屠戮宗室子弟，血雨腥风笼罩着刘宋朝廷。孝武帝去世后，其子前废帝刘子业登上帝位。刘子业是南北朝时期少有的昏君，他不但滥杀刘氏王族，对待百姓和身边的大臣进士也极为暴虐，对其忍无可忍的始安王刘修仁、湘东王刘据、收买其亲信寿稷之、江产之等十一人，杀死了暴虐的前废帝。随后刘据被众人拥戴为帝，视为宋明帝。明帝的皇位来得同样不光明正大，所以他上台后先后处死了自己的同谋始安王刘修仁，然后继续在王族中大开杀戒。孝武帝刘俊的28子几乎被其杀光。太裕元年公元472年，宋明帝病死，年仅十岁的太子刘裕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后废帝。后废帝更是天性好杀，身边常带着针、凿、锯，只要左右侍从稍不如他的意，他就要加以残杀，一天不杀人就泱泱不乐。皇太后王氏曾教训他几次，后废帝就打算将其毒杀。重臣萧道成的肚子甚至被后废帝当成箭靶练习射箭。公元477年，作恶多端的后废帝刘据被进士杀死，刘宋朝廷的军政大权落入了萧道成的手中。萧道成字少伯，小名斗将，祖居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翼城东。高祖于东晋初迁至谯郡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13岁的萧道成拜当时的名儒雷次宗为师，学习《左氏春秋》《礼》等儒家经典。元嘉19年公元442年，晋陵（今湖北天门）的蛮夷造反，萧道成领一支偏师讨伐，彻底平定了叛乱。到宋明帝刘裕夺位称帝时，萧道成已经是刘宋有数的名将。猜疑心极重的明帝开始怀疑萧道成有不臣之心。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明帝命令冠军将军吴喜率领3000骑兵，带着御酒，以赐酒为名赶赴萧道成的军营。这是明帝的一次试探，如果萧道成不敢喝酒，那就是心中有鬼，吴喜正好将其铲除；如果萧道成喝了酒，那就是忠心耿耿的大臣，也不用日夜提防。萧道成看透了明帝的打算，不但孤身一人出营迎接使者，还在圣旨宣读完毕后立刻喝光了御酒。吴喜如实地将情况回报了明帝，明帝这才放松了对萧道成的监视。刘宋元徽二年公元474年，后废帝刘裕即位不到两年，贵阳王刘修范起兵造反。时任平南将军的萧道成用诈降的办法骗取了刘修范的信任，然后趁其不备砍下了刘修范的脑袋，镇压了叛乱。为了褒奖萧道成，刘宋朝廷封萧道成为中领军、南兖州刺史、刘卫建康。后废帝刘据被杀后，萧道成掌握了实权。他先以王太后的名义下诏贬被杀的刘据为苍梧王，然后迎立宋明帝的第三个儿子刘准为帝，是为宋顺帝。为了安抚萧道成，王太后特意以顺帝的名义下诏封萧道成为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眼见萧道成独揽大权，有取宋而代之的野心，荆州刺史沈攸之和大臣袁粲打算里应外合消灭萧道成。然而萧道成掌握的军事实力远远大于沈袁二人，再加上袁粲的密友楚渊告密，沈攸之最终兵败自杀，袁粲父子也被萧道成部下杀死。当时健康的老百姓知道楚渊出卖朋友、袁粲父子死结的消息后，就到处传唱“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为楚渊生”。消灭了忠于刘宋的最后力量，萧道成终于决定另立新朝。刘宋生明三年公元479年四月，在位不到两年。

的宋顺帝被迫禅让给萧道成，萧道成正式称帝，是为齐高帝，改国号为齐，改元建元。齐高帝即位后，对刘宋政权的衰亡进行了反思，认为大肆杀戮宗室是亡国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一再教育儿子萧泽，也就是之后的齐武帝，要以刘宋为前车之鉴。齐武帝即位后，基本听从了齐高帝的意见，宗室得到了保全。然而等齐武帝病死后，萧道成的侄子萧鸾掌握了军政大权，连续废掉了武帝的两个孙子，自立为帝，是为齐明帝。靠武力夺取的齐明帝即位后又走上了刘宋的老路，大肆诛杀萧道成和萧泽的子孙。萧道成的19个儿子，萧泽的23个儿子几乎被其杀绝。建武五年，公元498年，齐明帝萧鸾病死，他临死前还不忘叮嘱儿子萧宝卷做事务在人后，暗指对待有威胁的宗室大臣，尽管痛下杀戮，先下手为强。萧宝卷果真将明帝的话发扬光大，宰府大臣、萧氏皇族稍不如意便加以杀戮，以致天怒人怨，不少大臣纷纷起兵叛乱。永元三年，公元501年，南齐皇族大臣萧衍在襄阳起兵，大举进攻建康，结果萧衍的军队还没打到建康城下，萧宝卷就被太监所杀，南齐的军政大权落入到萧衍手中。在萧衍的授意下，萧宝卷的帝号被剥夺，被追封为东昏侯。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四月，萧衍逼迫他拥立的齐和帝萧宝融退位，萧衍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梁，是为梁武帝。梁武帝萧衍出身于南齐皇族，他的父亲萧顺之在萧道成建齐的过程中立下不少的功劳。少年时代的萧衍多才多艺，南齐敬陵王萧子良开西地招文学之士，萧衍与名士沈约、谢眺、王戎、萧琛、范云、任访、陆垂并游西地，吟诗赋文，号称八友。到后来萧衍做了皇帝，虽然政务繁忙，可他仍然每天灯下读书至深夜，曾亲令编写通史600余卷，并亲自做赞序。萧衍还亲自起草朝廷的诏告、赞、序等公文，合起来竟然有120卷。萧衍的棋艺也不错，其他方面如阴阳、卜筮、书法等无不擅长。除了本人文采风流外，梁武帝治国之初也颇有善政，他注意调和士族与寒门之间的矛盾，在重用门阀中人的同时，也能选拔寒门子弟为官，为后者保留了一条上升的通道。对待皇族宗室和文武大臣方面，他也非常的宽厚，甚至到了放纵的地步。萧衍的六弟萧红贪污，搜刮了数千万钱，装满了30余间仓库。萧衍亲往查看，发现是钱帛而不是造反用的兵器，就以称赞萧红善于理财了事。萧衍的所作所为在梁朝初年确实调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此外，梁武帝在位期间，梁与北魏也进行了不少大战，比如天监六年公元507年的中离之战和大通元年公元527年的涡阳之战，梁军在名将韦睿和陈庆之的率领下都曾大败北魏军队，遏制了北魏南侵的势头，巩固了国内的统治。梁书《武帝本纪》称其为自魏晋以降魏祸有焉。梁武帝早期勤于政事，还是有一番作为的，但是他晚年笃信佛道，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佛教影响皇帝，进而影响到整个梁朝国家和社会。当时梁武帝大建寺院，并数次舍身皇家寺庙同泰寺，表示要出家当和尚。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他首次舍身同泰寺，四天后还宫。两年之后他再次舍身，群臣花了1亿钱才将他赎回。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84岁的梁武帝想念同泰寺的佛祖，

故技重施，群臣再次出钱，佟太斯又得钱两亿。第二年，他舍身的念头再次发作，在寺内待了37天，才被群臣出1亿钱赎回。皇帝提倡佛教，朝中的王公大臣从风而动，他们也建造佛寺，有的干脆施舍出自己的住宅做佛寺，或者给佛寺大笔大笔的捐钱做功德。据说当时仅仅健康城内外就有寺院500多所，僧尼达10万余人。梁朝境内如此多的佛寺和僧尼，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却不负担国家的赋役，重担自然转移到平民百姓头上。更为致命的是，梁武帝晚年政治判断力下降，接纳了东魏大将侯景的投降。也正是这个反复无常的侯景，给南方百姓带来了一场深重的灾难。侯景字万景，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西南，他是鲜卑化的羯人。北魏人民大起义时，他投靠了北魏权臣尔朱荣，后来尔朱荣被北魏孝庄帝杀死，他又投靠了建立东魏政权的高欢，一度统兵10万专治河南。东魏武定5年，公元547年，高欢病危，其子高澄准备除掉侯景。侯景自知不敌，就向南梁的萧衍求救，表示要以河南土地归附。历令智昏的梁武帝则把侯景当作自己的福将，把还没吃到嘴里的河南土地当作上天赐予的礼物，命令真阳侯萧娟明率领10万大军去救援侯景。可这时的梁军再无名将指挥，不但被东魏军队打得大败，连武帝的侄儿萧娟明都被魏军俘虏，侯景只带了800残兵逃到了梁的寿阳，今安徽寿县。侯景南逃到梁朝后，发现萧衍一天比一天冷淡，就伪造了一封东魏朝廷给梁武帝的外交信函，声称愿以萧娟明换取侯景。梁武帝被东魏打怕了，也没有辨清信的真伪，就立刻回信说真阳旦至，侯景稀晚，意思是说东魏早上送回萧娟明，晚上就把侯景送给东魏。看到回信后，侯景暴跳如雷，决定起兵叛梁。梁太清2年，公元548年，侯景在梁朝的前太子临贺王萧正德的接应下，一举攻克建康。120天后，皇宫所在的台城被攻破，梁武帝萧衍沦为阶下囚，不久忧愤疾病而死，终年86岁。彻底占领建康后，侯景下达了残忍的屠杀令，成千上万的梁朝人像蝼蚁一样死去。自孙武以来，经营了200多年的建康由壮丽的大都会变成了废墟，侯景成为整个南方的噩梦。梁成圣元年，公元552年3月，江州刺史王僧辩、东扬州刺史陈霸先率军讨伐侯景。侯景知道自己的末日就要来临，率领数十人逃往海上，最后被随行的部下杨坤所杀。至此，历时近4年的侯景之乱才宣告结束。侯景的叛乱给南方人民带来了一场浩劫，也给枭雄们一个趁势而起的机会。梁朝大将陈霸先很好地利用了南方混乱的局面，最终建立了南朝中的陈王朝。陈霸先字兴国，吴郡长城（今浙江长兴）人。他从小就倜傥有大志，读兵书多武艺。成年后因为平叛有功，受封直阁将军，封新安子邑300户。梁太清2年，公元548年，梁朝爆发了侯景之乱，陈霸先带着麾下的30000精兵、2000艘战船，与梁朝名将王僧辩大军会合，共同讨伐侯景。平定侯景叛乱后，陈霸先先除掉了王僧辩，接着又逼迫其拥立的梁敬帝禅位给自己，建立了陈王朝。陈永定3年，公元559年，仅仅做了3年皇帝的陈霸先在建康病逝。之后的陈文帝、陈宣帝着手消灭梁末大乱南方兴起的一些割据势力，也曾出兵与北方的北齐、北周

0: 交战，但胜少负多，国家实力日渐衰落。等到了陈宣帝之子后主陈叔宝统治时期，苛捐杂税愈发繁重，百姓生活痛苦不堪。陈叔宝荒淫无道，为贵妃张丽华大兴土木，建临春、节齐、望仙三座楼阁，继续空耗国力，国家败亡已经指日可待。陈贞明二年（公元588年），已经统一北方的隋文帝杨坚建造了大批战船，以晋王杨广、清河公杨素为元帅，贺若弼、韩擒虎为大将，率领500,000大军分兵八路渡过长江进攻陈朝。第二年，隋军攻入建康，陈叔宝被押往长安，陈朝亡。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亭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这是一场跨越障碍的音乐对话，希望你能听见听障群体的心声，感受无声世界里的热烈与美好，传递爱、包容与希望。龚琳娜，无声合唱团，阿与鱼。

0: 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

0: 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1，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
4: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5: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4: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5: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4: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5: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4: 我是何宇。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

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继续的和大家见面啊、哦。那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大家睡不着觉，可以跟何玉呢在电波当中说一说自己心情、生活和情感，然后呢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讲一讲啊，讲出来之后呢，心里面会舒服很多。然后呢，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通过 FM 九七音乐广播、887经济广播，还有 FM 91.8，交通之声三个频率呢来收听。那么抖音的话呢，大家可以在何宇的抖音直播间呢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啊。抖音的话呢，搜索主持人何宇，主持人何宇，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宇是。

欢迎炫奇啊，炫奇的时候我们都35度，你还穿着毛衣。我们这边啊，我告诉你，晚上的话还有一点凉的，只有10多度，白天的话呢20几度了，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呢，因为下班比较晚嘛，回家的时候出那个电台的大门还是有一点凉的啊，所以呢早晚我们都会穿一件外套，这个不是毛衣，这个是外套。好了，背包心情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大家呢，如果关于情感生活的困惑或者烦恼啊，都可以在公屏上用文字写下来。爱蜘蛛怕蜘蛛的姑娘呢说，我们这边也好热是吧，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夏季了，很多地方呢这个天气呢也热起来，但是昆明的话呢一直是一个春城啊，早晚呢还是有一点凉的。然后呢来看一下，晚上好何老师，为了好好听，我把初中时候听的那个收音机都翻出来了是吧，那你在我抖音直播间还能帮我做点事儿，你其实用抖音听是最好的，怎么呢，就是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哦，然后关注一下，这个呢还能为我做点事儿。收音机听的话呢你也不能参与对不对。欢迎梅西，谢梅西的灯牌啊，谢梅西。

0: 那这首歌呢是翻唱版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欢迎大家啊、哦！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

好的，现在是22:1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和大家说话啊。emo 小杨说，何宇老师你好，从背包心情到现在一直很喜欢是吧，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关注我，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好吧。然后呢韩素呢说，从大学呢就听节目了，你们关注了没有，关注一定得关上啊，不然呢下一次就见不到我了。然后呢这档节目呢现在呢是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收音机呢锁定三个频率 FM91.8 和97以及887三个频率都可以收到，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找到我。然后呢哆来咪的时候，我都单了几十年了，快飞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然后呢感情有珍惜，没有另一半，过好自己，不要为一个人丢掉自己啊！感情有的时候就珍惜，没有的时候呢就过好自己，不要为

0: 个人的丢掉了自己的生活。非常不错，哆来咪，给你点个赞。这样的生活态度很好。韩素呢说，很多年过去了，你的声音依然是那么有磁性，是吧？ OK OK 啊，欢迎。如果没有关注，你现在好像还没关注我的，赶快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然后呢，我看到韩素说没有关注两个字儿吗？你就点击左上角那个兔子，我那个头像啊，然后呢点击开了，它下面有一个关注，你那两个字儿，你要点开了才有的啊。然后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大家呢在直播间的话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双击屏幕点点赞，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上面呢用文字讲出来。阿潮呢要想听成都这首歌，不好意思，我们点不了歌，因为这个音乐库里边这些歌很有限啊，搜不到搜不到，所以呢不管我放什么歌就当作送给你们的吧。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大家啊。然后呢看到有朋友进来了，然后呢说到听这个节目呢已经很多年了。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呢，就是从第一次听到我节目到现在这么一个阶段，你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啊，也可以跟我说一说吧。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儿就是聊聊天的说说话。谢谢悠悠的关注啊，感谢。谢谢疯子，谢谢疯子的关注，感谢。让听你的声音瞬间特别感慨一下，这些年经历的太多，不过目前总体还算好，那就 OK 啊，那就 OK。就希望大家的一切都安好。首先就是健康平安，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锦上添花的就是多赚一点米，然后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呢变得更好一些啊。下面呢给你们听一下这首歌啊，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这首歌呢也是以前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播放的。这首歌呢也送给阿潮啊。韩素呢说，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你的声音，是吧？谢谢 Jerry 的粉丝团灯牌啊，感谢。然后疯子呢说，第一次听你的节目是在高中，欢迎你啊，欢迎来到我的节目当中。
2: 轻轻落在我掌心，
0: 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收音机前还有抖音直播间在听我节目的朋友，送给大家啊。
2: 掌中结冰，相逢是前世。

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宇哥，我知道的，要学会手放开。”那肯定啊，你现在怎么现在可以加入我的粉丝团啊？如果觉得贺宇对你说的话有用的话，把粉丝团灯牌加上啊。韩素呢说：“大学的时候每天晚上都躺在床上听你的节目，时间过得真快啊。”异次元小哥哥说：“又是在一个安静的正在车上回家的夜晚，听着熟悉的声音，结束了白天的喧嚣，享受心情平静下来的时刻。”好的，我希望你平安到家啊，也对你们说一声辛苦了。希望在这档节目当中呢，大家都能够获得片刻心灵的慰藉吧。

0: 来来的时候从读书呢听到小孩读书，从广播听到了直播，现在喜欢你广播里放的歌曲，还记得十八面前什么意思？你们的是不是文字发错了？在你的广播里听到的对岸，哦，金海心的对岸，对吧？以前经常在节目当中的播放这首歌。
1: 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0: 现在是22:23，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大家啊。说是18年前了，是吧 ？OK。

其实想一想，18年前，每个人的18年前，我就刚才就突然脑子里边一直在想，18年前的我是在干什么？那个时候正在经历着什么？18岁的我，那个时候呢已经在《背包心情》和大家见面了。那个时候，《背包心情》已经播了，我看18年前就是2002年。不对，18年前是2004年了，差不多。那个时候呢，我看咱们的，咱们的节目21年，18年前，现在是2026年啊，2008年，对，2008年。背包心情呢，继续在深夜陪伴着大家啊。有的时候呢，脑子要得转一转。然后呢，我看一下兰兰说，以前呢只能听到你的声音，现在可以看到你本人了，是吧？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赶快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我希望大家呢点点赞。那么下面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听一篇文章，然后呢我去外面喝口水，大家呢在直播间的话呢就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我一会儿回来，我一会儿回来。好了，这一篇文字呢叫，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你没有说。

说的再见，时间替你说了。好吧，我们一起来听。你想念过他吗？那个差一点就在一起的人，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在你看到某一个熟悉的背影，在你刚刚跟现任吵过很激烈的架以后，微博上有这么一段话：曾经一见就心动的人没在一起，多年以后再见，还会心动吗？还能再见就已经很开心了。你知道的，但凡没说再见的告别，那是准备好一辈子不见的。有个姑娘给我发信息，她说，我努力去想，发现我唯一能记起的只剩下当初那个疯狂的自己，而她的面孔却很模糊，很模糊。是的，我忘记她了。你看，时间终究不忍让我受伤，悄悄地替我收场了。我说，大概你现在过得很好吧。想起前段时间某一个马拉松比赛，最终冲刺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志愿者，非要给参赛选手披上国旗。然后那个参赛者获得了亚军。可惜啊，他完全有机会拿下他期望的冠军，他的节奏被打乱了。后来的你怀念什么呢？我觉得是上一段感情，也许很美，可是它已经结束了，不是吗？就像你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一开始你跌倒了，这个跌倒打乱了你的节奏，你会停下来抱怨那个把你绊倒的人吗？没用的，你需要站起来继续跑，因为往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别让过去的一段感情打乱了你的节奏，你总回头的样子才让人心疼。你也不是一生只会遇到一个让你怦然心动的人，不是吗？因为你会变，你看到的世界也会变，大家都在努力变好，为什么还要盯着过去那点事儿呢？那并不是你一生的巅峰啊。我们分手了，这是你们达成的共识，所以以后时间就像一个温柔的老者，他说算了。你早就原谅了那个打翻花盆的小猫，请他吃了火腿肠。你早就原谅了刮乱刘海的那阵小风，让他捎一句话去远方。姑娘说，我终于可以不用再爱你了，我终于可以不再想你了，你快夸夸我啊。可是你哭了，可是那个曾拨乱你心弦的人，一生难忘啊。从前有个姑娘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她。我说，干嘛瞒着，多累啊。不用瞒，想她就继续想着，别躲避，就像她出了一趟远门，日子照旧。你不必把自己的一天安排得很满，也不必让自己忙得团团转。想念他的好，就放肆地想；想念他的笑，就放肆想。凭什么爱过的人说扔就扔呢？没必要把他的一切赶出你的世界。有一天，朋友突然问你，还想他吗？你的第一反应是，完了，我好几天没有想他了，怎么办？

事儿，赶上周末多补几遍想念。为了加深想念，你可以去从前你们约会的餐厅，你还是点了那碗他最爱吃的炸酱面，真好吃。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已经好久没有想他了，怎么办？像落下很久的功课堆积在面前，那是一本一本晦涩的书，你已经没有信心读完后侥幸拿个及格。终于你把一本一本书摞起来放在书架的角落里。是啊，你还想他，可是已经力不从心了。后来你们分开了那么久，久到你们中间横亘了麻辣鸭头、一品生煎、水煮鱼、桂花糯米糕、梅子酒，甚至中间是一个大大的鸳鸯锅，水咕嘟咕嘟地沸着，红油白汤越沸越猛，热气蒸腾。你早就看不清对方的样子了，算了，哭过了，只是觉得又累又饿。人生很长，低着头慢慢吃吧。我们哪里是怀念从前那份爱，我们怀念的是那个奋不顾身的自己，像飞蛾扑火，往后再也没有那股子爱的劲儿了。你知道的，火中取栗，第一次不犹豫，下一次就慌张了。伤过的心早就有了条件反射。后来我们难过不是分开，而是我没法全情地去爱下一个人，对他好不公平呢。真怀念从前那个傻傻的自己，爱得那么认真，爱得那么深。后来呢，变聪明了，伸出的手没人来牵，就不等了。付出没有回应，还耗什么呢？那一碗心心念念的炸酱面没有吃到，笑一笑，转头就进了隔壁的黄焖鸡店。我还是会饿，只是你再也不是我非要排队等的那一碗饭了。后来我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是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我再也不谈办公室恋爱了，分手的话就要换工作，找工作很麻烦的。你看，爱情是吃饱了没事干才谈的东西。后来我去了他的城市，可是他却走了。从前知道异地恋，我们之间的距离是208.3公里，现在不知道有多遥远，大概像是天上的一颗星，你抬头看一眼，地上就掉一滴泪。后来我结婚了，他对我很好。你呢？应该也结婚了吧？人这一辈子总是说得好听，可是做起来多是事与愿违。保重吧，谁也不欠谁的。我怎么会不知道炸酱面好吃呢？可是那凉了的炸酱面多油腻，想吃不可吃，你奈人生何？我又不傻，热乎的黄焖鸡米饭也很好吃啊。所以往后我笑着说爱过你，你也别多心，我是真的爱过，也是真的翻篇了。那个一往情深的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可爱，所以你呀，

0: 你去爱你喜欢的人吧。你没说的那句再见，时间替你说了。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
0: 好了，现在是22:36。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文字呢，它的名字叫《你没有说的再见，时间替你说了》，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
1: 在我灵魂。
0: 然后韩素呢说，以前呢经常听你帮别人分析一些婚恋方面的问题啊，如今我也成为了局中人，今天特别想听你的意见。可以啊，你可以告诉我，把你遇到的事儿写下来。谢谢半两南风的关注，还有你的粉丝团啊，粉丝牌，感谢。
1: 让你把自己看清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7，感情方面的话题，大家都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用文字写出来啊。

记得这首《领悟》啊，以前小的时候听这首歌的啊，总觉得它的怎么这个旋律不那么好听，然后唱的撕心裂肺的。然后呢，可能在自己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再来细细的听这首歌，你就会觉得它真的唱出了很多自己内心的一些感知啊，唱出了自己内心的一些情绪。经常就是说年少不知曲中味儿，然后年长已经是已是曲中人了。那么可能以前呢，我们听别人的故事，就像韩素说的，以前听别人的故事呢，也是在作为旁观者，但是现在呢，进入到了自己的生活里边，自己经历的一切似乎呢，也把自己呢困成了局中人。我最近纠结要不要走出围城，原因呢是孩子他爸太没担当了，我们分居两地，娃娃也陪不到，外面的钱也苦不到，是吧？那他对你和孩子怎么样呢？如果你觉得在这种婚姻当中已经没有什么盼头了，然后呢，一是给自己带来不了任何婚姻的乐趣，然后没有家的概念，然后呢，所有的负担都是自己去面对，那你想走出来那是可以的，但是呢，走出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这必须得有自己坚定的决心啊，而不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想啊我要离婚，然后呢明天 OK 了，睡一觉醒过来又忘了，或者说又不去面对了。如果觉得这段婚姻给自己带来有一种窒息感，或者说给双方都有内耗，那可以选择放手，因为日子还有漫长的，还有那么多漫长的岁月在等待着自己啊！首先呢，得对自己好一点，让自己内心呢变得舒坦一些啊。那你觉得，如果说婚姻是阻碍你快乐生活的这个绊脚石，那就把它踢走吧。更多的是嘴上的关系，没有实际行动。娃娃11岁了，房贷我供，孩子我养，他创业总还支持，结果都很失望。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不要。

背着这个大包袱了，我觉得你完全就是一个叫什么呢，挂着一个孩子不单单要负担，然后呢还挂着一个不断吸血的老公啊。也希望就是进入婚姻的男士们，你们能不能担当一点，振作一点啊，家庭的责任一定得负担起。我觉得我不知道你这个老公是咋想的哦。然后呢，爱你宝贝说，今天意外刷到20年前大学期间的一直听你的广播，那个时候是用收音机听的是吧 ？OK 啊，欢迎来到贺宇的节目当中。然后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我们的粉丝团啊。然后我们的节目呢播到22:55，还有最后的10多分钟啊，大家呢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然后呢。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可以送出一个粉丝团灯牌，谢谢爱你宝贝的关注啊，感谢。心里的苦只有自己知道，那么抱怨是没有用的，就像你现在如果说你想离婚，这个心情你陈述出来，你仅仅只是抱怨一下是没有任何用的，你必须得解决问题啊。然后呢，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来的信息。谢谢皮皮啊，谢谢皮皮。韩素说：“谢谢何老师，平时工作太忙，今天听到你的声音，特别想表达出来。表达出来是可以啊，我觉得表达出来是没问题的，知道吧？因为咱们这档节目呢，其实呢就是围绕着朋友们发生的情感的一些困惑或者说烦恼。”希望呢能够通过节目呢给大家呢带来一些帮助，或者说你在听别人的故事当中也能够想想自己如何去面对当下的一些情感的纠葛啊。谢谢安妮宝贝加入了我们的粉丝团啊，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听听这首歌，我是人间惆怅客。

事情。1516说，孩子的爸爸不可能不爱自己的孩子，爱是要付出实际行动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不管做什么，特别一个男人，如果说家庭的经济情况已经是杯水车薪了，或者说已经是非常的紧张了，还梦想着发财，不断的掏空家底，不管孩子的成长，不管孩子的未来，那我觉得这是自私的一种行为啊，并非是爱的表现，因为考虑的只是自己能够怎么成为大老板呢，不断的创业啊，而这些东西我觉得没有务实的一种态度去面对家庭的未来，这是很空渺的啊。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在一个大环境当中，如果屡屡创业失败，就应该好好想一想，现在孩子11岁了，我能不能脚踏实地的，我现在既然创业不成功啊，那么家里边也没有很多创业的储备资金，那我能不能做一点体力活，先把负担，就是说我先把自己的这个生活给扛起来，不要给家庭增加太多的负担，对吧？如果说依然不顾这一些，只想着自己要创业而掏空了家底，连自己的老婆孩子都不管，这样的人是自私的，谈不上爱孩子。

0: 知道吧。
1: 因为我在人间无靠无依。
0: 然后呢，恋人呢说，宇哥怎么才能挣脱情的枷锁，然后呢是要学会放开吗？那肯定是啊。喜欢穿人字拖说可以连麦吗？老师现在不可以连麦，因为我们是通过广播电台在直播咱们这档节目，如果你们通过抖音连麦的话，收音机前的人是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听得到我的声音，听不到你们的声音，知道吧。等着我再想一下要不要把我们的热线也开通了。如果说通过热线电话你们拨打进来连麦的话，可能这种方式能够解决就是我们用声音来交流的这种问题啊。好了，现在是22:4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啊。背包心情继续陪伴着大家。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然后呢，日落大道说，两个孩子刚完成作业，下班回来没有停过，累啊，躺着不想动了。哎，我能理解啊，我能理解现在很多人的生活状态，繁忙的工作，回到家呢又操持着孩子家务。然后呢忙完了一切躺在床上，这个时候呢已经不想说话了。可能我们节目呢这个时候开播，你们就静静的待一会儿，也能够让自己放松一点啊。我高中的时候很迷茫，就和你在电台里边聊天了。后来呢我大学毕业都工作4年了，时间过得很快，是吧。欢迎你啊。就是接着刚才那个话题，我想跟你们说爱是什么东西，特别是婚姻当中啊，夫妻之间如果能够感同身受，就是共同的为家庭的发展而努力，而不是那么自私的只顾自己的生活，只顾自己的状态。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韩素说到的一点，我就觉得她的老公其实非常自私的，不断的创业屡屡失败，然后呢掏空了家底，然后呢孩子11岁了，所有的学费啊等等都是妻子在支付，然后呢还要得不断的为他的失败买单。我觉得这种男人是没有家庭责任感的，是没有家庭责任感的，所以谈不上对妻子的爱和孩子的爱。如果真正的在一个家庭里边有责任感的人，他会扛起这个大梁，那即便扛不起，他也得想一想，我先把自己照顾好了，然后呢哪怕干一个体力活，跑个滴滴，或者是送个外卖，对吧，只要能够把这个生活基础给他弄好了，辛苦一点，那我觉得那么在这个家庭里边他也有值得我们觉得称赞的地方，而不是一味的去掏空家底的去什么创业。如果真的创业那么容易的话，那我想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成了大老板了，对不对？每一个人一定得权衡一下，你有没有创业的启动资金，这是第一块。第二，你有没有对一个行业的了解，对吧？你对一个行业的了解。第三，你有没有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对不对？这些东西如果你都不具备的话，你就想当然的看着别人做得好，你不知道别人背后里边付出了多少，对不对？你就看着，哎，别人为什么能做起来，然后呢于是呢就天马行空的去做。你一旦给家庭造成了那么巨大的负担，你的责任体现在哪儿呢？

对不对？你可能会说，哎呀，那我以后成功了之后，就是为了让你们，我现在的努力都是为了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你现在已经给家庭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困扰了。所以呢，我希望现在如果结了婚的朋友啊，大家都好好的想一想，作为一个家庭当中的男人，应该要挑起一些大梁来，而不是成为一个家庭的负担。所以像刚才我就说，像韩素遇到的这种情况，我就觉得你想走出来就走出来呗，对吧？你已经有孩子这样一个负担了，不要再找一个男人来背着走，抱着孩子背着一个男人，你不觉得你人生步履艰难吗？若大道说，是的，我的老公也是自己创业，很顾家，家里的大开支都是他。对啊，那是他成功了，对吧？或者说他具备了这样的一些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然后呢，在一个行业当中能够走起来。而很多人创业，他是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的。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福尔摩斯洋葱接入大家啊，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的，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可能也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呢我们听一首歌，在这首歌当中呢结束今天的节目啊。这首歌呢叫乌兰巴托的夜，希望大家呢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夜的宁静，脑子里边想一想这幅美妙的画面，以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对，现在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没有关注我的关注一下，还有两分钟我们的直播间就要关闭了。下一期的节目呢在周五晚上啊，星期五的晚上，大家呢希望你们早一点来直播间啊，9点钟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就会开始了，一直到10:55。

谢谢阳光的关注啊！大春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每晚都听，现在呢也可以继续听下去啊。如果你们感情不顺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每周的每个星期的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0点55这个期间啊，都可以来我的抖音直播间找我，然后节目呢会同步和广播一起直播。然后我们可以在里面随性的说说话啊，谢谢灿灿，感谢灿灿啊。然后呢，豆浆的时候和老师最近呢去了一趟重庆，觉得我们云南的旅游没有人家的好了吗？那做得好啊。哎，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参与讨论，我也不想在节目当中过多的说啊，懂的都懂。我知道你也是一个热爱我们家乡的人啊，才会有这样的担忧或者有这样的思考，但有些东西不是我们能够做解决的问题，我们只能提出自己的一些感受来。好了，听到的这首歌呢叫《乌兰巴托的夜》，送给所有的朋友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啊，赶快关注，不然的话下次就找不到我了。祝大家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的一天，晚安，谢谢豆浆啊。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2: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3: 人一过60，仿佛一夜之间就都血压不好了。头晕迷糊，脚跟发软，整天没精神头，昏昏沉沉的。
4: 每次测量血压就像小学生期末考试，血压值就是一天心跳。

0: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6: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7: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8: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9: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0: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2: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饭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字中国。言者，说话也，尽人皆知。但是言这个字为什么会当作说话来讲，相信很多人都不太清楚了。而且有些时候越简单的汉字争议越大，言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围绕着这个字都有哪些有趣的争议呢？言，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会意字，下面是一个口，这一点来历都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上面的这个字符，这个字符到底代表着什么呢？第一种说法以郭沫若为代表，他认为上面的三角形加一竖类似于压，即箫管也，从口以吹之，以口吹箫，舌弄之而成音也。言之本为乐器，因此此由字形亦可充分断定，其转化为言说之言者，盖引申之意也。它最为重要的例证出自于雅尔士乐，大箫谓之言，小者谓之角，因此认为大箫即言之本意。这种说法有两个疑问，一是考诸甲骨文字形上面的字符都以心字为主，与箫管的压字相去甚远；二，雅尔士乐将大箫小箫作为对举，如果言的本意是大箫，那么角的本意也应该是小箫，但其实角的本意却是竹皮所制的绳索，用来牵拉放置土石，因此言应该是对大箫乐声的形容。正如东汉李寻所说，大箫声大者言言也。第二种说法是以徐中书先生为代表，他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解释说甲骨文告舌言均向仰至之灵，下向灵声，上向灵舌，本以突出灵舌会意为舌，古代求人讲话之先必摇动木铎以聚众，然后将铎倒置始发言，故告舌言如同一元，卜辞中每多通用，后渐分化，各专一意。但是言甲骨文字上面这个新字符实在和告舌上面的字符相差甚远，完全看不出灵舌的形状。说文解字说，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张顺辉先生解释说，所谓直言者，但深以意，不待辩论也；论难者，理有不明，必须讨论辩难而后解也。直言曰言，但深以意，不待辩论，正是言本意当为喻词，醉人单方面陈述的形象写照。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2: 文字中国。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令我闯进

0: 热带雨林的荧光叶，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为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8: 五二零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9: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五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五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8: 哇，都是我想要的。
9: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8: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9: 五二零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8: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0: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 场所请轻声

0: 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9: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
1: 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8: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9: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9: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5: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6: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7: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97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这两天呢，也接到了很多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受益颇丰啊。那以前呢，咱们也知道这人呢就是一个机器，用了几十年，要想这个车子啊跑的时间久，有的零件呢拆下来就要清洗清洗。可是我们这个人呢，这几十年下来啊，哪里都没拆过，这一下呀，等到这机器老了，这个病就来了。有一些地方里啊都是油泥，零件的精密程度一差，这机器啊就哗啦啦啦啦响，这病也就来了。哎呀，听到这个比方啊，孟飞老师突然就感觉我讲的呀大家听进去了。我们这个人呢，从头到脚它就是一个精密的大机器，那这么多年下来，就像那种防水的手表打开了机壳，你里面还有油泥呢，那何况它还是防水的呀，是不是？密封度那么高啊。我们人呢身体当中就是如此。不信呢，咱们就做个对比，它新的和旧的它区别大了。我们刚出生的小孩子呀，那身体里面呢是先天之物啊，这个时候啊哪里都好。可是你看看啊，是不是有了十几岁的小孩子，身体要是体质不好的也会出小病。我们收音机前呢绝大多数啊都是长辈，年纪比较大，60多、70多、80多，甚至啊还有90多岁的听众朋友。您说我们身体这台机器这么多年以来，这个缝隙里面灰尘杂质油泥多不多呀？加的这个油料就好像咱们吃的这些东西里面有没有杂质啊、有害物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毒。您记住了啊，要想把病提早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你是一定一定少不了。我们国内啊在科技技术方面突飞猛进，可是呢跟发达国家呀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毕竟啊我们国内的底子呀比人家薄一点，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赶超，这个呀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可是呢我们有好的地方。有什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灿烂的文化瑰宝和历史遗留，这些东西啊太有用了。我们古人给我们中国留下了孝悌文化，让我们呢尊老爱幼，这是精神传承。第二个呢，我们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勇敢卓绝、抵御外敌、对抗侵略等等这些民族信心。那第三个呢，我们国人呢有一个不服输的劲儿。什么意思呢？我们此时没有，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自己有。所以我们的国防科技啊、军工科技啊、民用科技啊，这么多年呢，大家发现没有，这几年就是一个爆发点。尤其是在现代医学领域啊，我们中国呀不服输的。你看国外很多东西以前是卡我们脖子的，这几年呢是不慢慢好多了。原先那圆珠笔那个笔芯儿那个球啊，就那个上面笔尖前面那个点啊，外国要不给我们，我们连圆珠笔都做不出来。现在这些尖端科技的问题是不是都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我们国民奋斗不止的这种精神所支撑。我们中国呀也发现了国外的这种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当中有很多好东西，我们国内现在这个很多企业正在突飞猛进攻克这些技术难关。你就包括以前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支架啊，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治疗或者救我们这个心梗的患者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以前呢国内生产不了支架， 你装一个国外进口的支架要几万块钱，可是现在我们国产的支架出来了，一个国产的支架才两三百块钱，这价格呀一下子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你说外国人掐我们脖子是不是就轻了呀？同样你看，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啊，人家早就把解毒这个事儿给排上日程了，用上了。人家早就发现了啊，治疗现在所有的这些老年病、慢性病，解毒是排在第一位的，也是首位。你如果不解这个毒啊，那你身上治疗慢性病效果来的就差，用的时间就长，这个作用啊就慢。那怎么办呢？人国外这个科技啊就比较厉害，尤其是在生物医学这一块啊，比咱们呢当时要先进太多了。人家差不多十几二十多年前，人家就已经把这个全身上下解毒这个东西啊早就研究出来了。哎，用生物发酵技术做出来的这种生物制剂用到老年慢性病身上解毒啊，无论是这风湿骨病的，还是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还是这个身体当中外来的化学毒性的，这效果呀真的好。要不说当时啊，我们在国外看到了这项技术啊，我们馋的呀口水都流出来了。我们就想啊，这要是我们国人能够用得上这个方法，那你说该多好啊。所以啊，我们当时啊眼红归眼红，虽然人家贵我们也想引进，可是在这个时候，这西方八强啊，这帮八国联军这个嘴脸呢就出来了。这帮人呢就一个事儿，就是你们没有我们笑，等你们有了他傻眼了，就这个样子的。你说这帮人呢，这非我族类必有一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当时啊是好说歹说就是不同意，直到现在这样的技术国内都没有。你看回来了之后也是万幸啊，这在医学交流大会上面认识了汪军之教授，就这一次啊就让我们信心倍增。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东西，就有这样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华夏祖先呢

早就给我们留下了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你看这个东西原本就在我们身边，这一下子呀就解决了我们中心的燃眉之急。同时呢，又过了几年之后啊，此时此刻我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在这个生物解毒制剂这一块，我们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呀日以继夜。我听到消息啊，就现在初步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的方式已经开始有了，只是说还不到完全成熟的时候，估计用不了多久啊，这个东西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多。它不是针对一个人，它是针对我们整个国民的体质，它是为了以后应对我们整个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基础保障。因为老人越来越多，慢性病越来越多，要想解决这个慢性病啊，解毒一定是先行的。在慢病治疗当中，解毒一定和治疗并行往前走的这么一个事。即使说这个老人家呀身体比较健康，没有什么慢性病，那这个解毒也要做。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你年纪大了身体还好，那你说是不是毒少一点，毒少一点不代表没有，把这个毒啊解掉，这个人呢寿命会更长，而且呢得病的概率就会越低。寿命长了，得病的概率低了，你说他是不是就真正的做到了一个健康加长寿，你说是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呀？所以呢在这里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代表个人，也代表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于总表示感谢。同时呢也要感谢汪军直教授啊，这三四十年以来对西海棠的大力的研究和应用，是他取得了这样的科技成果被我们所用。那在这里呢再一次对两位领导表示感谢。你看于作坤于总啊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的旅游推广大使，也是恩施巴东县的重点龙头科技企业。那汪军直教授呢是三峡大学的教授，同时呢也是三峡制药的副院长。这样两个有爱心的人呢构筑了一个健康长城啊，在给患者解毒的这一块，对他们两个来说，他们两个功勋卓著。不能说这个东西是他们发现的，但是呢这个两个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励志推广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旅游以及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特产，确实啊也给我们身边很多的慢病患者带来了福音，解决了燃眉之急，在解毒这一块呀提供了最好的方式和方法。那在这里啊于总啊也给了政策支持，这个海棠啊确实是好东西。在节目当中呢孟非老师也一直说了，您记住了，用正品用真品，这个正品和真品呢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同时啊虽然说这个海棠是定制款，可是你一定要听清楚啊，这个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高标准严要求好质量，但是呢顶尖的不代表最贵的。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感觉呀、啊，我的天哪，全国唯一，世界唯一，整个中国只有那条小溪边有的这个能够解百毒解万毒这么个神奇的东西，那价格不得到天上去啊？没有，真的没有。为什么说是良心企业呀？你看人家给到我们中心一盒30包，一个月的量才多少钱呢？才400块钱，折合一天呢13块3。你算算啊，能把你全身百毒万毒都解掉的东西13块3一包，贵吗？那你说国外7000块钱一个月，一天200多，这没法比呀、啊、是不是？功能作用是一样的，价格那就千差万别了。这个就是什么，这叫良心。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你看我们正常来讲啊，你这个解毒啊它是需要时间的。怎么需要时间呢？孟非老师也说了，先怎么吃怎么喝。这个呀一盒里面是30包，一包啊你就用一天，一棵树啊一年也就采10来个叶子。你要想清楚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说溪水边10米内的叶子都能用，本身在溪水边的这个海棠树啊就长

长不大，然后呢，树上这个叶子不发红还不行。为什么说这个只有红叶子才有效吧？这就是汪俊植教授做完实验得出来的结论。这个海棠这个树叶啊，绿的没有这个作用，

包足够了。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喝上包数越多效果来得越快，这个呀是慢慢来，哎，它是有周期的，一般是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三个周期、四个周期。那怎么算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老慢病十年以下，那你就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就是多长时间？就是三到六个月。如果说你这病程啊十到二十年的，那你用两个周期到四个周期，就是六个月到十二个月。如果说你这病情啊已经超过了二十年了，属于绝对的老慢病了，老毒人了，身上这个毒啊特别多了，那你听我的，你用多长时间？你用24个月，24个月就是两年的时间。因为啊你这身体当中的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必须把这个毒戒掉。你这个毒不戒掉，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得差，你这个病啊发病的速度超过了你用药的速度了，你这个毒在这碍事啊，东北话讲当碍啊，你这个药都进不来，吃了这个药的效果呀差，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治病啊？你不把毒解了，你怎么吸收药效啊？这根儿在这儿呢。听好了啊，十年以下的病情你就用上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就是三到六个月。十年到二十年的病情你就用上两个周期到四个周期，就是六个月到十二个月。如果你的病程超过了二十年，那你就用上24个月，一个月一盒，是不是？24个月就是24盒，你这么算下来一年是4个周期，你这二十年以上就是8个周期，这最大量了。有人说两年之后呢，那跟你经济条件来了，你两年之后你还想解新毒，那我不拦着你，对吧？但是你要解老毒，这两年24个月8个周期的量足够了。那在这里啊再一次得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海棠茶呀不会一直有，大家听好啊。这一次呢也是于总啊感谢孟非老师对恩施巴东旅游项目及地方当地特产在节目当中宣传给的这么一个政策。这个东西啊量是有限的，这次拿出来的呢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您记住啊，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当中啊我们有三个字，叫什么？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有人还奇怪呢，这优颜诺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今天呢解释两句，你听一下。优就是优秀优质高质量高标准严要求的产品，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进到我们中心，必须是保真，必须是保证质量，必须是保证产地，必须是保证用完了之后对身体有变化，这是优中则优。这个优在这里讲。那第二个呢，盐就干什么？为什么说让人长命百岁啊？大家发现没有啊，有这样一句话叫长命百岁青春永驻容颜不老。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是保证我们所有的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啊、青春不老容颜永驻。最重要一点，我们这个盐呢又当尊严来说，什么意思？让人治完了之后有面子有尊严，不会那种没有尊严的活着，让你有尊严。最后一个诺，这个诺你一听就懂了，诺是什么？承诺呀。诺是什么？诺言呢。我们有这个承诺，承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解决身体问题的，做康复的，做慢病救治的，我们一定遵守承诺，有医德，同时呢我们保证治疗的结果，我们更保证我们用药的品质。这是我们优颜诺三个字的由来。所以这三个字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标识，只要是我们中心的会员治疗几个月之后回家，或者说把我们这个单位介绍给他身边的人一提，只要见到盒子包装上有这三个字优颜诺，那就是什么？那就是100%的品质，100%的作用，100%的良心，就这个意思。你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三个字啊不重要，可是这三个字的分量优颜诺在我们所有的会员的心里就是一块金字招牌，这么多年我们共同守护铸造的这么一个金字招牌就是我们的优颜诺。那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给你们能够

到的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它上面就有这三个字，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就是优颜诺的正品，就是我们的尊享正品，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好东西。可是呢，这次的政策不是我们中心给的，这次的政策是于总给的。给的什么政策呢？原价给我们中心的价格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用一个周期就是3盒，两个周期就是6盒啊。那于总给的政策呀很贴心也很有爱心，他呀给定了个这么个政策，就是一盒是400块钱，可是呢如果说您一次拿2盒就不要800了，两盒啊只要598，两盒598，同时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就等于到手啊是3盒，这样的话刚好一个周期3个月的量就来了。这3个月呀不用花1200块钱，只要多少啊，598，你拿2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是3盒的量，这样的话一盒折算下来才199块钱，你说这样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你一个周期就是598，你说我病多的用2个周期的，那你就花2个598。有人说我呀是10年以上的老病号，我要4个周期，那你就拿4个598。有人说我要用8个周期，那你就拿8个598。可是啊您听好了，数量有限制，今天是第3天，同时呢也是这个西海棠啊在节目当中讲的最后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一共啊恩施巴东的于总啊就给提供了900盒，就是300份。为了公平起见呢，这孟非老师啊私自做主了，用3天的时间，一天投放100份，一天投放100份，这100份啊就是每一份是3个月，100份就是100个3个月，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况下呀，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公平。怎么说呢？因为听收音机呀，可能有的人呢今天有事儿，就错过了这一段栏目，可能明天还忙也没听到，原本呢他们是特别想用的，结果呢就因为错过了这报名的时间没用上。那你说这个事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如果说你每天都能听，那你随时都能报，一天100份，只要这100份没了，那今天的报名就结束了。如果说你赶得赢赶得急赶得巧，刚好在这100份里面，那孟非老师啊告诉大家，您订多少份我不管，你订1份订2份都可以，这个呀是根据你自身的身体情况的。每天就限量100份，3天一共300份，今天呢此时此刻是最后100份的投放，今天这一次过了后面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东西啊产地和产量的双重限制，不是说随时都有。如果说这一次啊大家听好，很多人呢说这个东西我真的需要，我听了孟非老师讲，我感觉呀我病了这么多年吃药效果还来得差，哎呀就是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身上毒太多，我就要把这个毒解掉，我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不当老毒人了，我要多用点，可不可以呢？那如果说咱们没有了，那就没办法了。您这样，如果说真的是这300份一天100份都没有了，还是有很多人啊需要的，那孟非老师啊只能跟你说两句话。第一呢叫抱歉，就这个只有300份，除了这300短期之内绝对没有了，至少1年半年都不会再有了，除非说过了年再找这个那面可能会多少有一点，但是能不能是这个价不知道。那怎么办？所以跟你说句抱歉。那如果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是要用，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说孟非老师啊过上一段时间给你想另外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到时候啊看一看我们中心里面怎么样，或者能不能搞一点什么高山海棠，但是跟这个神农溪的海棠那品质至少要差一半，这个事儿啊可能也得是几个月以后甚至半年以后。所以呢你一定要把握当下今天最后100份的这一个机会，那过了就过了，你不能到时候埋怨我。我本身帮你们找到跟于总说好，于总也献了爱心，这已经孟非老师啊

0: 力了。你说你到那山上摘叶，你把那溪水边所有的叶全摘了，摘秃了都不够啊，就那么溪水左右两边十米内的还得是红了的叶子，一棵树一年才百十多片红叶子，剩下都是绿的，绿的还不行，还得给我们中心，还要给三峡制药，你说这量是不是就少之又少啊。所以呢，您拿到了就是幸运，您没拿到你也别懊恼，你也别埋怨我，可能呢就错过了，那就只能说孟非老师给您说一声抱歉，真的是抱歉。最后跟大家说一遍啊，给中心供应400块钱一盒的这湖北恩施神农溪的西海棠，每天一包，一个小周期3个月，根据你的身体啊，10年以下病情的用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病情的用6到12个月，20年以上病情的用24个月。那我们呢，于总给的政策是什么？一盒原价400，现在啊这不要了，你拿两盒是598，这就省钱了，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就一个周期，你问题少的一个周期够了，你问题多的你就拿2个598，你问题特别多的你就拿4个598，这个呀根据你的身体你来自己做主。今天呢是海棠这个政策最后一天，也是最后剩下的100份，今天咱们节目结束，这个海棠这个事儿，咱们后面就不再说了，你再打电话真的就没有了，这个你不要怪孟非老师，不是我能做主的，要是我家里种的或者我家里多，我多给你点都行，这个呀也是咱们跟原先的合作单位，咱不能说刷脸吧，但是呢也毕竟看了孟非老师的薄面，有了这一共300份，也就是900盒，热心观众和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能够有这个机会，咱们呢就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以后不会再有598，拿两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刚好一个周期，你就根据你的身体选择几个周期，你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打电话报名。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所以这一次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啊，这次机会错过了后面不会再有。那哪些人呢？你是一定要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我们的中华始祖神农氏最早发现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用上，而且是必须要用呢。听好了啊，几类人。第一个就是你有很严重的各种难治的风湿骨病，你知道吗？我们身体当中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的风寒湿邪，这些毒气啊，它进入了经脉，进入了骨骼，甚至到你这个年龄啊，都已经进入到了骨髓，动不动啊，这个地方就发凉的、冒风的、疼的，有小虫在里面爬的，这些呀，不用问，这都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里面的风寒湿邪呀，在里面沉的太多了，这是什么？这都是毒啊！这些毒你不把它清一清、排一排，你以后你吃进来再多的管骨头的药，效果都不理想。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只能是用一些热敷膏药缓解。要想解决里面的问题呀，你吃进去的药如果要不管用，那这病你告诉我怎么治啊？你根本就治不了啊。所以说，如果你有各种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关节炎骨刺增生的，腰椎管狭窄的，腰托的啊，这类的患者，您听好了，这恩施巴东的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把你身体的风寒湿邪的这些毒清一清解一解， 拍一拍。

你这样你以后吃药才能好，这是这类的。第二类的呢，就是我们平时啊吃的这个药啊太多了，你呀、啊、这么多年以来啊，这药啊是一直没停过，有的人是吃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有的人呢、啊、都吃了三十几年的这个药了。你想想，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其实都有毒性。你说中药的毒性呢小一点，可是你不要忘了啊，有很多中药没有毒，有很多中药啊是低毒，哪怕是低毒它也怕时间呢、啊、你时间长了，是药三分毒，即使低毒也会存在你的身体当中，你这种情况你就药物中毒，那就更不要提我们的西药了。你看我就知道的啊，身边就有这样的，那降压药啊吃好几种，什么贝塔乐克啊、厄贝沙坦啊、硝苯地平啊、青塞利嗪啊，哎呀有的时候啊吃两种降不下来，吃三种。这降压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降糖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你说这些药它是什么？它都是化学合成的，这么多化学合成的药毒到最后啊都存在你的身体里，给你的这些脏器啊产生了非常大的负担，甚至造成了很大的损伤。这是什么毒？这是化学合成毒啊，这就是药毒啊。这么多年的药毒在你身体当中，你去检查吧，不是肝脏的转氨酶出现了变化，就是肾出了问题。最先伤害的就是肝肾和脑袋，肝肾功能一旦受损伤，你自身的解毒能力就变差了。那你告诉我，你说你这病还怎么治啊？尤其是这么多毒性进到脑子里之后啊，记忆力减退的、掉头发的啊、睡不好觉的就都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你要不要解？你是一定一定要把这个毒解一解。你还有啊，我们生活当中吃到的这些东西啊，你说这个大米白面农药多不多呀？化肥多不多呀？你说我们吃的这个肉蛋奶里面有没有激素啊？这牛啊鸡啊羊啊这些家禽家畜啊，他们有没有打药啊？我告诉你，是百分之百的打。就那鸡蛋里面啊，肉里面呢，哪个里面没有药啊？这兽用药啊有的时候比人用药用的都多呀。你说这些动物类之间的传染病它要预防怎么办？它都得打药啊。那小鸡雏啊、小鸭苗啊刚出壳都打药，那小猪出栏的时候啊都打针，牛羊小的时候啊出栏的时候都打针。你告诉我，虽然他们的寿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可是打的针呢是一点都不少，防疫啊。那到最后这些药到哪儿了？就在这种动物体内，他们产的奶、他们下的蛋、他们身上的肉都让我们吃了。那最后这些生物当中体内的药毒又转嫁到我们人体当中。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农药化肥一点没少吃，肉蛋奶里面的这些激素残留物药毒我们是一点都没有省，都跑到你身体当中。你说咱不中毒谁中毒啊？没办法的办法呀，咱们的经济条件还达不到每天都能吃到绿色天然无公害有机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咱老百姓的收入暂时还达不到，你只能吃现在的。你到菜市场里面买的所有的肉蛋奶米面油粮里它都有农药啊化肥的残留物，只是低。你别忘了，虽然低它也有啊，你日久年深沉得越来越低呀、啊，是不是？不信你就看呢，你看是不是很多人身上就长了这种黑色的点点、红色的点点、紫色的点点啊，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快崩溃了，或者说基本就不解毒了，这个毒就冒出来了。那怎么办？是不是你必须要帮你的机体解毒啊？用什么？就用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西海汤就能够解这个毒。你必须要用，你身上要有这种红点点、黑点点、紫点点的，你不只要用，你时间还长呢，你至少12个月。你要不然这个毒越来越多，新毒加旧毒，你就是老毒人。你这种情况下

呀，你吃再多的药效果都差，你身体里面所有的位置都对毒占满了，药就进不来了。那你怎么办？要不要解毒啊？你必须要解毒，是不是？这类的毒你一定一定要解，而且解的时间还要长。那最后一个也是最难办的，病也会导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啊。你看我们这四高全是毒，是不是？心血管脑血管的堵塞全是毒，这种血毒啊跟你早的这个好久好久以前古代的这种血毒不一样。中国古代哪有这个什么化学污染、药毒污染、西药污染、生物制剂的污染，根本一点都没有。那个时候的人呢，吃都吃不饱，穿都穿不暖，一点化学合成物都没见过，汽车尾气没见过，微塑料没见过，这个装修污染没见过，这么多化学的东西没见过，他身体里纯粹就是气血虚，气滞血瘀，血液凝结了，这个瘀出现了。中国古人治病啊，就讲究这两个，一个治气，一个治血。治气就要气通血通啊，引气归经，治血就是活血化瘀，就完事了。理论很简单，你发现没有，这些古方里面解决化瘀的，到今天一个算一个，效果都不理想。你不信你想想啊，是不是以前那华佗再造丸呢，血府捉瘀丸呢，啊，这都是好药啊。你到现在你吃安宫牛黄丸，效果都不如以前来的理想。那我问你，什么原因呢？药没有变化，现在很多药还是能够用到野生的药材。那药没变化，是人体有变化了，是我们身体的当中这些血毒啊、血垢啊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血毒依然是由血液里面这些东西组成的，可是呢，现在的血毒当中掺杂了至少有一半是现代毒素，也就这些激素、农药、化肥等等这些毒素跟血毒的结合物。这种结合物啊，用到活血化瘀的药，你化起来就慢。为啥说现在心梗、脑梗的后遗症难治啊？为啥说现在的血栓你要想溶开它那么慢呢？为啥说几十年前的药溶血栓效果就好，治半身不遂效果就好，到现在效果就差了？原因不是药的事儿，原因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发生了变化。那这个血毒啊，你不想办法给它解一解，你只吃药不是事半功倍了，是事倍功半，你药效都不如正常的一半。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什么眼睛血管不好的啊，心梗脑梗的，血栓的，斑块的，堵塞的，支架的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是血毒的，不用问也不用说更不用犹豫，有一个算一个，上来了之后先解毒。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毒你不给它解一解，松一松，给它松松绑，解解套，你吃后面的药效果来的就慢。我不说了吗，到我们中心呢就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第一，我们这么多的应对方法、治疗方式和急救措施和这个监控保障，想死都死不了，这是第一。第二，只要到我们中心里面来解决身体的，来长时间的做老年慢病康复的，你想没有效果都难。不能说给你治的活蹦乱跳，你来到我们中心的数据和你住三个月到六个月出去之后的数据有明显的变化。一个是你体态变轻，走路轻松，病症减轻，数值下降。为啥呢？这就是我们治疗的方式结合的科学呀，就是我们选择的步骤每一样都是针对的。你看来了之后，无论你大病小病，你绝对都是慢性病，无论你是大病情小病情，你都是老年病。而且跑不开的就是什么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啊，都是这类的。要不然是小便不好，要不然就是失眠健忘、记性不好，跑来跑去就这么几类。那你来了不用问也不用犹豫，第一个事儿开始跟着大家一起解毒吧。你不解毒，你这个病后面吃的药也多，治疗周期也长，
就明告诉他，你只要听我们的先解毒，后面治疗起来快。

效果好，有一个算一个，哪怕开始怀疑，用上一段时间啊，都深信不疑了。就是什么原因？就是你用了之后啊，过上一段，你就自己能感觉到，感觉到什么？身上轻松，得劲了，哎，大小便的味道变大了，那大便呢，臭的不行，那小便呢，都呛眼睛。你告诉我，这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往出排吗？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在解吗？还有一部分人呢，用上一两个月，身上出那汗呢都发黏，还有的人用完了，身上那个汗呢带馊味儿。你琢磨琢磨，这啥原因？这不就是通过大便、小便出汗，就把你身体当中这个毒啊在解呀，解了毒了，它要出来呀，就得排呀，就这三个渠道，大便、小便加出汗，你这个毒啊就开始解了。你这个毒一解了，后面把药再加上去，这样的话一边在解毒一边在吃药，那效果是越来越好。那这一次啊，如果说身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解毒的，那你就把这个海棠啊赶快用上。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第三天最后的这100份，你有这个风寒湿邪露骨头各种骨病有毒的，还是说你常年呢吃了中药西药，你自己感觉药物中毒的老毒人的，还是说你已经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肝病、肾病，包括你这个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糖尿病，还是说你已经心梗脑梗的，你心脏已经不舒服的，经常疼的，脑血管供血不好，经常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经常上火的，眼睛发红嘴巴发干的，经常大便干燥的，这类的我告诉大家都是毒。包括你身上起疙瘩起点点，经常瘙痒的，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些呀都是毒。那怎么办？解毒啊，神农氏我们中华始祖炎帝就是拿这个解的毒。你看人家吃了断肠草都没死，躺在树下昏迷中啊，就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个露水滴过树叶进到他嘴，就把他救醒了。他呢把这树叶摘下来嚼了之后吃下去，就把这个断肠草的毒给解了。那包括孟非老师啊，喝了那个蛇毒酒啊，这也是意外，自己以前不知道，喝了这个蛇毒酒啊，身上就腿后面呢长了那么多的黑疙瘩，哎呀又黑又紫，钻心的痒痒啊还硬。结果呢你看也是喝了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然后啊再用这个西海棠啊再把它煮水，煮这个水呀、啊、再洗，效果就出来了，也把这个毒给解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解什么毒？你们就解身体里面的毒，你们解肝肾里的毒，解心脏里面的毒，解肠胃里面的毒，解眼睛里面的毒，解脑袋里面的毒，解血管里面的毒，解骨头里面的毒，再解细胞里的毒。日久年深七八十年呢、啊、你呀、啊、身体的毒素太多了，要想把病快点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一定少不了。你听好啊，解毒不是治病，可是解毒啊就能让你治病以后用药起到事半功倍的好效果。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必用的一个，也就是说用到解毒的方式之后，你后面再用到别的药效果都好。而且你只要解了毒，你身上的这种轻松感排毒过后啊，你的这种舒服的感觉都会来了，你大便轻松了，小便舒服了，肠胃里面的毒性排好了，后面你再接着解毒，你这样的话慢慢的把身体这些老的毒给它解开，等到往后啊这毒解的差不多了，你接着用。这个时候解什么？解你每天吃过来的新毒。你不要认为说解了毒就没事了，你后面呢是不是有新毒进来呀、啊、新毒再多也不行啊。所以你呀、啊、用的时间略微长一点，你这样的话老毒解完了再把新毒再解一解，等到用上大几个月之后啊，你就可以少用了，你隔几天用一包，你身体里的毒快没了之后，你就隔几天用一包，隔几天

就够了。这样的话，读少了，你用的少，就起到一样的效果。你说这样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更有帮助啊？那这一次啊，是咱们一共有300份，一天一百，一天一百。今天呢是第三天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孟非老师的各位粉丝们，这一次呢，确实啊，这孟非老师也想通了，也想开了。以后啊，我会把我们中心的各种好东西都引荐给你们。你放心，既然说是孟非老师准备在节目当中让大家健康，带着你们奔向100岁，那就得有方式方法呀。我这回啊，也不用顾及别人怎么说我了，我也不在乎了，我就记着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我就帮你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们身体的问题解决了，让你痛苦减轻，病情减轻。我认为啊，我做的就是好事，你们一定也会支持我的。那你说这个是否比做再多的功德，做再多的好事来的还有结果呀？我认为啊，我办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事儿，有利于患者的事儿，能够帮助绝大多数听众和老人的好事儿，那我一定坚持下去，对不对呀？那今天呢，这个海棠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一共今天最后剩100份，一份呢是3个月，原价、中心价都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用量。那这一次呢，大家听好了，咱们这边于总啊给的政策就是不要400块钱一盒，你拿2盒，只要多少钱？只要598，2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凑3盒，刚好一个小周期。你这样的话，一盒一个月的量，折合下来才199，一个月才199，是不是就不贵了？就是你炖一次排骨的钱，是不是？就是你买2双鞋的钱，就是你孩子回来吃一顿饭的钱，你这199一个月就解决了你的大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呀，别说收入低的，那你说一个月退休工资1000多的，他也能吃得起啊，是不是？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到手3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听好啊，病程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就是1份到2份啊，1份是598。那你病程10到20年的，你就用2份到4份，就是6个月到12个月。那你病程超过20年以上的，你就用8份，就是24个月，就足够的量了啊！大家听好啊，那这一次呢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后一天，过了这一次就不会再有了。我今天呢把这个事儿最后再说一遍，原价呢是400块钱一盒，这一次呢是恩师给的配送的福利政策价，2盒598，然后呢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话到手3盒，3个月的用量，3个月用量只要598块钱，一个月呀折合199，这个政策以后不会再有了。你看看身体什么情况，你是用上1份、2份、4份还是8份，你自愿。然后呢赶紧打电话，今天呢最后一次，最后一天，以后不会有。好了，那海棠这个事儿我就说完了，明天呢再给大家继续去讲一些更有用的东西。为什么呢？跟大家说啊，解毒是必须的，对不对？那在我们中心呢，第一就是解毒，第二就是软化血管。在这里啊，咱们必须得致敬一下西方医学，我从来不反对和排斥西方医学啊。你看有这么句话说的就好，说中医啊是让你稀里糊涂的活着，西医啊是让你明明白白的死。为什么呢？中医也不能给你说的太清楚，可是啊他用上药就能让你糊里糊涂的，哎，虽然遭点罪，可是寿命能长。西医不是，西医是你因为啥，怎么回事，咋个原因，死的是一清二楚，这就是西医。可是呢西医有最高明的解剖学呀，咱们中医也有解剖学，藏医也有解剖学，可是呢中国呀尊重逝者的情况下，那他的拆拆散散就没有西医厉害，西医不管那个，给你拆的七零八落稀碎。在这一块啊，他拍完照了之后做切片，研究起来啊就比中医藏医先进一些。也就是说中医藏医西医都有解剖学，可是呢西医的解剖学更先进，那他更能够找到

0: 病的根源。你看，就能够说到啊，就人的治病的根源是细胞的受损、器官的老化、功能的退化、机体能力的下降，这是西医给的结果。而我们中心呢，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苗医、黎医、瑶医，只要是有用的医，我们都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以后呢，我就给大家多讲一讲病的病根儿，咱们找到病根儿啊，更能够有效的来对抗疾病。如何解决细胞的受损呢？如何对抗自然的衰老啊？是不是？如何让人晚年更年轻啊？体能提高啊？如何让我们病程少啊？这些呀，以后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咱们以后啊，时间长着呢，你跟孟非老师认识的时间越久，咱们治病的概率就越高，康复的可能就越大。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原因就讲到这里。海棠598两盒，2个月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是3盒，1个月折合199。最后一次机会，也是今天最后一次宣布，以后不会再有了。您如果需要解毒的，想把病症治得快一点的，认为自己是老毒人的，必须要把这解毒排在首位的，想像我们中心的老同志寿命长的，您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机会，赶紧打电话。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呀，尊敬的孟非老师。
0: 哎，你好，老同志，您好，您好。
2: 哎呀，跟你通话我太激动了啊！
0: 啊，别激动，我跟你通话也很开心，我都激动了。你好，你好。
2: 我向你介绍一下我啊。首先是介绍一下，我是来自辽宁抚顺的。
0: 哎。
2: 今年65岁的。
0: 啊，你好，老同志。
2: 我这跟你通话真的特高兴，还特激动。因为你不会是我们的病患的贴心人，我为啥这么说呢，孟非老师啊？因为你时刻想着我们，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我举个例子吧，第一次你给我们送破梨，那我都不说了。哎呀，真的，这次
0: 应该的。
2: 哎呦，真的，我说这次你又给我们带来这海棠啥？
0: 对，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的海棠。这是我们中心里面，就是每一个到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用的，所有治病之前都要解毒。你看我这两天讲不也是这么讲的吗？
2: 是你讲的这都是我特别适合我
0: 啊。
2: 因为啥呢？我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我是一滴多病的患者
0: 啊。
2: 我有三高。
0: 多少年了？
2: 哎呀，这个高血压也有快20年了，2014年2015年嘛。因为年轻时候自个儿吧。条件不好，我就扫马路，这是扫马路就扫了17年。那阵我总想，以前吧，我没有不知道有高血压，我老迷糊，老难受。我就量血压，大夫给我量158，哎呀，这给我吓的，我这是高血压吗？
0: 那可不，你这一还干着活，血压一高，那夏天再一热，那可危险。
2: 我不知道，我就寻思那200以上是你，谁知道了？
0: 140以上就高了。
2: 啊，这一说，哎呀，我下完低压呢，低压呢也不高，我多少？88，那也高啊，是不孟老师？
0: 临界不高，不算高，但是临界了，再高2个就算高了。
2: 啊，哎呀，这他这一说的，那个我说，他说给你开降压药，开的降压零号，完我那咋吃？他说你就别说了，我吃多长时间？他跟我说，让我心呢拔凉，你说他说啥？只要你活着你就得吃。
0: 对，西药就这样。
2: 是吗？
0: 西药就是这种降压降脂药，只要活着就后面一点点吃。降糖药也是啊，哪有西药治好病的？西药是控制，中药、藏药这才治病的。
2: 这么回事？哎呀，我说我心讲话呢，人都说活120，我活不了120，你要我活80，那你说我吃了80也够我劲儿。
0: 那是药三分毒啊，那中药都有三分毒，那你说那西药化学合成的？实际上它都是化学毒素，一部分解决身体症状了，一部分都存进去了。
2: 我知道有毒，但是你这说的有点玄乎吧，后我一听你一讲，这不是玄乎，这是事实，
0: 是不是？就是毒。
2: 就是完我就寻思，你看那个明知道啊，你这吃药有毒，那你说你不能不吃，有病也不能不看呢，
0: 不能不吃，必须得吃，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2: 就是我到医院，我说了，我说我要85就不吃了。你说85那老太说的，我85咋的？85还活125。
0: 对呀，谁都想长寿。
2: 那么完，大夫就瞄我一眼，我就不敢吱声了。我说啊，那我明知道是有毒，那你给我开药能不吃吗？所以说的，我可说心里话，年轻时候赶紧讲话，拿是身体是挣钱，老了就得拿钱买命。
0: 就是嘛，没事，这回这样。咱电话也通上了，这个你把那个海棠啊用上，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解，以后这个药的毒解清了，你体质都能变好，再吃别的药吧，都有效了。
2: 是吗？那我知道，那你这个海棠啥是这那是治各的那啥，解除各种毒素，什么农药的、化肥的、这药毒的，我太高兴了。
0: 对，全身的毒都能解。
2: 啊，哎呀。那我太幸福了，也太幸运了，遇到你们魏老师。
0: 啊，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我给你们讲节目就是这个想法，让你们健康，对不对？
2: 是吗？
0: 啊，
2: 没有，我太感谢你，所以说我这次要订两份。
0: 啊，
2: 那因为啥得病也不是说的一天两天，你我吃一份就好，也不能喝三天就好，你说是不是，孟魏老师？
0: 对，两份6个月差不多了。
2: 那啊，人那您说，那我太高兴，我太幸福了。
0: 啊，我给你订上两份，你就回去好好喝，每天一包就行，不用多啊。把身上的毒解一解，以后你吃的药都能少一些，
2: 是吗？
0: 这不就少了吗？
2: 哎，
0: 毒少了，病都能好很多。
2: 哎呀呀呀呀！这真的，我太激动了。哎呀，我千言万语，孟非老师，我不知道说啥好了。我给你编了一首歌啊，就代表我对你的无比崇拜啊。
0: 好，那你唱两句我听听，我太开心了。
2: 衷心的。谢谢你，衷心的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给我带来健康，我的生命将会失去你。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也为了我知心话。今天我们终于相约了。我的心情是特别的激动，我要牵着你的手走向健康路，越活越年轻。
0: 哎呀，唱的太好了。好，以后我们就携手健康。老同志啊，我现在这个节目我是司机，你们都是我的乘客，我给你带到100岁好不好？好好好，我给你订上两份，以后解毒身体成功，咱们健康长寿，活到120岁，好不好？
2: 好
0: 嘞，老同志，哎，再见。嗯，
1: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
3: 舒适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4: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4: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3: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5: FM91.8，
6: 北京时间7点整。
5: 7:00 AM，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北京时间7点整，来关注到即时路况。目前相对拥堵路段包括科高路北向南科发路附近，当前缓行143米；龙泉路南向北拥堵73米，缓行41米；莲花池正街南向北一二一大街辅路附近缓行229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周家村收费站到杭瑞高速拥堵190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12米；义宁路西向东缓行106米。 米，北京路北向南永平路附近缓行133米，康宁路南向北石新路附近缓行105米，金马路北向

0: 东缓行269米，紫泰路东向西昆洛公路附近缓行269米。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欢迎您关注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7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晴好天气，16到25度；松明站多云转晴，13到26度；曲靖北站晴，15到27度；富源北站阵雨转小雨，14到27度；石林西站晴，16到29度；弥勒站晴天，17到29度；丘北普者黑站晴，17到29度；广南站晴，19到33度；富宁站晴，22到32度；玉溪站晴，15到28度；楚雄站晴，16到27度；南华站晴，12到27度；祥云站晴，15到26度；大理站晴转多云，14到24度；鹤庆站阵雨转晴，13到25度；丽江站多云转阵雨，12到24度。最后我们来看到蒙自站晴天，19到30度。
3: 应急常识365。
4: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5: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承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7: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7: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6: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7: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8: 当第一缕阳光擦亮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3: 你的专属路况警报已云端更新。FM91.8 FM88.7
9: 早高峰来了，
3: 正在刷新今天的都市脚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2: 这里是由 FM91.8 FM88.7 FM97 并机直播的
0: 早高峰来了。大家早上好，我是姚思雨。
2: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节目一开始还是和大家聊一聊啊减肥的话题，说的是轻断食减肥。
2: 没错，那提到轻断食呢，也是目前当下非常流行的减肥方式。其实早在先秦时期就有类似的养生方法，当然啊，这个方法并不适合所有人，那医生也提示大家，轻断食适合肌肉较壮、身体超重、腰围过大、血脂升高、胰岛素敏感下降且控制食量能力较差、工作忙碌没有时间调整饮食的人。
0: 是的，你可以对号入座，看看自己合不合适啊。目前呢，全球流行的轻断食主要分为4种，您

0: 根据情况来选择。第一种叫是隔日断食法，就是有一天正常吃，隔天食量降到头一天的25%-50%。
1: 哎，我就是这样的
0: 啊，
1: 一天正常，一天断食，
0: 减半，是吧？
1: 对、第二种呢，就是果蔬汁的断食法。那一个月内呢，选择不连续的2-5天进行轻断食。那断食当天呢，只喝白开水、果蔬汁和蔬菜汤。那每日的摄入热量控制在300-500。千卡，
0: 一个月2-5天，好像你有朋友就是在选择这样的断食法、那么第三种是日内断食法，也就是一天的16个小时当中不吃东西，其他8个小时是按照正常饭量进食的。那么这个方法呢，也是演员沈腾选择的减肥方法、当然从他的作品你可以看到这个方法还是很有效的啊，一天就是8个小时，不管如果早上你10点钟吃早饭，那么就是10点到18点之间你进食，就是这个意思、
1: 是。那第四种呢，就是5:2的断食法，也就是一周当中有5天正常吃，其他不连续的2天为断食日，那食量呢降到25%-30%。以上的四种方式，我觉得是比较健康的轻断食的方法。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号晚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当地时间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会谈。
1: 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0: 国家医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的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1: 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
0: 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变成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
1: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民地储储量通过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0: 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林景珍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1: 截至到13号上午9时，湖南浏阳化生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到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0: 当地时间13号，美国参议院正式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
1: 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的政策。
0: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视线转回国内。近期多家国内外主流轮胎企业纷纷宣布轮胎涨价，调价范围覆盖乘用车轮胎、轻卡轮胎等品种，大多幅度在1%-5%之间，被业内评为近年少见。轮胎集体价格上调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会不会影响终端汽车销售市场呢？来听报道。
2: 这轮轮胎涨价潮具有覆盖面广、节奏密集的特点。全球最大的轮胎企业之一普利司通近期宣布，自5月1号起上调乘用车轮胎供货价，幅度为3%-5%。几乎同时，另一家轮胎巨头米其林也发布调价通知，宣布自5月1号起对旗下乘用车轮胎与轻卡轮胎进行价格调整，涨幅介于15元-30元之间。此外，中策橡胶、赛轮轮胎、万利轮胎等国内头部企业也集体跟进上调轮胎价格。据不完全统计，截至4月20号，已有超过70家轮胎企业发布涨价通知。经济之声记者致电多家国内轮胎企业询问近期轮胎价格是否上涨时，得到的都是肯定答复。当追问涨价原因时，企业给出的核心原因是原材料上涨。
3: 最近你们轮胎是不是涨价了？ 是。
4: 大概会涨多少啊？
3: 这个具体不一样的。
4: 涨价原因是什么呢？
3: 原材料上涨。
2: 剖析近期轮胎涨价的原因，业内观点都指向成本端的巨大压力，尤其是核心原材料价格的全面上涨。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主要是生产原材料成本上涨带来的。

0: 直接影响。
1: 对行业来看，整个进口的很多材料往后出现一定的涨价的因素，近期原油往后煤焦油价格的一个上涨，能源成本的一个上涨，更进一步推动了整个运输交易环节的一个增长，同时原材料价格也出现明显上涨，所以这个是一个综合因素推动的缓慢的但是比较顽固的上涨的趋势。
0: 崔东树认为，眼下新能源车市场的良好增长态势也提升了轮胎需求，同时新能源车自重较大，推动轮胎技术升级，对轮胎性能要求更为凸显。未来随着新能源车及纯电动重卡等车型的快速增长，轮胎需求将更大，轮胎价格的上涨预计会更为显著。轮胎作为汽车的关键零部件，其价格上涨是否会传导到消费终端，最终推高整车售价，是消费者和行业最关心的问题。经济之声记者从多家汽车养护平台获悉，本次轮胎行业涨价潮还暂时没有传导到汽车养护服务平台这样的消费终端。
2: 看网上说最近涨价了，所以最近换合不合适啊？
3: 我们这边都还好，你外面可能会有涨价的。
0: 在终端汽车销售市场，目前也并没有出现因轮胎成本上升而直接涨价的现象。记者以潜在购车者身份咨询比亚迪 4S 店销售人员时，对方明确表示，汽车不会涨价。
4: 车只能越来越便宜，它不会涨价的。
0: 崔东树指出，目前汽车终端价格不会上涨，逻辑在于当前车市促销力度巨大，新能源车促销力度约 10%， 燃油车更是高达 24% 左右。在激烈的价格竞争下，车企如果直接涨价，将导致市场份额面临压力。因此，面对上游成本压力，车企更可能采取的策略是减少促销让利，而非直接上调价格。不过，这种硬刚策略正在压缩车企的利润空间。崔东树预计，如果未来国际橡胶等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车企可能不得不进一步缩减优惠，并在新车定价时更加谨慎，地板价、跳水价将越来越少。
1: 如果未来国际能源成本的一个上涨带来的衍生影响日益的加大，会导致车企可能不得不进一步的缩减优惠，甚至个别车企在定价的时候定价就相对更加的谨慎一些，不会出来一些地板价或者是跳楼价这些情况，后面的竞争会更加的谨慎，车企也会更加考虑自身利益的一个可持续平衡问题。
5: 那再来关注到其他产业啊，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国连续刷新了全球动力电池充电速度的记录。电池巨头宁德时代日前发布第三代神行超充电池，充满电只要6分钟，这比之前比亚迪创造的9分钟的记录又进一步提升。那么这样的速度能否让汽车补能进入到油电同速时代呢？6分钟的充电电池又能否保证使用寿命和安全呢？我们来听报道。
6: 根据宁德时代发布的数据，最新的第三代神行超充电池已实现等效 10C、峰值 15C 的超充能力，电量从 10% 充到 35% 只需要1分钟，从 10% 充到 80% 只需要3分44秒，从 10% 充到 98% 只需要6分27秒，也就是说，常温情况下6分钟基本就能充满电。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说，这个速度已经接近燃油车加油的速度。
7: 6分钟啊，能把电池充满的话，从补能的速度来讲啊，就是已经接近燃油车加油的速度。加油站它就是有时候排队慢，它这个电池的续航里程呢也超过了1000公里，从续航里程来说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燃油车的续航里程了。
6: 有统计显示，燃油车加满一箱油平均耗时3到5分钟。专家表示，这种6分钟充满电的电池大规模装车后，汽车补能有望进入油电同速时代。在张翔看来，更快的充电速度不光能提升新能源汽车的驾乘体验，还有望改变充电桩行业的商业模式。
7: 比如说充电桩1个小时能充满电的话，1天24个小时理论上最多只能为24辆车服务，那么如果可以6分钟充满电的话，那么这个充电桩1天可以服务的车辆可能就超过了100辆了。它提高了充电桩的利用率，减少了充电桩的布桩的数量的要求，可以大量的减少土地的面积，降低成本，改变充电桩行业的商业模式。
6: 近段时间，我国接连刷新全球动力电池充电速度记录。3月上旬，比亚迪推出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配套闪充技术，电量从 10% 充到 97% 只需要9分钟。这个速度记录只保持了1个多月时间就被打破，足以看出这个领域创新的活跃和竞争的激烈。不过，站在

下游用户的角度，大家难免心生疑问，充电速度越来越快，电池使用寿命和安全有保障吗？在不少人的印象里，充电速度越快，电池发热越严重。而根据化学公式，电池温度每升高10摄氏度，

0: 容量保持率仍在90%以上。他举例说，
1: 我们采用了全新的沉透石墨技术，用单原子对石墨负极进行改造，相当于在毛细血管中植入支架，有效地拓宽了石墨的沉间宽度，让锂离子的切入速度能够发生质的飞跃，在电芯的沉积降低产热做到极致。
0: 动力电池充电速度最快能达到多少？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明确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6分钟充满电仍然不是极限和终点。未来电池性能和超充技术还会提升。宁德时代董事长曾玉群说：“
2: 我们知道电化学的边界永远还没达到，材料科学的可能性永远还没有穷尽，所以每一块钱的研发投入都是向这个边界再前进一步。”

0: 早高峰来了，所以和张莹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赶快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平台。
1: 嗯，今天互动话题呢，我觉得大家要赶快来炫一下自己的技，
0: 隐藏技能是不是？
1: 平时从来不展示，是因为没有机会展示吗？
0: 就是觉得好像也用不上，而且有些时候有点羞耻，你并不知道自己这样技能有多了不起啊。
1: 哎，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大家不是会比特长吗？
0: 对啊。
1: 然后我们的那个学校就没有钢琴
0: 啊，
1: 就是你知道，如果能唱歌跳舞的同学呢，他就可以说来就来，但如果你会乐器又是一个大型乐器的话，你就无法去
0: 证明自己的。
1: 对，后来我就观察到，我就发现那些唱歌跳舞的孩子，他们在学校里面就很活跃，因为可以直接到哪都是舞台。
0: 对，你有什么隐藏技能平时从不展示啊？也欢迎各位跟我们聊一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吧。
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3: 雨季的河水说涨就涨，露营别选河滩西边低洼处，半夜上游下雨，你睡梦中可能就被冲走，选高处平坦背风的地方过夜的话，把食物收好，防野生动物。
2: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4: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来自中汽协的数据，四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
0: 薪酬缩水的不只是你，就连顶级企业的 CEO 也不能避免。当地时间5月12号，英伟达向美国 SEC 提交的2026财年委托书文件显示，截至2026年1月25号的财年内，黄仁勋的总薪酬为3630万美元，约合2.47亿元人民币。这比前一年2025财年的4990万美元减少了1360万美元，也就是说，他薪酬缩水将近9237万元人民币，显著下滑约27%。
1: 此外，黄仁勋近期高校演讲时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当下最抢手、薪酬最具潜力的职业，或许并非那些构建 AI 模型的岗位，而是支持庞大 AI 基建、目前严重短缺的蓝领技术工种。
0: 近期，奢侈品牌 miumiu 将杭州迎风街道拉黑的消息引发了广泛争议。有消费者发现，只要收货地址落在迎风街道，在 miumiu 天猫旗舰店下单时就会被系统拦截。这究竟是品牌搞地域歧视，还是另有隐情呢？
1: 那记者了解到，被限购的区域正是杭州直播电商的核心聚集地，这里的退货率高到让人倒吸一口凉气。那有奢侈品牌行业人士向记者透露，近3个月的时间，迎风街道的消费者在其店铺下单超过100万元，那退货率却超过了90%。光是物流、打包、质检这些隐形的损耗，就烧掉了品牌20000多元。而这条街上最大的一个买家，2年内下单奢侈品近1000万元，最后呢一件没留，全部是退货退款。
0: 有淘宝商家表示，这些下单的客户一般是两种用途：一种是网红买来做直播，打造有钱姐的人设，下播就退货了；另外一种呢，则是小厂家买来做打板，做奢侈品的高仿，然后再利用7天无理由规则把货退掉。对此，业界呼吁平台有能力开发出精准防控风险的工具，而法律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可增设条款，明确以打板仿制

0: 经营使用为目的的下单行为不适用七天无理由规则。司法层面则可以通过指导性案例统一恶意退货的认定标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居家养老的话题。江苏省消保委日前发布了江苏省城镇居民居家适老化改造消费的调查报告，那哪些问题需要引起重视？接下来我们来听报道。
2: 调查结果显示，93.23%的江苏省城镇居民有居家适老化改造经历或者意愿，市场需求旺盛，居民居家适老化改造意愿与补贴政策关联度极高。91.38%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补贴政策会直接左右自己是否开展适老化改造的决策。91.58%的受访者认为，会因为补贴政策增加改造项目，升级适老化产品品质。尽管目前消费者适老化改造意愿较高，但实际上消费者尚未形成明确的适老化改造消费意识，也就是改造什么、怎么改造、什么时候改造等等。但是部分已经改造过的服务获得居民的较高认可。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监督科负责人赵鑫：
3: 大家对改造的情况的总体认可度是较高的，十分之下呢，对适老化改造的总体的满意度的得分呢是8.33分。受访者认为改造以后呢，父母居家生活的安全性、便利性均得到了有效的一个改善，很大程度上愿意向亲友进行推荐。
2: 在居家适老化改造当中，子女最看重老年人生活便利和安全防护。目前省内适老化改造产品的清单设计的产品当中，受访者对不同产品的需求程度存在差异。赵鑫：
3: 消费者对于地面的防滑呀、扶手的需求程度呀，以及一体式的这种马桶扶手架，还有像是洗澡椅这种产品，基础的这种安全产品需求量比较高。另外呢，对于一些智能化的监测跟进类的产品，一键的呼叫装置，还有智能监控摄像头的需求程度也是比较高的。
2: 报告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居家适老化改造的客单价较低，总体利润有限，同时企业与老年群体在沟通售后方面付出的人力成本较高。在改造范围方面，父母往往有意愿改造的范围较小，而子女想一步到位多改造几个项目以后都要用到的。还有部分父母存在一种不服老的心态，或者认为还用不着适老化产品，不愿意进行改造。
0: 视线转往浙江，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来认识一个有意思的公园。一位网友在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的政务服务 APP 里的一句“不如改叫猫猫湖”的留言，让杭州金沙湖公园推出了一系列以猫为主题的景观设计。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4: 走进杭州市钱塘区金沙湖公园，一眼就能看到8米高的猫猫造型树雕，它由五色草和四季秋海棠拼接而成，头戴草帽，薄细黄色领结，模样憨态可掬。树雕周边还铺陈着约340平方米的花径，柳叶星河、蓝色鼠尾草等蓝白紫色系植物错落分布，远远望去仿佛一只猫咪在花丛中嬉戏。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拍照打卡。
5: 动物类型也很可爱，就很想守护保护，
6: 很漂亮，很美观嘛。好像那边也有一个餐厅，也是这个猫的形状。
4: 爆改猫猫湖源自网友90后山东姑娘盛世美在这里办的一句留言。她告诉记者，去年她偶然发现金沙湖的航拍轮廓像一只猫，于是在社交平台写下，如果改叫猫猫湖会不会更可爱。随后他通过这里办提交了一条给金沙湖增加猫猫元素的建议，没想到第二天钱塘区城管部门做出回复，并将建议转交相关单位落实。
7: 我只是发了一个很小的声音，然后就被看到了，然后也被执行起来了，一定要给这里办大大的点个赞。
4: 金沙湖运营方公司总经理乌静说，当时他们正计划打造新的公园 IP， 这一创意恰好契合方向。
7: 首先就眼前一亮，它非常的有创意，把人的一些情感与自然做了一些连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公园的管理做得更有意思。
4: 随后几个月，运营团队设计了一系列和猫有关的 IP 形象，从公园导视系统到湖边商业建筑屋顶，随处可见各类猫元素，还邀请市民参与，在湖畔300多个井盖上绘制猫咪彩绘。钱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市容秩序科负责人季宏伟说，接下来金沙湖周边的景观文创产品和相关活动等都将围绕猫咪 IP 展开策划。
8: 接下来还会广泛的听取市民群众的一些意见，结合猫的 IP 打造成一个白天可玩晚上可赏的大 IP。

0: 早高峰来了，一次元组合，下面的时间赶快带大家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为什么这么迫不及待？因为是有心动好礼要送出啊！大象新选商城在520到来之际呢，送出了一个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的活动。你只要登录商城并成功下单呢，单笔满299马上打95折，单笔满520马上打9折。哇哦！同时呢，商城还联合各大品牌推出了一个99元特惠专区，里面全部是大牌，而且只要99元就可以带回家，可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是的，那下周呢就是浪漫的520告白季了。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一款高级仪式感的护肤品呢，就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可以说是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那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非常值得入手，因为它含有神奇的活性精粹，就像给皮肤做了一个修复加补水的双重护理。非常适合咱们大云南这种干燥的强紫外线的一个环境。那大家用过一次就知道这款贵妇级的护肤品有多么的值得了。
0: 哎，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还是配了礼袋的。520活动期间呢，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绿眼霜，所以说到手性价比特别的高，只要439。那加上活动优惠，你又能便宜不少，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不要犹豫，赶快下单。
1: 那今天除了这个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大牌美妆合集，就是给你一次薅大牌羊毛的机会。比如说你日常使用的面霜、精华、洁面水全部给你一站式配齐。比如说像赫莲娜、海蓝之谜、兰蔻等一线大牌美霜，限时限量抢购，仅需99元。大家现在赶快进入到我们大象新选的商城，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在咱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
0: 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平台上炫一炫自己的这个隐藏技能。平时你不展示啊，别人可能也不了解，但真的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技能。
1: 对
0: 啊，看一看我十二娘，她就说跟我聊过天的都脱单或者结婚，这个算不算？
1: 哎呦，她是红娘体质吗？
0: 二娘自己其实是不结婚的，她现在
1: 哦，所以她是给身边的人带来了好运，
0: 就是反正就很红娘，这个就是很奇特。我觉得这种体质确实也是很奇特、啊。
1: 哎，我突然想到我一个朋友，就是以前我们很喜欢去那种求姻缘的地方嘛、
0: 啊，
1: 他陪我们身边所有人去过，
0: 啊、
1: 他没结婚、啊，我们所有人结婚了。
0: 牺牲他一个成全其他人啊。
1: 对，就是你想求姻缘就拉着他去
0: 啊。好，看一看小五月，他说我好像没有什么隐藏技能。哎，小时候还可以炫耀一下自己成绩好，现在也不行了，就是平凡人。那你可以炫耀自己工作比别人好啊，一般小时候成绩特别好的人长大了其实工作也不会很差。
1: 还有
0: 就是你自我感觉好像工作还一般般，但其实别人看来都好羡慕。
1: 我觉得关键是什么，有健康的身体
0: 啊
1: 也可以炫耀。
0: 你看我们张莹随时这个游泳、是不是要坚持下来啊、
1: 哦，是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平凡当中的一个可以炫技的东西。
0: 对，
1: 好 HU 他这个技能我觉得思雨很喜欢、
0: 哦、我羡慕、啊、
1: 他说很会挑榴莲算是我的技能吗？
0: 他把自己挑过的榴莲剥完了以后、哦、拍照片来看，真的是
1: 组图。
0: 我跟你们讲，个个都是报恩榴莲，果肉之饱满之多、
1: 哦、这个叫报恩榴莲，
0: 之金黄。那当然了，
1: 这个不是复仇榴莲，
0: 不是复仇榴莲，就是报恩榴莲，又饱满，看上去就知道是标准的精准之甜。我现在口水都出来了、
1: 啊、你会挑吗？你不是很爱榴莲？
0: 我真的很爱榴莲，但是我就不会挑。我自己其实挑过、哦、可能试过个2-3次，然后就发现真的让人很挫败。
1: 对，
0: 就还有一次就是在号称他卖精准榴莲的地方，我买到的肯定是越南榴莲，我一吃那个味道就知道不是精准。他说从此以后呢，我就放下了这颗要挑榴莲的心。我每次去都是跟小姐姐说，小姐姐来来来，你帮我选一个。
1: 那会不会是你学费没有交够、
0: 吃的亏还不够多？
1: 是啊，再多买几箱
0: 好吧、
1: 好，大白兔奶糖这个好笑，他说我煮面汤哦，他就调那个调味盐、
0: 啊、
1: 一次就调得很够味儿，他觉得味道就刚刚好、啊、这个算技能吗？
0: 也算吧，万一以后你要开小吃店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算是一个，就是老板很会调味也是一项技能。
1: 我调味很可怕，我经常就吃到一半哎呀好难吃，然后又反攻在那个锅里面重新弄、
0: 啊、那这样的话人家这个就算是技能了。
1: 对对对、
0: 啊嗯、我们看看银铃姐姐来了，她说思雨张莹早上好，不知道做针线活和织毛衣算不算？当然算，今时今日啊还会干这个，你简直是心灵手巧好吗？
1: 我想跟银铃说，有一天就是我儿子那个玩偶坏了，我穿

0: 穿那个线穿了10分钟、啊、我觉得我需要一个放大镜和老花镜
1: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叫穿针器的神秘物体、
0: 哦、可以有个神器
1: 哦，神器很好用，我现在都用穿针器、哦、银铃说他除了这个做针线活啊、嗯，他还会吹口哨，
0: 哇、
1: 哦！而且他从小就喜欢吹，能吹各种歌，结婚以后他老公就说哎，女流氓
0: 就是吹得很像那种小痞子那种，
1: 那就很厉害。我吹口哨就是没有调的，不可能搞出一个歌来。就是你要吹，你要强行吹出一个歌来，最后就变成自己唱的那种，就是自己搞不出这个声音来。
0: 我吹的口哨是沙哑的，
1: 啊、
0: 就是没有那种不会响的，是那种哑炮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算是银铃的一个技能，
1: 算是很厉害。
0: 对对对、
1: 这个，好的。那么大家也有隐藏技能，欢迎和我们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留言吧。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7:33，我们现在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的小伙伴，我们路况主播，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拥堵指数还不高，1.23。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车情况正常。需要提醒车友的是，经过民航路出城方向，在官渡广场附近路段、国贸路这个红灯口右侧中间车道有路面塌方，已经进行了围挡，等待处置。车辆呢只能通行一条车道，在最左侧车道。这个路段行车会高峰时段比较堵，建议车友注意绕行。如果行驶到这个塌方路段，请车友注意减缓车速，谨慎通过，注意安全。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路面有塌方，只通行了左侧的车道，请车友注意谨慎驾驶。长区的行车早高峰逐渐形成，经过二环快速系统上东二环常规的高峰路段，小庄、小坝、石闸立交、新石瓦、大树营、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树关枢纽、由南转东藏路口、西二环西苑新石瓦明波立交路段行车的早高峰逐渐形成，长区的金碧沱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通畅。陪伴走越之比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长期伏案低头工作玩手机的你们，颈椎还好吗？工作累了会不会扭一扭僵硬的颈椎？扭动颈椎其实也是有安全隐患的。这一节啊，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的马俊亮主任来讲一讲如何正确放松颈椎。
6: 长期伏案低头工作的人，适度的颈部旋转可以放松肌肉，但是过度或是姿势错误可能导致关节磨损、椎动脉受压、神经压迫等问题。尤其是颈部曲度变直的朋友，不要用力去旋转颈部，日常可以多做拉伸，双手交叉放于枕后，头往后仰，手往前推，这样缓慢用力10到15秒，一次可以做10组，一天3次。做这个动作时候上身不要动，受力点集中在枕后，能感觉到我们的颈肩部有酸沉的感觉，就证明这个动作做到位了。
5: 谢谢马俊亮主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

0: 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晨光正好，
3: 早安。
2: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3: 一起跳动，
2: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4: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5: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5: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4: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新闻。
5: 近日，河南榴莲卖家程先生因为190元订单驱车1600公里跨省维权，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买家收到榴莲之后，以发霉为由骗取平台退款。那程先生比对照片发现证据造假之后呢，自费约5000元千里赴山东取证，最终啊证实买家是恶意欺诈。我们共同来关注。
6: 4月28号，一位山东德州的买家收到程先生的榴莲后，以榴莲发霉腐烂为由要求仅退款，而平台也直接同意了买家的仅退款申请。此后，程先生点开买家发来的照片，并要求买家提供视频。
7: 那边拒绝提供，这个就是有些反常了嘛。因为如果说收到坏的话，正常人会找商家索赔呀，对不对？10倍、10次的话，然后把我们拉黑之后呢，我就反复观看嘛，确实就是发现了这个图片跟我们发货的是不一样的嘛。当时我就打电话联系具体是什么情况嘛，但是那边把我们拉黑掉了，拒绝沟通。然后我就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出发想过去看看。
8: 您当时向平台申诉了吗？
7: 申诉了，当时申诉被驳回嘛。
6: 为了较这个真儿，程先生当天就出发了。到了收件地址处，程先生联系了快递员、警方，包括当地村委会，但买方都表现出拒绝沟通的态度。最终，程先生在买家住处附近垃圾桶中找到自家发货的榴莲包装袋，但未找到榴莲果肉。
7: 我在那个翻他家门口那边有一个垃圾桶的时候，我翻到了榴莲盒，但是刚巧的是他又出来，他家里面出来就是扔垃圾袋嘛，我刚好拍到了，然后我顺便就过去之后，就那个垃圾桶我看到了是我的包装袋嘛。
6: 为了此次维权，程先生先后2次往返河南濮阳和山东德州，一方面是搜集证据，另外一方面是提供给当地警方来立案。
7: 是的，我一直把这个聊天截图，包括不同的他上传的图片跟我们的不同的点，还有就是辱骂我们的，还有拒绝沟通的，在那边拍摄的一些自己拍到的一些凭证，我归拢起来嘛。
6: 相关信息显示，5月8号涉事人员已被当地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商家程先生也证实，平台已全额返还他190.71元货款。平台同时解释，当初仅退款因未能识别买家图片真实情况，根据该图片判定商品无退货价值，平台规则暂不调整，但将提升甄别能力，改进处理流程。事实上，在此次维权过程中，程先生也得到了一些有共同遭遇的从业者的帮助。在他们看来，这几年电商平台上恶意薅羊毛的行为让商家防不胜防。
9: 实际上来说，大多数的商家还是面临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一部分就是选择忍气吞声了嘛。这第一是这个维权的费用太高啊，第二就是这个从证据方面你都就很难去识破他们嘛，所以说就有点难度。
5: 仅退款的出发点呢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但如何限制滥用，让营商环境变得更加清晰公平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0: 这个事情之所以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呢，是因为这几年来在网络交易领域啊，一些买家啊不诚信交易啊，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恶意仅退款，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啊，对于这个诚信的消费环境和这个健康的市场秩序呢，造成了比较大的危害。大规模的购买，频繁的退货啊，这个中间既有不良的不诚信的消费者原因，也

有竞争对手雇佣一些买家来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原因。一些消费者或者不诚信的买家的话，他们对于一些非一次性的商品啊，今天买了用两下，明天退了，比如说买一个花瓶用来以后又给退了。所以对于七日无理由退货，一个基本的前提，我觉得还是应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主为基础。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呢，要限制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情形这就需要加强识别，重点监测加以识别从而的话呢，能够尽最大可能性的对于这个消费者权益做到保护，也同时的话呢，也识别不诚信的滥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从而保护商家的合法权益。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莹思娟组合，和大家聊一聊你有什么隐藏技能啊，平时不展示，结果就看到很多很厉害的照片。
1: 对，
0: 黑黑好好过今天他好厉害，他说他可以把手指弯曲的像小鸭子，大家可以试一下，就是那个大拇指的那个第一节，
1: 第一个指节凹进去，
0: 怎么弯下来，就特别平，弯成一个直角。其实大拇指还好，如果你的食指和中指也行的话就很厉害。有人
1: 指节
0: 第一节，食指和中指第一节，
1: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们班男生就是哇，你看我的那个机械手指，对，就是对前面第一个指节
0: 就是会那样子，
1: 你看我不行，对，
0: 只能拿手撇一撇。
1: 是好，才树桔梗他说，我一口气喝了三斤水，算是比较厉害的隐藏武功吗？
0: 也算吧，但是我跟你们讲一定要慎重。我小时候干过这种事，就是一次喝很多水会水中毒。
1: 哦，对对对，我也听说过
0: 会水中毒，所以你们要小心。三斤也太多了，宝子，
1: 少量多次喝水是比较健康的。
0: 是的，
1: 派大星说，我做好吃的曲奇饼干算是一个隐藏技能。
0: 算，对于我这种厨房废物来说，你能做出曲奇饼干，我对你表示深深的佩服。
1: 哎，我觉得女生就是这样，像我就属于我不喜欢油烟，但我喜欢烘焙
0: 啊，那可以，啊，
1: 我选一个赛道。
0: 哎，我表姐最近天天在家烘焙。
1: 哦，就是烘焙会上瘾，
0: 烘焙的水平就高到就像卖的一样。哦，他妈过生日他也自己搞蛋糕，奶油蛋糕，而且是
1: 我昨天晚上是又做了一锅馒头，就是我现在沉浸于面食
0: 是不是，
1: 啊，现在最近没有沉迷于烘焙，就沉迷于面食。
0: 还可以吗？你自己做的这个
1: 就是自己做的很有筋道，就是鲜面
0: 啊，
1: 都不买了，都不吃外面的面食。
0: 好，明天会是全新，他说会批一字马算吗？算，
1: 当然算。
0: 我早年也可以，现在也不可了。
1: 哎，我记得好像我十年前去上瑜伽课的时候，我就跟那个老师说，我要七天速成一字马。他就说你可能横叉不行，就竖叉嘛。
0: 竖叉还可以挑战一下。
1: 后来他是坐在我腿上，
0: 撇的腿叫是。叫出新高度，
1: 对，勉强批下来，但现在跟你一样，就是筋骨老了，
0: 也不行了。
1: 对，
0: 好，酱木喵他说，他觉得自己综述的能力还不错，也经常跟别人说啊，我不爱看书，其实他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小说，感觉就是小说看多了就练出来了。每次别人找什么时候都说，哎，都说不行，他其实不想接别人的活，但他其实觉得综述能力还不错。
1: 哇哦，这个也算是隐藏技能，
0: 也算是啊。
1: 好，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隐藏技能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图片文字来给我们炫炫技吧。
0: 嗯，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
7: 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4: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5: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4: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5: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4: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1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7: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6: 下面的时间，我们把视线停留在本地，关注一组比较轻松的消息。
17: 从5月12号起，昆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在主城区范围内全面推行了互联网加不动产查询提速升级服务。也就是说啊，昆明不动产登记信息自此正式迈入了实时查询、实时验证新阶段，真正做到全天候不见面，网上办。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18: 此次服务优化聚焦自然人、企事业单位、司法机关多元办事需求，精准细化分类服务措施，全方位拓宽线上查询渠道，压缩办理时限，延伸服务场景，大幅提升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的便捷度、时效性及规范化水平。
19: 这次我们全面推行互联网不动产查询提速升级服务以后呢，查询服务将不再受时间限制，即使大家在夜间、周末及法定节假日都可以申请办理。
18: 针对自然人查询，升级后的服务支持手机端与网页端实时查询与实时验证，市民可通过昆明不动产微信公众号或昆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网上办事大厅申请查询本人名下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并对昆明市不动产登记结果信息查询表进行实时验证，实现及时查询、及时获取、及时即用，为支持企事业单位的查询需求，新服务模式新增了企事业单位的查询功能，并提供批量导出功能。
19: 以前我们企业呢，只能在线下进行这个查询，而且查询的量一般比较大，速度会比较慢。但这次升级以后呢，企业和一些单位可以向不动产登记机构提交相关资料，完成账号注册，就可以通过昆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网上办事大厅查询本单位名下的不动产登记信息。
18: 针对司法机关的查询需求，本次升级还开通了专属通道。
19: 司法机关在昆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资料，开通 UK 账户，即可通过网上办事大厅查询被执行人的相关不动产登记信息，为司法执行工作提供了更便捷、更高效的一个技术支撑。
18: 此外，为解决部分权利人因时间不便、地域奔波等原因无法亲自办理查询的实际困难，新服务模式同步上线了自然人线上委托查询功能。
19: 权利人可以通过昆明不动产微信公众号服务大厅的委托查询，查询功能上线以后，权利人可以在线上发起委托申请，

0: 精准授权，受托人代为查询本人名下不动产登记信息。
1: 好的，我们就来关注到出行。五一假期刚过，国内机票价格迅速进入到了跳水模式，多条航线的票价低至一折，最低甚至不到200元。从昆明出发，多条热门航线未来一个月内都能买到白菜价，机票错峰出游的时机已经到来。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
2: 记者5月7号从多个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未来一个月内从昆明出发的多条航线最低票价仅为全价的一至二折。例如5月13号昆明飞长沙仅273元，5月17号昆明飞成都仅221元，并且都不是红眼航班。同时，从成都飞往丽江、西宁、西安、贵阳、桂林、西双版纳、郑州、南宁等城市最低票价均在300元以内。国内航班票价走低的同时，国际航线同样优惠。以昆明飞泰国曼谷为例，6月1号票价仅780多元，航班时刻也比较理想。据央视报道，旅游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已超过397万张，同比增长约8%。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15%，出境热门目的地包括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各大航空公司也推出了多项优惠措施。祥鹏航空在5月8号至6月17号期间，旅客购买指定航线往返机票，可享受较市场售价直降10%的优惠。
3: 优惠航线共计14条，其中昆明至迪庆、芒市、腾冲3条云南省内航线，旅客可在机票优惠基础上叠加享受当地文旅资源专属优惠。旅客凭祥鹏航空有效乘机证明，还可畅享多个目的地的酒店、餐饮及景区专属优惠。
2: 业内人士提醒，节后错峰出行不仅性价比高，景区客流也相对少，体验更佳。有出行计划的旅客不妨趁此机会合理安排行程。

0: 早高峰来啦，这里是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大家有什么隐藏的技能平常都不敢拿出来炫的、啊，今天来我们平台展示一下。因为刚刚那个思雨就说他不太理解不会吹口哨的人嘛，然后我就吹个给大家听。
0: 对，我觉得张英一定要展示一下，因为刚刚他说自己这是一个哑炮，是一个哑哨。那什么叫哑哨呢？我们展示一下
1: 哑哨。嗯，
0: 嘘，真的这样。你这个不是口哨，你这个是噤声，嘘，别说话。
1: 但是我就吹不出那种，来，你来一个。哎，你看，你有那个声音在里面，
0: 稍微有一点。
1: 对，
0: 所以我们银铃大姐厉害啊。
1: 对呀、啊，吹口哨第一名，
0: 她可以吹一首歌出来。
1: 对，给她颁个奖。
0: 现在多少男同胞在路上拍方向盘？我来吹嘛！哎呀，那么笨的不会吹、啊。
1: 但是我比较担心着大家想上厕所。
0: 也是
1: 一路吹着走，结果就要找厕所。
0: 有可能会闪闪发光的锅包肉，他说他舌头会翻面，怎么翻？我会前后翻，但左右翻我就不行。
1: 哇，舌头会翻面，对这个技能，
0: 这个是和遗传有关系的。
1: 还有就是有些哎，我觉得会吹口哨的人舌头是可以卷起来的。
0: 他有些那个舌头可以搞成什么莲花状，就是只是你左右向上这样卷，好像都还很普通。但是有些人是可以卷得像一朵花一样，就很害怕。
1: 干嘛要去比赛吗？
0: 就是让你觉得好奇怪啊，怎么会有这种生理能力，就很奇怪。
1: 对，就是有些身体器官大家就会去挖掘它的潜能。
0: 是的。
1: 好，请你喝茶说跳舞吧。我其实跳舞很不错，不过只有自己回家独处的时候可能对着镜子跳那种女团舞
0: 才会展示，是吧？
1: 对，这个也是技能。很棒很棒。
0: ZDX 说我很敏锐啊，可以感知到对方的恶意、也可以说我是一个很会看脸色的人、我觉得这项技能在职场还挺管用的。
1: 他说的是看脸色，是能感知到对方的那种情绪，比如他不喜欢你啊之类的。
0: 对，就有些人就这方面很敏感，有些人是敌死，就是有你开嘲讽他都听不出来，也有这样的。
1: 但这种人其实心态好，
0: 对，
1: 因为你变相在说他，但是他觉得哇你在夸我。
0: 对，有可能就是反正活得很肆意嘛，他活得很张扬，活得很开心、
1: 这个可能就是个人的性格。对，
0: 是。
1: 好，亚奇洛贝他说他自学了六爻。六爻是那个易经吗、
0: 就是学易嘛，就是通常我们所说有点什么算命什么之类的，
1: 是卦
0: 在当中。但是其实它也有一些人生哲理在当中，所以你能够自学六爻，我觉得就很厉害。
1: 他说学了快十年、然后关于那个数数的书一大
0: 数数
1: 哦数数数不是数数
0: 数

0: 数数我当然会得数数、
1: 数数反过来了的。
2: 对，然后最近在了解梅花，但是从来不在人前展示，因为怕被别人说我封建迷信
0: 啊，
2: 不可取。
0: 对对对，嗯，我们看看赵三岁好了啊，
2: 赵三岁，
0: 他赵三岁有两个隐藏技能，第一个是身为男生，但他其实会做针线活，他徒手就能缝补、收边、勾好裤脚，总能轻松惊艳身边女性朋友。第二就是天生娃娃头。就是不管多陌生的小朋友，相处不到半小时，他们就轻松地打成一片，厉害了！你这个隐藏技能，
2: 这是一个男听友是吧？
0: 对，
2: 哇，他的这个技能，我真的觉得女生都好羡慕。首先，就刚刚你说那个收边，就是我缝东西就是七扭八歪。而现在穿针引线都需要一个神器，
0: 但是就是说，在现在在世界上啊。最顶级的裁缝他都是男性
2: 哦，真的吗？
0: 对，就是他们男性在天生这个手指肌肉控制上比女生是有优势，女性可能更细心一点，而他们更愿意静静的从事这样的工作，但是真的要做到顶级，然后帮那些设计大师做服装的，其实都裁缝师全部就是男性，包括那个世界上最好的这个西装的裁剪师，各方面都是男性。而且现在我很喜欢看一种直播，就是那种就很漂亮的小哥哥勾针勾东西
2: 哦，真的吗？
0: 有这种
2: 好解压、啊、我听你说了我要去刷一下。
0: 小哥哥长得又好看，然后倒三角，肌肉又漂亮，然后坐那边勾东西，
2: 等一下，
0: 然后一边勾一边还跟你聊天，你就觉得啊，这太解压。
2: 他露着八块腹肌在那里勾毛线，
0: 腹肌倒是也没有了，但是就是赏心悦目嘛，你就看他。
2: 哎，小时候我听我妈说，坊间就说如果你手上有痣的人啊，像我妈胳膊上两颗痣，她就很会做针线活、啊、
0: 是吧？
2: 但你说的这个对，我经常看国外的一些影片，那裁缝师都是男的。
0: 对，
2: 确实很棒。哎，我们表扬赵三岁，
0: 所以然后再次把穿针器推荐给张英。
2: 我这种老花眼，
0: 你一定要拥有穿针器这个神器、啊、
2: 对，
0: 好，嗯，那么休息一下，我们现在啊，
2: 好，先休息一下，大家跟我们来继续互动。
3: 肚子憋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4: 天
3: 喝天
4: 天
3: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FM 91.8，
14: 北京时间八点整。
1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 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